0: 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

0: 钱，
1: 涨票，
2: 暴露，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黄果树瀑布的飞行特训。
3: 哇，黄果树瀑布真是太壮观了。
4: 黄果树瀑布可是以水量大而闻名的瀑布，水流量越大，瀑布就越壮观。
3: 那我可要多拍些照片。
2: 大西西、小五、看来你们到达目的地了。
3: 是的，队长，我正要拍照给你们看呢。可惜我们到的有些晚，没办法拍出它最美的样子。
5: 那你们可以在那儿多待一天，直到最好的拍照时机出现。
3: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这里并没有结什么黄果子的树木，那为什么会被叫黄果树瀑布呢？
6: 黄果树瀑布中的黄果树指的是当地生长的黄蕨榕，当地口音会把蕨读成果，所以人们就把它称为黄果树瀑布。
3: 哦，原来是这样。那是什么？
2: 大西西、小五、
4: 巴克队长，我们遭到一只白色动物的撞击，他速度非常快，还弄坏了达西西的手表。
3: 他看起来很慌张，很可能是受伤了。
4: 我们追过去看看。
2: 快进，启动章鱼警报。皮医生，你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7: 队长，我已经成功治好了小有损的伤。
2: 非常好，皮医生。达西西和小五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5: 他们刚刚遭到了撞击，就在距离你不远的黄果树瀑布。
7: 我马上过去。
8: 不过你得小心些，撞击他们的动物速度非常快。
5: 又是白脸飞怪，传说只是他的白脸，都会被变成白色石像。
2: 你还好吗，皮医生？
7: 没事的，队长。为了伙伴们，我会完成任务的。
2: 那就交给你了。

0: 遇到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1: 达西西他们会在哪儿呢？那是飞豹艇发出的光。他们都去哪儿了？
2: 达西西，小五，我的小乖乖呀，是白面飞怪。小五，还有达西西。
3: 停停停，这次的俯冲也太快了，你还需要再控制一下速度。哈克，
4: 好的，小五师傅。
1: 师傅，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3: 他叫阿珂，是一只猴面鹰，他正在为自己的求偶考验做准备。
1: 不是什么白面飞怪。
5: 我们雄性猴面鹰想要和雌性猴面鹰结成伴侣，需要经过雌性猴面鹰的两道考验。一个是各种高难度的飞行考验，像是急速转身、拉伸俯冲什么的。
6: 而另一个是在5分钟之内为雌猴面鹰抓到猎物。正好我和小五在这里等待日出，所以我们决定帮助他。
1: 这听上去很有挑战性，我想我也可以帮忙。
7: 那真是太好了。
1: 对了，我得先跟大家报个平安。
0: 找到达西西和小五了吗？皮医生，
6: 我们没事，队长。
8: 这下可以安心的去睡觉了。
9: 再快点，再快点！
4: 我飞不动了，
1: 加油，加油！
4: 我快晕过去了，毕医生。
6: 放轻松点，阿珂，你是最棒的猴面鹰。
4: 小五师傅，
9: 来吧。
1: 当心！
4: 你成功了，
8: 我做到了。
6: 虽然你现在的飞行技术还不够完美，但是我想已经足以应对面面的考验了。
10: 咦，阿珂，你已经准备好接受考验了吗？
4: 我想我应该准备好了。
10: 那就开始了。
4: 等等，
6: 他们已经开始考验了。
3: 我们也该验收阿珂的特训成果了。伙伴们，飞豹艇出发。
1: 哎，小乖乖呀，阿珂落下了一大截，不知道他这次能不能成功。
6: 阿珂，别忘了刚才的特训。
4: 好的。
10: 有两下子，那再试试这个怎么样？好。
6: 刚才是急速转身，阿珂。
4: 我的反应太慢了。
3: 他们的距离越来越短了，看样子阿珂很快就要通过第一个考验了。
1: 但是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你们看。
6: 面面好像越飞越高了，难道他要拉手俯冲？快停下，小五，前面是缺氧。阿珂，阿珂，我们现在离阿珂太远了，看来接下来的考验只能靠他自己了。
10: 做得不错，阿珂，你已经成功追上我了。
3: 看来你已经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了，阿珂。
6: 快要日出了，在白天活动对猴面鹰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赶紧开始第二个考验吧。
4: 我现在有十足的把握通过考验了，就请你们拭目以待吧。
10: 第二个考验，在5分钟之内捕捉到猎物就算通过。
3: 我会为你计时的，阿珂，你准备好了吗？
4: 当然，开始吧。
1: 阿珂的飞行技巧比之前好很多呢。
10: 我相信他很快就能通过考验的。
3: 快上飞豹艇，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面面，
10: 救命啊！
1: 我的老天爷呀，他受伤了，我马上给他治疗。

0: 太远了吧！别担心，伙伴们，我有办法追上去。做完了！急速转身，拉伸俯冲。
1: 没有失误，不过我快没力气了。等等，哎，优隼妈妈，
2: 皮医生，
1: 这是我刚才救助的那只小优隼的妈妈。优隼妈妈，这些红面鹰是我的朋友，可以放他们一马吗？
2: 哦，
0: 抱歉，皮医生，我不知道他们是你的朋友，只是我的孩子实在太饿了，我需要为他们找点食物。
2: 食物。
3: 你是说这些吗？
4: 真是美味极了，我可以把它们都带走吗？当然，
2: 而且我们还会提供免费的送货上门服务啊！
3: 时间刚刚好，伙伴们，
1: 真是太美了。
3: 多亏了你们，我才能够拍到这么棒的照片。
2: 抱歉，我没弄完成这次考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
4: 你已经通过考验了。
2: 你说什么？
4: 我是说，你可以成为我的伴侣了。
5: 太好了！一起悬斗，万脸飞空，书里写的一点儿也没错。黄果树瀑布的水流如同万条白练般从空中飞舞而下，真是太壮观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海底小纵队，请报告。海底报告。是海底报告，猴面鹰。

0: 这里。红眼鹰，
1: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毛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秦岭护林员上。
2: 哟呵，秦岭春天的景色可真美。朱峰，我们快到了吧？
3: 那边就是我们家族世代守护的山林，飞过山脊就到护林站了。竹香姑姑在等着我们了，我们快走，呱唧。
2: 来啦！
4: 哦，没有发现竹峰表哥的太阳鸟艇。护钓竹宝，你有什么发现？
5: 有，我发现一只大虫子。
4: 竹心，你也上来一起看呀。
5: 表哥来了，妈妈肯定第一个知道。他的监控器能看到更远的地方。爬树有什么用？
4: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5: 嘿嘿嘿，竹心，你就是不会爬树。嘿嘿，你看我。
6: 竹宝，
7: 吃多了。
6: 你还来？
4: 好像是树林里传来的声音。去叫妈妈！
8: 妈妈！妈妈！
9: 小白点一家怎么少了一个？
10: 第七条工作日志。领牛群四月陆续从高山迁徙到森林和山谷，158号保育林发现领牛群啃食踩踏，需要修复补种损毁树种。
11: 妈妈。
10: 第八条工作日志，在今天的实习考核中给孩子们加一条，不许遇到麻烦就喊妈。
6: 妈妈妈妈，
10: 你们又怎么啦？
4: 表哥是不是把舰艇开到林子里去了？我们听到好大的动静。
5: 你说过林子里来了灵牛群不能靠近。
4: 太阳鸟艇
5: 后面那个是什么？
2: 是海底小纵队的蜻蜓直升机，表哥提过的。

0: 幸运初中就被拿到了。
1: 我不敢看了。
2: 安静点，孩子们。现在我们要通知他们地面情况，不要慌乱，呼叫楚风。
0: 花姐，你没事吧？
3: 别担心，伙计，蜻蜓直升机的尾翼被树枝擦破，桨叶角度倾斜，失去平衡，我们先紧急降落吧。
0: 好的，
2: 楚风。
0: 姑姑，
2: 楚风，我已经看到你们在空中的情况，灵牛群在那附近聚集，很危险，不要在那里降落。
0: 灵牛群，我马上通知呱唧。
2: 好，我会协助你们的。
0: 呱唧，我们不能在这里降落，保持高度，飞过树林。
3: 什么？有哪飞？
0: 跟我来。
3: 我的老天爷，蜻蜓直升机要撑住啊！
0: 秦岭灵牛正在这个树林里聚集，这个季节正是灵牛产子的时候，它们的攻击性会变得更强更好动，刚才倒下的冷杉树大概就是灵牛为打斗魔角撞断的。
3: 什么？灵牛能撞断那么高那么大的树？那还真的挺危险的。
4: 这是我们的领地，快离开。
3: 蜻蜓直升机没办法拉升，要被追上了。
0: 坚持住，呱唧，我们马上就飞出林子了。
1: 灵牛群要追上他们了，
0: 不能让灵牛群跑出树林。
1: 为什么？
2: 因为灵牛群跑出熟悉的树林，会更加暴躁不安，动物都害怕噪声。启动噪声喇叭和电子栅栏。
4: 危险！这里被入侵者占领了，能离开这里？
0: 呱唧，前方就是护林站了，在那里降落。
3: 好的。
0: 姑姑，嗨，小家伙们，
5: 表哥，
0: 慢点，珠宝，
1: 快点，妈妈，你还给表哥一个抱抱呀。
2: 好的，小珠峰，来一个我们家族传统的大大见面礼吧，欢迎回家。还有呱唧也欢迎你，需要一个见面礼吗？
1: 爸爸，你刚才真厉害，非常厉害，你都不害怕？
3: 这完全是想好状况了。
0: 表哥说你是最勇敢的海底小纵队队员，还是一个热爱冒险的寻宝勇士。
3: 什么？朱峰，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厉害呀。
0: 呱唧，姑姑，有什么我们能协助的吗？
2: 有啊，正好今天是三个小小护林员们的实习考核日。
1: 小小护林员就是我们。
2: 根据孩子们之前的培训，还需要完成一些护林任务，这是今天的工作日志，就由你给他们布置考核任务吧。
0: 好的，姑姑，我会照顾弟弟妹妹的。
3: 实战考核，送我一个。
2: 那也麻烦你了，呱唧。刚才的灵牛群被警报吓跑了，我要去寻找他们的行踪，免得发生意外。
0: 路上要小心。
2: 放心吧。
1: 竹宝，竹宝，你别跑！
6: 天色不太好，希望一切顺利。
3: 哇哦，伙计，护林员的培训可真不简单呐！
1: 呱唧，你给我们出点简单的任务吧。
3: 没问题。
0: 那可不行。考核第一项，辨认并处理损坏的树木，目标区域已标记，考核开始。
1: 好。
0: 啊，这是银杏树，有扇形的叶子。树皮损伤不严重，只要修理平整，涂抹消毒保护液就可以。
3: 竹心对了，得分。
1: 这是铁杉。
0: 准确的说，你要注意分辨叶子。
1: 不一样长的叶子。这是秦岭冷杉。
0: 对了，这是冷杉树苗。
1: 雅哥，灵牛总是搞破坏，他们为什么撞断树啊？
0: 他们需要魔角保持威慑力和健康，这是他们的天性，和我们参加护林工作一样。

0: 知这是一个松鼠。
1: 能再准确点吗？
0: 我看不出来，不过我来闻闻。我的鼻子告诉我，这是一颗油松。
1: 咦哈，珠宝对了。
2: 我们要把倒下的树移走，免得腐烂发生病虫害。
1: 这么大一颗，小家伙们能弄得走吗？
3: 我们可以扛着走。
0: 我们可以拉着走。
3: 朱熹，你力气小，你就在旁边看着吧。
4: 树干是圆的，为什么不滚着走？
0: 好耶，
3: 我们能推动。
1: 后面种树和攀爬的任务要给朱熹安排其他的吗？
4: 表哥，我去林子边拿消毒保护液。
2: 好的，快去快回。

0: 是谁？离我远点！
1: 救命啊！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秦岭。

0: 海底小纵队与秦岭护林员下。
1: 救命啊！
2: 小白点灵牛群，往131号树林迁移，继续追踪。
3: 你的心率警报声影响了灵牛，他也很不安。他应该是落单了，我去引他回到树林里。嘿，这边！
4: 朱心，
5: 到底怎么回事？朱峰正在被一个大家伙追。
3: 是一只落单的灵牛，表哥想让他回到树林里。
5: 我去看看。
4: 我也去。
3: 糟了！请你冷静一点，冷静。
5: 朱峰，
6: 桥被急流冲走了，妈妈还没来得及打好。
4: 灵牛过不去。
5: 我去搬木头搭桥。
6: 我们也来帮忙。
5: 朱峰，快闪开！

0: 你们完成了考核任务，得分。
1: 竹溪，你也通过了考核，成功躲开了羚牛的攻击。
2: 这这也不赖嘛。
0: 那接下来的考核任务，天怎么一下就黑了？
1: 山区天气变化很快。

0: 要下雨了，先回去吧。我们等雨停了再继续考核。糟了，雷电警报！
1: 大家快点，我够出走。
0: 是林牛群，
1: 快点快点！
0: 下面冒烟了，不能待在下面，快走！
1: 加快速度！
0: 着火了！小心！
1: 你要干什么？
0: 小白点！是护林站监控系统的警报。
2: 着火了！
0: 呼叫朱香姑姑。
3: 妈妈呀！
0: 别担心，我们能找到姑姑的位置。
4: 那我来启动章鱼警报，让大家一块来救火。
0: 我们要去外面灭火，护林站就交给你们守着，能做到吗？
5: 巴基，请汇报情况。
6: 巴克队长，朱峰家守护的山林发生火灾，我们需要支援。
7: 我的小乖乖。
5: 好的，挂机。情况紧急，我来驾驶穿山甲艇。皮医生，你来准备药箱。达西西驾驶飞鱼艇。
0: 是。
5: 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0: 看到姑姑了。姑姑，
4: 喂，你们可别过来啊！我会猴拳。
1: 嘿，你这家伙。
8: 是我们叫你过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他是护林员，对我们没有恶意。
0: 朱峰，着火了，快去救火，我马上就去。小白点，你能帮忙驱散树林里的其他动物吗？如果火势控制不住，所有的动物都会有危险。
1: 喂，别叫我的小名，我现在叫力王。乔二，带着孩子先走，其余的我们一块弄出点动静，吓跑树林里的鸟和猴。哎，动起来。小姑娘护林员，抱歉没一开始就认出你，谁让你们熊猫都长得差不多呢。
0: 我们快点去起火点。
9: 姑姑，你的伤。
0: 我能坚持，救火时间宝贵。
9: 好，舰艇上有灭火工具。呱唧，你能驾驶太阳鸟艇帮忙运水吗？
4: 没问题。
0: 不好，火势蔓延得太快了，我们需要先控制火势，挖出防火带。
9: 好的，我已经通知巴克队长来救助，他会驾驶穿山甲艇帮忙挖出防火带。
0: 姑姑小心。他们来了。
3: 我有点想妈妈了。
9: 妈妈正在进行救火任务，我们要看好监测站。
0: 有警报。
9: 是宝玉林里那只落单的灵牛。
10: 看，小灵牛，
11: 原来它也是一个妈妈，它刚刚生了一个小宝宝。
10: 小宝宝在斜坡上要掉下去了，怎么办？
11: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
9: 朱门，我们要像妈妈那样做好准备，我跟你一块儿去。
11: 我们要准备什么？快想想。
9: 安全绳、安全网，还有登山镐。
11: 啊，还有掩盖气味的树叶和泥巴。
10: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12: 我们可以的，我们是小小护林员。
11: 宝宝，我听到叫声了，就在那边。
0: 宝宝，不好，他要掉下去了，
9: 快打开安全网。
0: 是你们？
10: 对，是我们，我们是小小护林员。
9: 把安全绳给小灵牛绑上。
11: 我想想啊，是这样绕过去，绕过来，
10: 然后拉紧。
9: 不行。

0: 朱凤，情况怎么样？
1: 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
2: 太好了。
3: 绿王，小白点，
1: 你们怎么回来了？
3: 我们回来找乔伊，他不见了，附近的林子都没找到他。
4: 我们刚刚听到了他的叫声，就在这个方向。
5: 朱凤，有三个小家伙带着一大一小两只羚牛跑过来了，他们说是这里的小小护林员。
3: 是孩子们，
4: 乔伊，
6: 妈妈，我们救了小羚牛，我们认识了小羚牛，小羚牛喝了奶好起来喽。
3: 你们怎么一眨眼就变得这么棒了？
4: 以前是小姑娘护林员救了我，现在是小小护林员救了我的孩子。以后你就叫小白点吧。
6: 我们现在是真正的小小护林员了吗？
1: 是。你们完成了救援任务，通过考核，是真正的小小护林员了。
7: 好耶！
8: 你们不仅是小小护林员，以后还可以成为我的寻宝搭档。
7: 太棒了！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松退，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护林员。
9: 护林员。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爹，你管弄，我管不管。
6: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5: 不愿意。
2: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7: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唱戏有板有眼，唱念做打萌翻全场。
8: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7: 南腔北调汇聚一台，各地小戏宝同台飙戏。
9: 这是一种比较急躁的情绪啊，急躁了。
7: 8月2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0: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0: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宇文成都答对人吗？随后就到，你要小心了。
1: 一派胡言，看

有为选人。

求了。

穿下生命，命本帅，命本帅，命。

探访啊，康军令，我的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

0: 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1: 对，
0: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推荐这种鱼罐头哟。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是
0: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哇，
1: 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掐
1: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0: 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6: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6: 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啊，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

0: 唐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食材
0: 蛋，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啊，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是，
7: 我姓畅，畅又福。
6: 你早来了。
7: 嘿嘿，我都来1个多钟头了。哎，坐吧。坐坐。

0: 飞机。现在的人可真正黑更半夜还在那云彩一落里飞的。嗯，你去过郑州没有？
1: 俺连隔壁灵山都没去过。
0: 嘿，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0: 熊猫汤，可甜了。
1: 说清楚。

看他有一手好针线，三文治卷子上手艺不凡。

0: 天不早了，俺该回去了。
1: 咦，慌啥的，还没有说过话的。你看我这个人是个急性子，咱长话短说，咱这是
0: 俺孩儿不愿意。
1: 咦，那孩儿能当娘的家？
0: 那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他的事包在我身上。
0: 俺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1: 黑怕啥的，黑黑黑是本事，只要黑的黑你了，黑了肯定是个白眼亮。17年了，我没断想你啊。你给我送那个馍闹了场风波，叫你受连累了。
0: 你给俺送钱，你叫你受委屈了。
1: 我给你送钱，那还不是那个馍的情谊？
0: 一个馍算啥了？
1: 咦，男士的这好，到死就忘不了啊。
0: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啊，
1: 现在办公室的七个老师，你不得再可怜可怜？
0: 那你是相中人了，还是相中手艺了？
1: 都相中了，都相中了。
0: 那俺柱子咋办？
1: 有你在这站着呢，那还用找吧？你放心。大妹子，
0: 多难听！
1: 你来这么多北京，可没是官场嘛？你给这糖你还不吃？那咋说的，男人不赖女人不赖，男人爱穿个傻老头你还不要了呢。男人你在等大兵，那个没人的地方在走，这

0: 七县的人可真能，深更半夜了还在这云彩眼里飞嘞。
1: 这飞嘞是啥？
0: 飞艇，估计是喷洒农药的吧。
1: 哦，真是先进呐。
0: 哎，那这个鹤壁你去过没有？
1: 鹤壁
0: 啊，
1: 鹤壁是哪儿啊？我连七县县城都没有去过。
0: 哎呀，你看真土。这七县产的糖，你熊猫牌的糖，你吃了吧？
1: 你吃吧，糖尿病不敢吃糖。

想看，只见他羞答答低头无言，看打扮他有一手

红方啊，要善于攀附，莫怪不洁身自好，故傲。

0: 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

0: 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价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
3: 19.9元，
5: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1: 你好，
7: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8: 19.9元，
7: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

0: 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
2: 19.9元，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0: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一件要事，记心中啊！啊啊啊！多少次洪水滔天，忘记在旁边又是在。

国者，必先止水。

地府。

不收手，死不看。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5: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这光挺好啊。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7: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亮睁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6: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7: 狗粮。
5: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6: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8: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8: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

0: 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3: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5: 防紫外线、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亮针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徒弟，
1: 在
0: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1: 是。
2: 好，请这边。

0: 痛，只是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1: 哦，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0: 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0: 送茶来了。施主，我哪去了？
1: 师傅
0: 啊，我给你送茶了。请喝点茶吧。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哦，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来，师傅。
1: 悟空，
0: 嗯，
1: 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啊，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0: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哎，睡吧。
2: 师傅，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啊？
2: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3: 啊？快去看看。哎，
4: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
5: 啊！悟空，是谁在啼哭啊？哦，
0: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哎，
4: 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5: 师傅，师傅，
0: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啊！
5: 师傅，请看。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须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之故差。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
1: 好吧，
0: 过来。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

0: 真是，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师傅。
0: 哎呦，猴哥，是你
1: 师傅的？
0: 那不在那儿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1: 你干什么去了？
2: 师傅，师傅，
3: 沙师弟，
1: 师傅不见了
0: 啊！
1: 哎，
3: 这
1: 你干什么去了？
3: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1: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3: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3: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0: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我
1: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
0: 啊！猴哥，这事儿啊，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4: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你快来看呐！
1: 妖怪，
0: 那是谁？哎呀，大和尚！
1: 你好个妖怪！
2: 沙师弟，
1: 哎呀，好疼啊！哎呀，哎呀，好疼啊！哎呀，
2: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
1: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

0: 见了老的要叫奶奶啊。
1: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啊。哎呀，你们也是早点告诉我呀，啊，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0: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0: 八戒再去打餐打架啊！
1: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2: 二位奶奶
3: 啊，奶奶，
2: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3: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2: 我从那儿来呀。
3: 要到哪儿去呢？
2: 要到那儿去啊。
3: 那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是个大和尚。
2: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啊，
3: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2: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3: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2: 哎呀，
3: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2: 喜事，夫人，了不得了！
4: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2: 不不不，
4: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5: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4: 取经？休想。
1: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6: 二师兄，
1: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0: 走，看看去。
1: 走走，看看去。
0: 走。轻点，八戒。
1: 悬空山无底洞，
0: 走。
1: 就这儿啊，这儿。
7: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1: 是，
0: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1: 好。

0: 师傅，师傅，
1: 悟空，悟空，
0: 师傅，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0: 师傅，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0: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

0: 好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
0: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0: 哎，师父，我有办法
1: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咽了这杯交杯酒吧。
1: 啊，贫僧从不饮酒。
2: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
0: 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
1: 是。
0: 我照样要与长老成亲。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2: 正是我父亲。
3: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2: 师父莫慌，师父莫慌。

0: 来人呐！
1: 长老，什么事啊？
0: 快去请你家夫人。
1: 是，
2: 长老。
1: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0: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1: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就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父，俺老孙剩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
1: 血。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1: 啊，老孙，啊！
3: 啊！沙师弟，师父回来了！
4: 师父回来了！
3: 师父，你回来了！
0: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1: 师父，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3: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啊，
0: 悟空，你快出来吧！
2: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1: 哦，
2: 哎，妖怪！
5: 师父，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撞上我呀，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了，真是这事办的。哎呀，
5: 难跑。
3: 啊！
2: 沙师弟，
3: 大师兄，
2: 师傅呢？
5: 和二师兄在一起。
3: 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哎呀，
2: 师傅呢？
3: 师傅呢？
5: 师傅，就在这儿。
2: 师傅。
0: 这是。
6: 请吧，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2: 下去，
3: 肚子太大，下不去。
5: 这肚子
3: 太大，下不去。

0: 哎，那边。嗯、啊。哎，八戒。嗯、啊。到这边瞧瞧。哎。嗯、啊。
1: 嗯，猴哥，猴，
0: 八戒，是我，小师爷。
1: 哎呀，这那边，嗯，
0: 哎，那边，走，嗯。八戒，快，
1: 来。
0: 八戒，快过
1: 来了！
0: 来，哎呀，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嗯，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去，李弟。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哼，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哦，哦，嘿嘿，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哼，
1: 这，
0: 嗯，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2: 太白金星接旨，
3: 臣在，
2: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3: 遵旨。
0: 哎，走，老怪，走，走，
3: 你这猴子，
0: 走走走，走了啊！
1: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3: 天王，
1: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3: 天王，天王，哎！天王，嗯，天王，
1: 待我砍了这猴头！
4: 父王，父王慢动手。
1: 你为何拦我？
4: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
1: 嗯。
4: 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她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1: 哦，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5: 大圣。
1: 哎，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4: 是。
1: 哎，孩子，
0: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哼，去，带我到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俺老孙，哼，
1: 太白，
0: 一定要见玉帝，
1: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0: 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3: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啊、也太性急了。
0: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3: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呀、啊、我看你呀、啊、如何是好
4: 啊。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0: 俺要去见玉帝，
1: 就说个情吧。
4: 就是
0: 要去见玉帝。
3: 好好好，
1: 这回行了。
3: 大圣，
0: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3: 大圣，大圣，大圣，
0: 俺不听，不听。
3: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0: 俺一定要去见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

0: 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1: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0: 不信。
1: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0: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师父，
2: 师父，师父在哪儿啊？
0: 咱仨找找。
2: 师父，师父，师父没有啊？啊，师父。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0: 嘿嘿，妖精收住了，待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

0: 你，陛下。
1: 爱妃，爱妃，爱妃，爱妃，王儿，王儿，王儿，爱妃，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2: 可恶的和尚！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 三日之内赶出。

0: 快走！
1: 哎，快停！有人抢包！
2: 啊，躲在这儿。
3: 师兄，哎，师傅，
2: 师傅，
3: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4: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5: 前面乃是玉化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1: 这，是啊，长老，
5: 你们此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
1: 师兄，我们快走吧，
5: 快走吧，快快快快快快快！
6: 大人，
4: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2: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4: 也好。
7: 住店呢，请啊！
8: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7: 有。请请请啊，
9: 请
8: 请。
9: 就这
8: 样，就这样。
7: 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9: 哎，请请。
7: 好，请请。
9: 走好了。
10: 店主。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
7: 住店呢？
10: 团长一点的。
7: 有，请请啊，请。
10: 好。
9: 可别住和尚啊！
7: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10: 我的裤子，这我的衣服。
3: 来，我带这个。
2: 白拿了。
3: 这给你啊。
2: 起。
8: 来。
2: 八戒，你的耳朵。
3: 怎么样？沙师弟，你看，
2: 师傅呢？
3: 师傅，师傅呢？
2: 师傅在那儿。
3: 师傅在那边啊？
2: 师傅，
3: 师傅，你戴着帽子不合适。
11: 是，您跟大师兄换换，
3: 换换吧，
2: 换换吧，师傅，换吧。
4: 怎么样？
2: 列位，这一去把师父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11: 那怎么称呼啊？
2: 师父叫唐大官，我呢叫萨二官。
3: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11: 啊，叫沙四官。
3: 记住了啊！
2: 对，都记住了啊！
4: 那就上路吧，
3: 三官。
2: 走，
3: 朱三官。
4: 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2: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
9: 四位可是住店的？
4: 正是。
9: 你们从哪儿来呀？
2: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4: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9: 有，请进啊。
3: 那就快点进吧。
2: 走。
8: 好。
9: 客官，请啊。请进，
4: 多谢店主。
2: 哎呦，
3: 这房间它真凉快啊！
2: 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
9: 好，是。

0: 哎，
1: 吃吃。
0: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1: 吃呢吃呢，
0: 想是不合口味吧。
1: 哎，
0: 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2: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
0: 啊，
2: 有劳店主为我们。
3: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去，不吃油腻，不吃油腻。哎，
4: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
5: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哎，我就不吃荤。
6: 啊，我不是和尚。
2: 你听，这，
3: 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0: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
3: 嗯，
0: 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7: 啊？我快点看看，大家快点看看。
8: 哎，好。啊，哼，哎，里面去看。
3: 好个荒唐的国王！
8: 到那边去看看。哎，这又抓着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9: 我不是和尚
8: 啊，不是
9: 和尚，
8: 秃子，
9: 我是外地来客商。
8: 少废话，
9: 我是客商，
8: 走快点。
5: 瞧，又抓了个秃子。
8: 走。
5: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
2: 啊！
5: 师傅，
3: 我去看看，
0: 看看啊。
5: 这。
2: 哎呀，
5: 哎呀，
4: 哎，二弟兄，你
8: 快点走。
2: 五姑。
8: 又抓了个和尚。
9: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2: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9: 我这是刚剃的。
0: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2: 大哥，
10: 嗯，
2: 放了他吧。
10: 嗯，去吧。
2: 多谢殿下。嗯，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3: 哎，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2: 啊，
10: 楼下都查过了吗？
11: 楼下已经查过了。
10: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0: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嗯，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2: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10: 嗯，上去看看。嗯，走。
3: 哦，快点快点。嗯，
10: 嗯，人呢？
0: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2: 去看看。
9: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10: 有人
12: 来呀，
13: 来，
12: 把他放倒。

0: 来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

0: 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

0: 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

0: 那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

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

0: 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心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唱戏有板有眼，唱念做打萌翻全场。
5: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4: 南腔北调汇聚一台，各地小戏宝同台飙戏，
6: 这是一种比较急躁的情绪啊，急躁了。
4: 8月2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7: 其实咱俩吧。

0: 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4: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5: 对，
14: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5: 对，
14: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5: 已经开始往下混，
14: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5: 刷不掉。
14: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5: 哇，
13: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4: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5: 是，
14: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5: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13: 陈年老油草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痛痛痛，
16: 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

0: 高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呢？
1: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哎
2: 呀，去看看。
3: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2: 有人
4: 来呀！来，把他放倒。
5: 是。
6: 哎呀，来，警
2: 察，哎呀，这是什么？
3: 这里也有人啊！
2: 大哥，
0: 大哥，
4: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1: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走到我这里来的。哎
4: 呀，来来，把他拉出来。
3: 是，放手出来，
2: 出来，出来，
3: 走。
2: 你这个家伙，
3: 怎么没了？
2: 没了，
7: 怎么回事？
2: 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4: 快点把他拉出来，
2: 把他拉出来。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4: 拉出来，拉出来！
2: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4: 三弟，
2: 快放我出来！快！
4: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2: 就快
4: 快把柜门打开！
2: 快点，
4: 快点，快点！
1: 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4: 妖僧，妖僧，快把鬼门！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这是何故？
3: 陛下，
4: 太子少帝，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2: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8: 是，
7: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2: 王儿，这是何物？
7: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2: 啊，这么多妖僧。
7: 对，父王请看。
2: 打开。
7: 父王，打不开。
2: 陛下，
9: 当心！
2: 快快快！王二王，
9: 父王，
2: 快把他挡住！

0: 这是他丈夫。你是什么人啊？
1: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0: 大唐高僧，哦，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 在这儿。
0: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哦，
1: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0: 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哦，
1: 请我们的师父。啊，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2: 哎，对。啊，
0: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1: 对呀，
2: 快
1: 去吧。哎，
0: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1: 师父，请，慢点啊。哎呀，哎，师父，
3: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1: 师父，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3: 神僧，陛下。
4: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3: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唉，
4: 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2: 这国王，
1: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2: 哎，对啊。
4: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
3: 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陛下请起。
1: 呆，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
3: 悟空，
4: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3: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4: 这，
1: 坐。坐。
5: 王长头发了，
6: 长头发了，
5: 陛下，头发了，
6: 王长了。
1: 头发。哎呀，
4: 多谢神僧。
1: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哦，
4: 多谢神僧。
2: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4: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7: 是。
4: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哦，
2: 哎，你看到了。哎，
4: 列位请坐。
1: 坐
2: 了。
4: 列位，请。
1: 请。
4: 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

0: 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1: 这，悟空，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2: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
3: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2: 好好，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孙为师啊？
4: 我愿拜大师为师，
5: 我愿拜大师为师，我愿意拜。
1: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2: 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3: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2: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6: 高，高啊，
7: 父王。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6: 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0: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1: 阿弥陀佛。
0: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8: 是
2: 啊，敬酒
8: 敬酒。
9: 请师父敬酒。
3: 好好，
1: 神僧
3: 好好好好。
2: 师父，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1: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

0: 在这儿呢，过来。
1: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2: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1: 一定，
3: 师父，
1: 一定。
3: 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哎，
2: 好好。
3: 走吧，
4: 喝一口。
3: 我说古怪，走啊。兄弟，快走啊。
4: 我走不动了。
3: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得买酒啊。
4: 先喝酒，后送请天。
3: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走走。
5: 八戒，少师弟过来呀、
6: 来了，叫来了。
7: 二兄，

0: 八戒
1: 啊，
0: 你去装那个。
1: 啊，嘿，啊，变他啊，我变他倒行啊，
0: 怪，
1: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啊，
0: 八戒，你快去变来了，
1: 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
0: 沙师弟，你变个改鹅人怎么样啊？
2: 哎，
1: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0: 我，等着。
2: 哎，大师兄，太难了，大师兄，咱们像不像啊？对，
3: 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秧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4: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5: 大王，
3: 看见大王
4: 啊？哎，回来了
3: 啊！回来。
4: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6: 啊，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3: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4: 啊？一会儿就来
3: 啊，没错。
4: 他是谁？
6: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4: 他怎么进来的？
6: 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4: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6: 哎，是。快走。
2: 二舅，
6: 快点！小声点，快！
2: 这么高！
3: 八戒，
6: 喂，
3: 你看，宝贝！
1: 真好看，你看，
3: 小声。
1: 你看，
6: 把灯给他拉开。
1: 小心，快进呢！
6: 快进去！快！
1: 哎呦！
0: 兵器到手了，
1: 猴哥，
7: 大师，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父王，
3: 父王，
4: 是你们父王，
5: 王儿，
4: 师父
5: 王儿，
4: 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2: 师父，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6: 啊，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7: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8: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7: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8: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7: 这，
8: 去吧，
7: 祖爷。
8: 去吧。哎，
7: 祖爷，
8: 去吧。
9: 快跑啊，
10: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4: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10: 请。

0: 啊！
1: 要过来了！哎！
2: 好。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室孙儿报仇。哼！
1: 哈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哼！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2: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1: 这个我知道。
2: 大仙快讲。
1: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天尊，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2: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2: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2: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2: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3: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2: 走。
3: 童儿，童儿。
2: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3: 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4: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啊，该打该打。
2: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3: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
5: 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6: 啊！快走吧！
2: 快点！

0: 这么大的河，这是哪儿啊？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金寺吗？啊，不金寺。哎，师傅，师傅，
1: 这不金寺是哪儿啊？
2: 不金寺。
0: 八戒，
2: 嗯，
0: 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
2: 师傅准知道。
3: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
1: 猴哥。

0: 跟师傅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傅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1: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2: 哦，金砖布满奇缘，
3: 金砖铺地。
0: 哎呦，师傅，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3: 您讲讲吧。
1: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0: 哦，那
1: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2: 啊，黄金布满地面？
0: 这得多少黄金呢？
3: 这谁舍得呀？
2: 是啊，
0: 这谁舍得？
1: 几乎长老舍得。
2: 哦，
1: 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2: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1: 我想这布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0: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2: 这个贪心的呆子。
1: 八戒，
0: 我呆。
1: 斯文斯文。
2: 哎，师傅，
3: 师傅，
0: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1: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4: 哎，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
0: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
4: 哎，
0: 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4: 是，
0: 不吃饿。
5: 师傅来了，
2: 快吃！
0: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2: 快点，快点！
5: 师傅。
1: 长老，
6: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1: 正是，长老，请。
6: 好，请。
1: 长老，请坐。
6: 请坐。
1: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6: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1: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2: 八戒，绿草真多呀！啊，这边
6: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半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

0: 哎，八戒，找什么呢？是，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快走吧，快，走吧，走吧，走。哦，哦，这走，师傅，
1: 师傅请，
0: 请，
1: 行行，八戒，快请，
0: 二师兄可行？
2: 长老，请。
0: 请。
2: 找师傅。八戒。
1: 出师好像是一哭声。

0: 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啊。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来来来，
3: 走啊走啊。
4: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啊，
5: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4: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1: 大姐，
3: 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4: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那就斯文点儿呗。
3: 走吧，大姐。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0: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

0: 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紧急。

0: 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

0: 的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够得上？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3: 爹，你管闹，我管不管。
4: 说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3: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黄，你干啥？
5: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不愿意。
0: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0: 郑州晴转阴，34到26度。新郑晴转小雨，34到26度。安阳晴转多云，33到26度。鄱阳晴转小雨，34到25度。鹤壁晴转多云，33到24度。新乡晴转阴，33到25度。焦作晴转多云，34到26度。开封晴转小雨，34到26度。商丘小雨转晴，32到25度。周口多云，34到27度。西川小雨转晴，34到25度。漯河多云，34到26度。永城小雨转多云，33到26度。巩义晴转多云，33到25度。洪城西县小雨转阴，32到25度。天然氧巴西峡小雨转晴，33到24度。华县晴转小雨，33到26度。长垣晴转小雨，33到24度。邓州小雨，34到25度。固始小雨转阴，32到26度。鹿邑小雨转多云，33到27度。新蔡小雨转多云，32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防汛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2: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3: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快点，
5: 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0: 心。
1: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2: 会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7: 干嘛？收钱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急急急！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7: 一粒素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随着洪水退去，房屋道路安全条件达到回迁标准。8月22号下午，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桂园路小学临时安置点组织集中转运，分批护送群众平安返回家园。
1: 在桂园路小学安置点现场，群众们正有序整理随身行李物品，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穿梭在人群中，主动上前协助高龄老人、行动不便人员整理行李，耐心核对回迁名单，引导大家按批次有序登上提前等候的转运车辆。
2: 这段时间在安置点吃住安排的特别周到，方方面面都有人照应，现在平平安安的回自己家，心里说不出的踏实和高兴，真的特别感谢政府贴心的安排。
1: 据了解，自8月15号启用以来，桂园路小学临时安置点累计安置受灾群众283人，安置时长8天。示范区多部门协同联动，先后投入工作人员100多名，全力做好食宿保障、医疗服务、生活照料等各项安置工作。
3: 回到家中之后，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会跟进上门，查看房屋有没有安全隐患，全力解决大家返家出行遇到的个人难题，帮助辖区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0: 群众生活逐步恢复，田间管护也在加紧推进。平顶山夹县抢抓雨后黄金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开展灾后生产管护，全力降低灾害损失。
1: 在夹县安良镇高楼村，农技人员俯身查看玉米根系生长与受涝受害、病虫害发生情况，手把手向种植户传授灾后管护技术，
4: 及时补充田间的肥力，再进行肥机的肥放，进行防虫、防病、杀菌。目前来说，田间物积水湿度也合适，玉米的长势也可以。
1: 夹县农业农村局组建12支农技指导组，分包各乡镇，下沉田间开展1:1技术指导，线上同步推送管护技术，覆盖群众6万多人，投入机械296台，人工5200人次，累计疏浚沟渠220公里，疏通堵点85处，全力排涝降渍。目前已完成灾后病虫害防控15万亩次，雨后追肥12万亩次，同时联动多家农业保险机构开展灾情勘查定。
5: 抢降雨后，建议农民朋友一开沟沥水、散沙减泽，充分利用沟渠、水泵等机械设备抢排积水，尽量降低根系在水的浸泡时间，

0: 我国积水严重，有接近成熟的作物，可以阻止农户抢收，尽可能的降低经济损失。
1: 眼下河南各地市受灾地区进入到了灾后恢复重建阶段，排水清淤，返家理赔，风雨过后希望重生。
2: 像这么粗的管子，排水管子有40根同时抽排，水闸也打开了，一边排水一边抽水，日夜不停，24小时不间断。
3: 抽排完毕之后进行消杀，然后房屋鉴定，房屋鉴定工作跟消杀工作昨天已经同步进行开展了，风险消除之后就把群众接回家了。
4: 物跑车和无人机空地联动，4000余名环卫工人，150余辆作业车，坚持水退人进，边退边清，清完即消毒。武警周口支队80多名官兵也加入清淤队伍，市直单位1200多名党员干部深入32个受灾小区，拿起铁锹和扫帚，既是清淤攻坚员，也是民情联络员。这不仅仅是清淤，这是把群众的极难愁盼一件件从淤泥里捡出来解决掉。
5: 因为我们社区干部是9个人吧，9个人加上咱的这个商户也都积极的在帮忙，早上都是老早的过来了。
4: 五阳县安置点返程现场的每一辆转运车都安排了随车的工作人员，向群众发放了致回家父老乡亲的一封信。工作人员提前为每辆车还编好了序号，上车前逐一报数来点名。这份细致不只是流程，更是一份态度。针对老人、病患、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一对一的帮扶。工作人员全程接送照料，把特殊群众护送到家。
6: 好，
7: 说
2: 家里边我还没有烟是吧？
8: 家里面
2: 没事。
7: 啊，你说烟的，我的说烟倒走，别啥么事。
4: 另一条战线也在同步推进，理赔提速。截至8月18号，全省保险业接到台风相关损失报案1.29万件，已支付赔款2281.79万元。
9: 救灾灾后重建只有一个目标，让群众的损失降到最小。
10: 下步我们就是积极的开展这个生产自救，抢抓有利的时机，号召群众种一点这个时令的这个经济类作物，生长期相对短的一点作物，不影响将来这个还要种麦子嘛，尽可能的把这个群众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积雪在洪水来袭时向险而行的逆行里，也彰显于洪峰退却之后的民生安顿上。抢险救灾是危难关头的挺身而出，灾后重建则是风雨过后的笃行实干。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今天10时18分，我迎来了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啊，意味终止，宣告暑热退场，暑气渐消，秋意渐长。愿你在金色绚烂的时节收获满满。每一方成泥宴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艺术。处暑时节，黄河滩涂上的泥正静待采掘，选泥、成洗、陈腐、雕刻、烧制，每一道工序都值得被认真对待。那今天啊，咱们就走进成泥宴，看黄河渍泥如何在窑火中脱胎换骨。
11: 处暑至，秋风乍起，黄河滩涂上金沙泥缓缓沉淀，
12: 黄河成泥宴采取黄河金沙泥烧制而成，泥料经过丝网反复过滤，底窖沉浮2-3年制成泥坯，以浮雕、透雕等技法精雕细刻，选泥、制坯、雕刻、烧制、打磨，每一方黄河成泥宴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艺术。
11: 窑火明灭间，泥坯脱胎换骨，千窑万彩皆是天意。一方成泥宴，质坚如石，肤若铜鸡。成泥宴于秋日取泥，在泥火间淬炼成砚，时序酿物，非一件心。
1: 好，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目前的河南仍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多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天气，预计8月23号下午至24号，河南北部、中部、西南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最高60到8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6: 记者8月22号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6大银行了解到，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8月22号，2026年许昌市梦雨杯羽毛球团体赛在许昌市体育场馆设施中心开赛。比赛采用中国羽协最新规则，分2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分组循环赛，每组前2名晋级；第二阶段交叉淘汰赛，决出半决赛及决赛席位。
1: 8月22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继续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角逐，其中青少年竞技组游泳比赛迎来首个比赛日。
8: 我现在位于安阳市文体中心游泳馆，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游泳比赛正在这里火热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游泳小将逐梦必驰，在劈波斩浪中彰显中原少年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6: 随着发令笛声响起，男子12岁至13岁组100米自由泳比赛率先开赛，小选手们如飞鱼般穿梭往来，瞬间点燃赛场气氛。随后，女子12岁至13岁组100米自由泳比赛也开启。作为河南省最高级别的青少年游泳赛事，本次比赛设有5个年龄组别，兼顾基础全能与单项冲刺。
13: 目标是54秒，但今天没有游到，游了55秒，接下来可以继续努力，争取在以后比赛中越走越远吧。
14: 咱们三个侠省运会游泳项目第一块金牌，这是一个开门红。后面比赛的话，我们会继续全面能去对待，拿到最好成绩。
6: 当天，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举重比赛迎来第二个比赛日，女子乙组81公斤级较量率先打响，开封选手陆淑婷抓举以全场最高75公斤开把，虽然首把试举失利，但第二把稳住心态成功举起，第三把冲击78公斤再度拿下。挺举比赛中，她继续选用全场最高的83公斤开举，一举成功，最终以抓举78公斤、挺举90公斤，总成绩168公斤斩获金牌。
15: 非常激动，然后也感谢教练对我的栽培，为了争这个河南省省运会冠军，多拼拼，把自己最好成绩举出来。
6: 当天还进行了女子甲组71公斤级和87公斤以上级，以及女子乙组87公斤以上级和男子乙组61公斤级的比赛。后续比赛日，男子乙组等多个大级别项目将继续上演力量对决。
1: 如何推动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河南各主产区依靠科技沿链条补弱项，助推食用菌全产业链提档升级。
16: 8月21号，在濮阳清丰县马庄桥镇的食用菌生产基地，新鲜茶树菇正处于丰产期，每天有30多吨新鲜茶树菇从这里发往全国20多个生鲜市场。
17: 通过河南省农科院专家指导，我们这个食用的这个绿色防控技术质量得到了提升，产量增加了10%，这个一斤能多卖1块钱，一个大棚增加了5000块钱的收入。
16: 近年来，河南省农科院围绕菌种繁育、标准化生产、精深加工、品牌培育等关键环节，组织国家和省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科技特派员服务团，精准对接清丰县食用菌企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紧贴一线生产需求，通过蹲点指导和技术培训，整体提升当地食用菌标准化生产水平。
18: 进一步加大科企合作，从新品种选育推广、标准化栽培技术、标准化绿色防控以及产品深加工等方面做好技术支撑。
16: 据了解，清丰县是全国知名的食用菌生产基地县，拥有以食用菌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目前，全县已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70个，年产鲜菇43万吨，综合年产值突破35亿元，带动7.8万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19: 加强与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校的科研合作，搭建成功效一体化模式， 延长产业链条，提升清菌优品知名度，将食用银产业打造成特色扶贫产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在驻马店平舆县，有一项坚持了十多年的公益活动，普普通通的废旧鞋盒，经过志愿者和孩子们的亲手装扮，变成了一份份暖心礼物，送到乡村留守儿童手中。
20: 这样一个小小的鞋盒能拿来干什么呢？在平舆县的城东社区，这样一个小小的鞋盒摇身一变成了孩子们喜爱的鞋盒礼物。
6: 一大早，平舆县星火志愿者和社区孩子们就开始整理装配鞋盒礼物，这些礼物全部是按照乡村留守儿童的真实心愿准备的。
21: 为了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然后还要培养孩子们的奉献意识，所以我们就带着城里的这一些孩子们，组织他们进行组装咱们的鞋盒礼物。里面放的都是我们下去走访的这一些留守儿童的心愿，都是孩子们需要的。
6: 鞋盒礼物活动从2016年发起，礼物越来越丰富，除了书本文具、玩偶、棒棒糖、手工材料也被装进鞋盒。志愿者送礼物的同时，还会开展感恩课堂、心理疏导，陪孩子们做游戏、唱歌，实实在在的关爱也让在外务工的家长心里踏实。
22: 刚回来一看到，哎呦，这小孩发的，一看到你们送的礼物啊，小孩也高兴，我感到做父母的在外面很欣慰。
6: 十年来，鞋盒礼物走遍平舆全县19个乡镇、60多所乡村学校，汇集6000多名留守儿童。项目先后获得全国品质公益青少年帮扶奖、河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优秀项目2等奖，相关案例被收录进全国关爱留守儿童案例汇编。
23: 鞋盒礼物看着是小小的盒子，搭建起的是社会和乡村儿童之间的联系桥。下一步我们会持续把这个项目做实做细，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进来，让更多乡村儿童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1: 8月19号，周口市希望工程圆梦行动为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
16: 活动为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授牌，企业代表、学生代表现场分享感悟。
24: 希望通过我们的持续努力，能够帮助更多的学子安心求学，也期待更多的爱心企业和人士携手同行，为周口的孩子们点亮希望之光。
16: 周口市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由共青团周口市委发起，已经连续20年坚守助学初心，深耕公益帮扶，累计筹集爱心善款1000多万元，成功助力3200余名青年学子圆梦大学。
25: 看到爱心企业慷慨解囊，受助学子眼里有光，我们深感责任在肩，团市委将严把审核关，用好每一分善款，也希望同学们把这份关爱转化为奋进动力，学成归来反哺家乡。
1: 眼下小麦种子进入加工关键期，国网焦作温县供电部门将服务延伸到企业车间和生产线，用充足电能护航种业企业生产。
26: 在焦作温县祥云镇浩邦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满仓小麦两种正通过全封闭输送管道，经剥壳、风筛、比重、分装后，由机械手整齐码放。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时，用电负荷达600千瓦。国网温县供电公司祥云中心供电所供电服务人员主动上门，帮助企业排查用电隐患，征求用电诉求。
27: 每年的7月到10月间隙是我们的用电高峰时段，有16生产满负荷运行可达到600千瓦。在此期间呢，供电公司也经常上门走访，帮忙排查用电隐患，结合企业的用电负荷提供的科学的用电的指导，让我们用电很放心。
26: 针对种子生产企业季节性用电集中的特点，国网温县供电公司合理调配线路负荷，加强设计线路巡视维护，利用用户微信群及时发布用电信息，依托网上国网 APP 简化线上线下办电流程，提升诉求响应速度，用心解决企业用电极难问题。
28: 我们提供一对一精准对接服务，按照一户一档建立台账，定期上门体检，保障企业设备健康运行状态，针对设计线路合理调配用电负荷，优先保障用电需求，多举措保障企业生产期间用电可靠。
1: 暴雨过后隐患仍在，要警惕地质灾害。来看今天的大象服务台。
0: 河南应急提醒您，暴雨过后莫大意，降雨结束后仍是滑坡。

0: 崩塌等地质灾害高发时段，岩体破碎，地势起伏较大，山高坡陡，植被稀少的区域易发生地质灾害。滑坡来临前常有这些前兆，如山脚泉水突然流量异常，水质变浑浊，山坡岩体有碎石掉落，小型崩塌，坡体表面出现大量裂缝，山坡上树木、电杆、高塔、烟囱发生倾斜，房屋墙体开裂，裂缝逐渐加深加宽。如遇山体滑坡，要迅速向滑坡方向的两侧逃离，不能沿滑移方向逃生。如遇山洪、泥石流，不要沿河道上下游奔跑，迅速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滑坡暂时平息后，不要急于返回地质灾害发生区，严防二次滑坡造成伤亡。
1: 节目的最后啊，一起到新乡原阳欣赏万亩稻田与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和谐田园画卷。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品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闹，我管活。
6: 走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5: 你不要打我！
6: 我喜欢他，
5: 我愿意。
0: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7: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2: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3: 对，
1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3: 对，
12: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3: 已经开始往下，
1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3: 刷不掉。
12: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

0: 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酸味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酸味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1: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2: 官府驾到。
0: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1: 嗯。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0: 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4: 悟空。
5: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4: 对对、啊、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啊、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啊、
6: 是
7: 退下、啊、退下、
1: 悟空、啊、徒弟们、啊、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师徒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嘛。
3: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父王。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3: 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5: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新。
4: 不。
6: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4: 不不不不。
6: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哎，我穿。
4: 大师兄，
6: 怎么样？看看，
4: 大师兄，你看，
6: 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4: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6: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礼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4: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7: 好好好，
6: 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7: 八戒，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6: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8: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9: 参见陛下。
3: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夫。哎，
1: 我受着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3: 走。
4: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3: 看你。
1: 对对对，
3: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2: 圣僧，请坐。
4: 哎，你
1: 师父，你坐。
2: 驸马，请坐。
1: 去，快去。
2: 请坐。

0: 瞧瞧瞧瞧，快点，师弟，
1: 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

0: 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对对。
2: 哎，
3: 大师，
2: 咱们也去吧。
4: 驸马，驸马，驸马，
3: 你
4: 更
3: 穿吧，驸马，
4: 驸马，
3: 驸马，
4: 你
3: 把那帽子戴上，
4: 驸马，哎呀，你
3: 快戴上，
4: 穿什么？
3: 驸马，
4: 驸马，
3: 驸马，
4: 驸马，
3: 驸马，
4: 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驸马，

0: 沙师弟那是师傅。哎呀，沙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
0: 啊，
1: 去不了呀，
0: 去看看。

0: 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嗯，我要自己选。
2: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4: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3: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4: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5: 八戒，八戒，
6: 大师兄，
4: 猴哥，
5: 八戒。
4: 猴哥，
5: 沙师弟，
4: 上哪儿去了你？
5: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6: 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7: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7: 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7: 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

0: 悟空！这，
1: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2: 师傅，
3: 师傅，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4: 八戒，
3: 想跑？你哪儿跑？你
2: 哪儿跑？
5: 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4: 陛下。
6: 要请哪儿跑？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哦，
1: 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0: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1: 捣药的玉杵。
0: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1: 嫦娥救的就是他，
2: 那孽障，请主动赎罪。
3: 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1: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4: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5: 二师兄，
4: 等等我！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3: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罚你变得更丑。
6: 女儿见过圣僧，快！
7: 弥陀佛。
1: 八戒，快走！
6: 快，快走！请请请，请。
4: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高多水灵啊！
1: 走啊！好，
8: 陛下告辞。
6: 圣僧，请，
8: 请。
1: 哎，上马！
4: 哎，好，走走。师傅，走啊！快走啊！
1: 走。

0: 哎，猴哥，师傅怎么拜这大树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哎，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这大树啊？
2: 这是一棵菩提树。哦，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
1: 原来如此，
0: 大师兄，头一回听说呀。
3: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0: 那咱
1: 是啊，
0: 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2: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0: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住！悟空，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1: 是啊。
2: 哎，师傅，你瞧，那不是有座木桥吗？
1: 真的有座桥。

0: 师傅，
1: 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2: 是啊，
1: 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3: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2: 好，你走，
3: 出去吧。那我回去了啊！
2: 小心了！哎
3: 呀，没事，八戒，走！
2: 不，我不去，我不去！大雕！猴哥啊，实在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去不了呀！哎呀，师傅啊！
1: 悟空，大事好了！哎呀，
3: 八戒，
2: 什么？
4: 我看滔滔碧波，
3: 有人唱歌了。
4: 有船就能渡河。
2: 师傅，有条船。
1: 是啊。
2: 师傅，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3: 走，师傅，
2: 走。
3: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1: 不行，
3: 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2: 悟空，
3: 师傅，我们来了。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
1: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 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因为老少皆宜。

0: 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回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岛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他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 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唱戏有板有眼，唱念做打萌翻全场。
3: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2: 南腔北调汇聚一台，各地小戏宝同台飙戏。
4: 这是一种比较急躁的情绪啊，急躁了。
2: 8月2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7: 就一进门多了3张嘴。
8: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9: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1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8: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啊。
9: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0: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亮针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1: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
0: 不行不行，
1: 那走啊，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0: 悟空，
1: 师傅，我们来了。

0: 走，八戒。
1: 悟空，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哦，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
2: 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
1: 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
3: 走，
4: 哎，哦，
2: 瞧，
4: 来来，走，前面前面，
2: 哎呦，哦，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7: 唐玄奘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

0: 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
1: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3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0: 摩诃切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多吃的。
4: 来吃吃，吃吃吃，来啊！
5: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6: 悟空，
3: 来，别客气。
5: 师傅，你吃吧。
1: 哎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5: 是，
3: 是是。
4: 这个，
5: 好，
3: 悟空哥吃啊。沙师弟，咱们好好瞧瞧啊！
7: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1: 请。
7: 这里面记载着4大部册的经文。
5: 藏经楼，
3: 藏经楼。
5: 走，
7: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4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1: 请二位尊者赐经。
7: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
5: 哦哦，嘿，
7: 怎么样啊？啊，还有，来，怎么样？ 圣僧，你瞧。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
5: 尊者，快传经吧！
7: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5: 依你说如何传呢？
7: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5: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3: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5: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3: 你懂吗？
8: 不懂。
3: 他
5: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7: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
5: 人事？师傅，什么叫人事啊？
1: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8: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3: 是啊，还传不传了？
7: 白手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
5: 好，
3: 这
5: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7: 悟空，嚷什么？
3: 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5: 啊！到如来处讲理去。走。
8: 悟空，
3: 走，
5: 走，
8: 悟空，
3: 走，
7: 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9: 你怎么这？
7: 请来接经吧。
1: 阿弥陀佛，
3: 这。

0: 啊，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1: 黄哥，真是这个真经啊！哎，接着，
2: 师傅，
0: 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1: 这太好了。
2: 哎，来了，
0: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1: 接着，接着，好好。
2: 哎，八戒，哎，
1: 黄哥。
0: 金刚经一部，
2: 八戒拿好，
1: 好拿好，
0: 100卷，
1: 太好了。
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1: 拿着拿着。
0: 你瞧瞧吧，哎，这，
2: 啥？
1: 啊，太好了！沙师弟，快点！
3: 徒弟们，哎，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2: 哎，是啊，
1: 是啊，
2: 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1: 哎，师父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4: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1: 哎，师父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3: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2: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1: 可不是嘛，也是啊。
4: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2: 是啊。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2: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1: 啊？
0: 怎么？
1: 这
0: 没字啊？啊？
1: 这可如何是好？
2: 哎，徐铁强，哎
0: 呦，坏了！这啊，
1: 哎呀，
0: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2: 是啊，哎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
2: 哼，
1: 悟空，
2: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1: 悟空，
2: 哼，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3: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

0: 哦，
1: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0: 哦，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2: 悟空，
0: 啊，师父，
2: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1: 摩诃切叶，阿诺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3: 谨遵佛旨。
0: 啊，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4: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
0: 哦，
4: 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
0: 啊，
4: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0: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1: 谢佛祖，
4: 请不谢。
0: 哈哈哈哈！哎
5: 呀，
0: 走，
5: 请，
0: 走，过来点，走。
4: 啊，请。哎，啊，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2: 这
4: 悟净，
6: 师父，
4: 把紫金钵盂拿来。
6: 师父，这可……
4: 哎，去吧。嗯。
6: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4: 别让你师兄听见。
6: 这，
7: 师父，
6: 哎呀，师父，
4: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6: 这是紫禁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4: 悟空
0: 啊，
4: 看仔细了。
0: 是是。
8: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0: 哦，
4: 好，
0: 哎，拿走。哎，八戒，八戒，
6: 哎，来了。
0: 这，
1: 哦，摩诃切叶，阿诺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9: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10: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9: 西参论经一部130卷。
10: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9: 金刚经一部100卷。
1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4: 多谢佛祖恩典。
1: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

0: 宝之重之，
1: 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
2: 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3: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3: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4: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悟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4: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4: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5: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脚赴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3: 将牛耳诸子故事。整整八十难。
0: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3: 对，待弟子做法

0: 大师弟呢？
1: 在那儿。大师弟。
2: 大师兄。
1: 师傅呢？
3: 师傅呢？
0: 师傅呢？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4: 八戒。
2: 摔坏了没有？
1: 师傅，怎么样？
4: 悟空。我等技艺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1: 师父，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2: 师父，师父，你看，前面有条河。
1: 师父，您瞧。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
2: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0: 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吧。
4: 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1: 这
5: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4: 谁在叫我？
1: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4: 老龟，
1: 他来了。
5: 唐朝师傅。
0: 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2: 真的，
5: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哎
1: 呀，
2: 是啊，
0: 你好啊，
1: 驮我们过去吧。
5: 来，上来吧，上来吧，
0: 上来，上来。
1: 给我，给我。
4: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5: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2: 师傅，师傅，
1: 师傅，
2: 来，
1: 师傅，慢点，

0: 到底给问了没有？啊？师傅，咱们给忘了问了吧？啊啊！原来忘了问呐！是好啊，
1: 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2: 难受啊，湿的。哎，
0: 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净。
1: 对，
0: 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1: 我来，晒那个啊！
2: 全湿透了。
1: 这边放这边，王姐。
2: 瞧，这是湿透了。
3: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
4: 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2: 珠海。
1: 哎，呆子，别坐上了，
2: 来吧。
0: 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2: 我来。
0: 这该如何是好啊？
2: 师傅，你看着啊。
0: 哎呀，
2: 这给，还有这，
0: 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净，已经残缺不全了。
1: 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走
2: 啊，浩哥，你走啊，除了走啊，
0: 走。
1: 你瞧，
5: 快到了。
0: 悟空，这是什么地界？
1: 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0: 两界山？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1: 这样。
2: 沙师弟，你看呢？二叔，
0: 悟空，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6: 回来了。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4: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 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2: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 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擂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心，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萌娃唱戏有板有眼，唱念做打萌翻全场。
1: 你说要上台表演，我马上我就是人物，这一点特别难得。
0: 南腔北调汇聚一台，各地小戏宝同台飙戏。
2: 这是一种比较急躁的情绪啊，急躁了。
0: 8月23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4: 人家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7: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8: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7: 了？你不要打我！
0: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1: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2: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1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12: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混，
1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12: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哇，
11: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2: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院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12: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

0: 你的游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头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妖怪呀，师傅，妖怪呀！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你怎么了？
2: 哎，你看这，
0: 哎，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切，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啊。
3: 哎，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0: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那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
3: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平身，玉帝一别十四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嗯，
1: 车迟国、比丘国、女儿国。哎，玉帝此去历尽风险，怎么不见老太，反增添了光彩啊？
0: 陛下过奖了。
1: 来来来，随我来。
2: 是啊，是啊。
3: 哎，这是什么人？怎么长这么怪？
0: 这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三个徒弟。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4: 参见陛下。
0: 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5: 是老孙，老孙。
0: 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
6: 就是。
0: 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7: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

0: 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

0: 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99难呢。
1: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3: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呢？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3: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1: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这河水有多深呐？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哎呀，徒弟们。
1: 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2: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1: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2: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
1: 啊，
2: 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1: 啊。
2: 这是，
1: 铜天河，哈哈，哎，嗯，近过800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800里宽呐。
2: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1: 这可怎么办呢？
2: 哎，师傅，你听，
1: 这是什么声音呢？啊，你听，

0: 滚吧啊！哎，来来来
1: 来来。
2: 嗯，早，
3: 哎，早，哎，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哎，
4: 施主，贫僧有礼了，啊，
0: 你们这，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哦。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哦，
0: 师父，请到舍下歇息。
5: 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兴？
0: 啊，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吗？
0: 长老也姓陈的，
4: 贫僧俗家姓陈。
0: 哦，哎，师父，哎，
3: 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啊，请
4: 请。
0: 嗯，好，请。
4: 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
0: 哎，不是啊，
4: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0: 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朝圣道场啊？哎，请问，是为何人做这朝圣道场？啊，哦，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1: 哎，对对对，我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0: 管家，
2: 在，
0: 快快准备斋饭。
2: 是。
3: 嗯，嘿嘿，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4: 他们没有亡故啊。
3: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0: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哎呀，
4: 二师兄，
2: 八戒。
4: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2: 啊？
3: 嘿，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4: 没有，没有啊。
5: 爹爹，
4: 乖乖，关宝儿。
3: 哦，关宝，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4: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2: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来，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
4: 说。
3: 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4: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3: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0: 哎，你说呀，
3: 说呀，
0: 你倒说，
2: 说吧，
0: 说吧。
2: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4: 哦，师父，请，
2: 请。
3: 哎，
4: 师父，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3: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啊。
0: 是啊，是好事吗？
3: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4: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2: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4: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3: 嘿，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
4: 哎，真是啊，
2: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3: 嘿，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
4: 哦，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6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3: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2: 悟空，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4: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
3: 哦，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4: 知道知。

0: 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1: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2: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3: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1: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4: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1: 悟空，你是说？
4: 师父，你瞧。
2: 师父。
5: 这
2: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3: 嘿嘿，施主，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
5: 你看，
4: 怎么样？你看，
5: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4: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5: 官宝，这啊，
4: 施主，说呀！
3: 你看，
5: 哎呦，真像！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
4: 哦，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
5: 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4: 能替你儿子吗？
5: 替我儿子？
4: 是啊。
5: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6: 悟空。
4: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
5: 替我儿子？
4: 是啊。施主，我替你儿子娶妻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5: 哎呀，
1: 施主请起。
0: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
1: 施主，快请起，
4: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0: 你不是没了吗？
4: 怎么没了？
0: 你不是给那大王吃了吗？
4: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0: 哎呀，谢长老！
3: 哎，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
7: 老爷，斋饭已做得了。
0: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4: 啊，走，
0: 请。
8: 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4: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0: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4: 啊，你是一场精吧？
8: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1: 悟空，
4: 师父，
1: 你可有两全之计？
3: 哎，师父，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8: 师父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父的大恩大德呀！快拜谢长老！
9: 谢谢长老！
3: 别哭！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7: 各位长老，
4: 师父，
7: 长老，
3: 来吧，
4: 别都拿走啊，
10: 师兄。
3: 好，吃吧，反正师傅吃不了，我都吃
4: 点
3: 啊。

0: 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1: 八戒啊，哼，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0: 嗯，什么事儿？
1: 跟我来，快点。
0: 你这是，哎呀，
1: 八戒，来来。
0: 你干什么呀你啊？
1: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
0: 啊！
1: 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0: 我去干什么？我去。
1: 嘿，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0: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的？我不变。
1: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0: 你这样的
2: 八戒啊。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0: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1: 看你是找打。
0: 你。
1: 你变是不变呢？
0: 我变还不行吗？你还来，
3: 这
1: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0: 我这在变呢，我这变。
1: 肚子这么大啊！
0: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1: 好，俺老孙来帮你。
4: 跟我一样。
3: 哎呦，看看，真是。
0: 师傅，那你看我这。
1: 哎，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小鬼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0: 哎，
1: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过去。
0: 哎，对，
4: 多谢长老。
0: 哎，起了吧。

0: 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1: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0: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猴哥啊，要变成小孩给妖怪吃，那可不是好玩的啊！
1: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真是的！
0: 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1: 什么规矩？
0: 他要是先吃从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从女，我跑个屁我呀！我
1: 去你的！你这太孙！我打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去，快睡觉去，快点！去。哎
0: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你，
1: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吃吧，
0: 就知道吃。
1: 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快点，妖怪来了，快点。

0: 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1: 是的，大王。
0: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1: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1: 大王，请吃就是。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0: 你不怕我吃了你？
2: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0: 猴子？
3: 妖怪，哪里跑？
4: 妖怪，你哪里跑？
3: 鱼鳞？
4: 这是我打下来的。
5: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5: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0: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5: 毛脸雷公嘴？
0: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4: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3: 妖精出来，出来，
4: 出来，你出来，
3: 出来，
4: 妖怪，快出来，
3: 快出来，见你死人，
4: 妖怪，
3: 快点，
4: 出来。
6: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3: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0: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6: 是
3: 是，
5: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0: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5: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
2: 嗯，
1: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2: 哎，
1: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2: 嗯，
1: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
2: 嗯，
1: 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
2: 嗯，
1: 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
1: 嗯，
2: 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啊，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1: 嗯，
2: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
2: 哎，
1: 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啊，鲫，嗯，鱼呀，啊，黑鱼呀，啊，嗯，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
2: 哎，
1: 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
2: 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
1: 嗯
2: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1: 嗯，
2: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
2: 嗯，
1: 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
2: 嗯，
1: 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是
1: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1: 嗯，
2: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1: 掐
2: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
1: 嗯，
2: 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
1: 哦，
2: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1: 嗯，
2: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哎，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嗯，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
1: 嗯，
2: 哎呀，
3: 好吃！您看，这不沾食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3: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3: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3: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大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6: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7: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3: 对，
2: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3: 没错。
2: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3: 是的。
2: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3: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2: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3: 没错，
2: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3: 钙
1: 吃。
2: 哎，没错，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2: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2: 没错啊。
1: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哎，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美味。
2: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2: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十五。

0: 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皇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3: 带回家，
1: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2: 对，
1: 你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3: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由精华部位，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3: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6: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

0: 会试试，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滴雨，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0: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5: 就一进门多了3张嘴。
6: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8: 干什么？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0: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11: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除污镜。
12: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3: 对，
1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3: 对，
12: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3: 已经开始往下混，
1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3: 刷不掉。
12: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

0: 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哇，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1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1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1: 好吧。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哎呀，二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2: 哼，好你个妖怪！啊！

0: 王，大王，你别着急，这是大王的福气到了。
1: 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什么福气？
0: 大王啊，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1: 哼，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0: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1: 唐僧？
0: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呢。
1: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0: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0: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1: 你有主意？
0: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1: 好处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2: 呆子，就你沉不住气往那妖精打跑了。
3: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是你先变回来的。你
2: 胆小鬼还狡辩。
3: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2: 吃
4: 师傅们回来了。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了？
3: 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2: 师傅，

0: 刚才俺在通天河搅腾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1: 师傅，师傅，这是妖怪身上的鳞片，是我打下来的。
2: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
3: 师傅，我真是高人呐、啊。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4: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傅上路，请师傅们堂内歇息吧。
3: 请。
2: 二师兄，
1: 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呢？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边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啊，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了。
2: 对对，
0: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2: 哎，好，这好。
1: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
0: 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傅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啊，
1: 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4: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1: 走路？看看，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2: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3: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2: 哎，师傅，你快来看呐，通天河子成了大道了！哈哈，
5: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2: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
1: 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0: 天天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1: 怎么了？
0: 师傅，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呢？
1: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2: 师傅，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1: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3: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哎呀，好，哎呦，哎呦，师傅，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1: 阿弥陀佛。
4: 来了。
2: 师傅，不能骑马过河呀。
1: 为什么？
2: 冰滑。
0: 慢点，师傅。
3: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2: 这办法好。好主意啊。
3: 这一包。
0: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3: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1: 为什么？
3: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0: 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啊。
3: 那自然呢。
0: 走。师傅小心点。你慢点走，
1: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0: 快点走，八戒。

0: 快走，快走，
1: 鱼妹，快点，鱼妹，
0: 快走，
1: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0: 快点，
1: 鱼妹，你看看，
0: 上去啊！
2: 大王啊，
1: 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2: 这个就是唐僧。
1: 就是他。
2: 啊、哦，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1: 来呀，
0: 来，
1: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釜挖心。
0: 是，
2: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1: 为什么？
2: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1: 好，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0: 在，
1: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0: 是，哎，走，你们走。
3: 开子啊，开子啊，
0: 过去，
3: 开子啊。
0: 把他给我绑起来，
3: 快点，来，
0: 他绑起来，
3: 别乱动，
0: 绑结实点啊。
4: 这哪行啊，
5: 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父。
4: 哎呀，猴哥呀，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5: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6: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5: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父。
4: 好，沙师弟走。

0: 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1: 老龟。
0: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九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啊。
1: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

0: 妖怪，快开门！
1: 妖怪，你出来！
0: 开门！
1: 你出来！
0: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1: 出来！
0: 快开门！妖怪，开门！
1: 妖怪出来了！
0: 妖怪，你
2: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1: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2: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1: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2: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0: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1: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2: 怕没那么容易吧？
1: 你看吧，
2: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2: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1: 你这妖怪呀，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2: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0: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
1: 看我耙。

0: 孙悟空好厉害啊，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1: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
2: 哎呀，你这该死的猴子，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3: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引他出来。
2: 还去？你还你好好。
0: 哎，愚昧，你过来，快去给那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4: 二师兄，
2: 来，我来。
4: 好，
2: 我来。见头
4: 二师兄
2: 泡泡，这怎么见门上也起泡泡？这个
4: 这怎么了？
2: 你看这个，哎，
4: 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啊，
2: 这臭妖
4: 精，快开门！
2: 臭妖精，你出来！
4: 妖怪，开门！
2: 出来吗？
4: 妖怪，
2: 你敢出来？
4: 快开门！
5: 啊！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4: 他
5: 这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4: 什么？
1: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5: 是，
1: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5: 好，
2: 你敢出来吗？妖怪，
4: 妖怪，
2: 妖怪，你出来吗？
6: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地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7: 圣僧，圣僧，
6: 老龟呀！
7: 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呀？
6: 我有三个徒弟呀。
7: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6: 那是我的二徒弟。
7: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
6: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
7: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呢。
6: 现在怎么样了？
7: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
6: 那我的大徒弟呢？
7: 我没看见呢。
6: 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7: 哦，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带我再去看看。
6: 那就有劳你了。
7: 好好好。
2: 猴哥呀，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4: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父就没有指望了。
2: 是啊，你想办法。
3: 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
7: 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3: 老头，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7: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3: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
7: 他就是灵感大王。
4: 师兄，
3: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4: 哎，好，
3: 我去就来。
4: 哎，快来啊！
5: 大王，那个和尚不见了。
0: 你说什么？
1: 哪个和尚不见了？
5: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1: 那两个呢？
5: 那两个还在。
1: 去吧。
3: 哎，

0: 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1: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
0: 哦，
1: 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0: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1: 嗯。

0: 孙大圣，何时到此啊？
1: 啊，小木吒，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0: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1: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儿，等不得。
0: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1: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哎，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1: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哎，你跑的唐僧心真取经，你辛苦了。
1: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如果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0: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1: 你们不去，我去。
0: 哎呦，大圣，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1: 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1: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1: 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
6: 哎呀！哎呀！
7: 是老龟呀！
6: 不行！
7: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7: 怎么呢？
6: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7: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1: 这真是急惊风碰见了慢郎中以及他不急。
5: 悟空，走吧。
1: 上哪儿？
5: 救你师父啊。
1: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5: 怎么了？
1: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5: 不用换了，走吧。
1: 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2: 来，把他押走。
8: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2: 快点，
8: 走啊，
2: 走，快点，
8: 快走，快走。
0: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8: 许诺？什么许诺啊？
0: 吃上唐僧肉以后。
9: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

0: 是你我的喜啊。
1: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梳妆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哎呀，参拜观世音菩萨。

0: 明白，明白，你别走啊！
1: 菩萨，那妖怪呢？
2: 不是在这儿吗？
1: 啊，一条金鱼呀、啊！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2: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
1: 嗯，
2: 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啊，我就编个竹篮收他。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2: 悟空，
1: 啊，
2: 快救你师父去吧。
1: 多谢菩萨。
3: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快走！
4: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3: 快走吧。
1: 多谢菩萨。
5: 快救师傅！
6: 悟空，
1: 师傅，师傅，
5: 师傅，
3: 八戒，
5: 拉着我手，师傅。妖怪，
3: 八戒，八戒，这不是妖怪。
5: 大圣，我是给你们送过信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1: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5: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者，这水底下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父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我情愿送师父们过这通天河。
3: 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1: 那感情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5: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3: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5: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3: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5: 那

1: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2: 正是。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1: 哎呀，
0: 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湿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1: 对，
2: 哎，就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1: 嗯，就是。
0: 悟空，嗯。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
1: 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0: 后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

0: 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 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9: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够得上？
10: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1: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1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1: 先过孩子这关。
12: 姐，你管弄，我管活。
10: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12: 我愿意。
1: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13: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1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5: 好的，
14: 去吧。
16: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7: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20: 喂喂喂！
21: 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
21: 肚子闹不停。
20: 四方牌肠胃宁，
2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23: 得了盔甲，一个传染俩。
2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5: 乐泰亮甲。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2: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5: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

0: 好刷，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往下混，
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0: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哇，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啦，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啦，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

0: 吃了、哎哦、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笼屉里去了。
1: 哎呀，玉帝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2: 倒也没什么，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1: 玉帝啊，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0: 嗨，多了多了，有要吃我师父的，还有要跟我师父成亲的。
1: 好、哦、
3: 二师兄，
1: 成亲，
3: 二师兄，
4: 来来来，陛下面前你不要乱说呀。
0: 我没乱说嘛，你这
5: 二师兄，
1: 玉帝啊，
5: 二师兄，
1: 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6: 师父，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哎，陛下，您先安坐细听。
1: 好好好，
6: 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1: 哦，好好好。
2: 悟空，
6: 嗯，
2: 这一路上经历了99-81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啊？
6: 师父，俺老孙给你提个醒，嗯，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
2: 假徒弟？
6: 啊，师父，你忘了。
2: 驾
7: 驾，师兄，师兄，师父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啊！
0: 来，咱们追师父去，
7: 走了。
6: 别急，别急，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7: 好，那好。
0: 大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
7: 啊？哦，那不在前面的吗？我看呐，咱们该去追师傅了。
0: 哎，走走走走走，哎，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
8: 哎，一个和尚啊！
9: 各位施主，
8: 施主，
10: 谁是施主啊？
8: 真是，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11: 对，
12: 对。
2: 我说大王，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哪有钱孝敬大王啊？
8: 没有钱，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11: 对，
8: 留下你的马，
11: 对，扒下衣服，留下你的衣服。
2: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8: 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11: 对，来啊，
8: 放下，打。
2: 大王，大王，别打，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
11: 徒儿？什么徒儿啊？啊，哪有啊？
9: 没看着。
8: 哪儿呢？
9: 哪儿呢？
6: 二位师弟。
7: 大师兄。
0: 嗯。嗯。哎，猴哥，哎，你吃什么呢？你啊，给我一个，给我一个，你给我一个嘛？来来，给我。
7: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啊、师傅在这打秋千呢。啊，
6: 什么打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2: 八戒，悟空，悟空。
6: 阿弥陀佛，本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2: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6: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啊？我是你徒弟呀、啊！啊，
2: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6: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2: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啊？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6: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
2: 呀，是一伙强盗！
6: 强盗！和我来救你！
8: 哎，住手！住手！住手！
11: 小和尚，
8: 下来！下来！把银子拿出来！
11: 把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把银子拿下来！
6: 各位大王，
8: 我是大王。
6: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
8: 哎，你师父说你身上有银子。
11: 对，
6: 我师父，我
8: 啊，对呀，
6: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8: 嗯，赶快拿出来，拿出来呀！
11: 拿
8: 出来，
11: 拿出来！
6: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父放下来。
8: 啊，放了。
6: 啊，
8: 嗯，好吧。

0: 把他师傅给放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过来，你过来，
1: 打你！
2: 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
0: 分你点儿。你想藏点私房钱？
1: 不是。
0: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1: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劫舍抢的金这么够多了，分给我点怎么样啊？
0: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啊！给我打他！
2: 别打他！
0: 站住！
2: 别打他！
3: 师傅，师傅，
4: 师傅！哎呦，
3: 师傅，
5: 八戒，快走！啊！
0: 强盗！
5: 强盗！啊！快！
4: 走走！哎呀！哎！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过来，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0: 宝贝
1: 啊，
0: 拿出来看看。
1: 你等着。
0: 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1: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0: 是宝贝？我看看。
1: 你瞧啊。
0: 这叫什么宝贝啊？
2: 找到了！
0: 哎呦！这个也够了！哎呦！这个大宝贝啊！啊，这么大！
2: 哎呦，长这么高！
5: 八戒，悟净，悟空呢？
3: 哎呦，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他。
5: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3: 二师兄，好，快去吧。
4: 那我去。
3: 猴哥，
1: 哎
3: 哎，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不让你打人。
1: 知道。
3: 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这躺着俩干什么呢？你
1: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
3: 啊，睡觉了，我看看。
1: 八戒。
3: 哎呦！脑瓜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呢？你
1: 眼花了，那是豆腐啊！走啊！
3: 这是豆腐，
1: 快走！

0: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呢？
1: 哼，就是嘛，要不是我老朱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2: 二师兄，
3: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0: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1: 哎，就是嘛，把脑瓜娘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1: 咱们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3: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0: 哼，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

0: 压在了五行山下。
1: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0: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1: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0: 驾。
2: 哎，师父，师父，师父。哎呀，哎呀，
3: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父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1: 你们先走吧。
3: 哎呀，这师父。

0: 人家。哎，来，
1: 走开。
2: 师傅，您慢着，慢着。哎，
0: 有人吗？
1: 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
3: 老头子，快，有人来了。
1: 贫僧有礼了。
4: 你们是和尚？
1: 阿弥陀佛，正是。
3: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
4: 别瞎说。
3: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珠帘，一个是雷公啊。
0: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珠帘呢是我玄孙。
1: 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3: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1: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
4: 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3: 是啊，是啊。
4: 请，快请。
1: 阿弥陀佛，打扰，
3: 请，
1: 打扰，
3: 请。
0: 早啊。

0: 快点，快点！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他们回来了，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2: 你们把三爷
0: 怎么
2: 进屋来的？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开门啊！
2: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来？嗯，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
1: 没有。
0: 没有？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1: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
0: 哎呀，我说媳妇儿啊，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1: 你净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0: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1: 我不去。
0: 你到底去不去？
1: 我就是不去。
0: 嘿，你个骚娘们，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1: 你打你打你打我的还少吗？
0: 嘿，你个小贱人，你小点声！
1: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1: 你杀！你杀！你杀！
0: 妈
1: 的！
0: 哎，我去！你喊呢你？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啊，川门有些不舒服啊，别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啊你，快走！这春梅是
1: 跟你说了吗？有点不舒服，干什么干？快走！
0: 哎，大哥，
2: 来了，弟兄们，
0: 来来来，
2: 快坐快坐，坐，就等你了。
0: 坐，
3: 来来来，
0: 坐坐，弟兄们。 咱们的运气来了，
4: 什么运气？
0: 咱们运气啊！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4: 哎，在哪儿？
0: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哦，
4: 大哥，你说怎么办？
0: 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一块去收拾他们。
4: 对，行，
0: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 给咱们头报仇，
4: 对，给咱们头报仇，
0: 来吃，先吃吧，
4: 来来来来来来，
0: 爹，好，这儿没什么事儿，您快去歇着吧，啊，去吧，
4: 不错，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4: 都满上，都满上，
0: 你也满上，来来来，
4: 哥，你也满上，
0: 爹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哥，干了，
4: 长老。
0: 是吗？哎，快，快走啊！快走啊！你不让我说，轻点儿！哎哎哎，哪儿呢？啊？这，
5: 不好，大哥，
0: 人没了，
5: 没了，没人了！哎，大哥怎么办啊？

0: 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也该赶路了。
1: 哦，好好，八戒，快起。
2: 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啊，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1: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傅，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哦，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别跟他跑了！
2: 师傅，你看这
0: 蜜头，哎呦，
4: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0: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4: 你没听见吗？不管你们的事，给我走！
5: 快走，
6: 阿哥了！啊，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嗯，
1: 正是，
4: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嘿嘿，
1: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是悟空，
4: 快走，
5: 快走，
0: 悟空，
4: 快走，
5: 走，
0: 千万别杀生啊！
4: 快走，师傅，
1: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2: 师傅，咱快走，
5: 快走，
2: 快走，快走，
0: 悟空，悟空，千万别杀生啊！
1: 放心吧，师傅。
4: 哼，雷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1: 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4: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1: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4: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1: 不，这个却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4: 你还敢敲嘴划舌？
1: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4: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7: 打中线了！
1: 大王，
7: 你看
1: ！你也尝尝孙子的厉害！
7: 杀了他！
0: 八戒，悟空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
3: 师傅，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
2: 那可不一定。
3: 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
0: 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等着我。
2: 师傅，
1: 你这不孝狂徒，俺老孙让你死得个明白。
0: 悟空，不要杀他！悟空，
1: 我亲眼看见你杀死你的妻子，今天俺老孙要为他报仇。
0: 悟空，悟空，你，
8: 师傅，
2: 师傅，
0: 悟空，
8: 师傅。
2: 师傅，
8: 明念，
2: 师傅，
5: 别念！
2: 是师傅，
5: 别念了！别念了！
6: 大师兄，
5: 师傅，
2: 大师兄，师傅！哎呀，哎呀，哎呀，师傅！
5: 别念，师傅，别念了！
2: 大师兄！大师兄！
5: 哎呀，别念，求求，求求，求求师傅！
2: 大师兄！师傅，哎呀，猴哥，猴哥，师傅，师傅，师傅，大师兄，师傅说，师傅别念了，猴哥，猴哥，猴哥，大师兄，师傅别念了，师傅别念了，
5: 求求
2: 师傅，您别念了，求求您了，发发慈悲。悲吧，大师兄认错了，你发发慈悲吧，师傅，你发发慈悲吧，师傅。哎呀，我的头哥，头哥呀！哎呦，哎呦，你怎么？啊！啊，猴哥，哎呦，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你看，你看，
8: 悟空，悟空大师兄，悟空大师兄，悟空，你怎么了？大师兄
2: 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
8: 那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2: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哼，
3: 师父，
8: 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哎，
2: 我来，我来。
8: 悟空，
3: 大师兄，
8: 悟空，悟空，悟空。悟空，不是为师狠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2: 谁来了？
3: 大师兄。
8: 悟空。
3: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8: 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哎，
2: 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8: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5: 是
8: 悟空，
3: 大师兄，
8: 悟空，你醒了。
2: 哎呀，猴哥醒了，
3: 大师兄。
1: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哎，
8: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1: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8: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1: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8: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1: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的。
8: 你
1: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8: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1: 师父，
8: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5: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8: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1: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8: 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 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6: 师父，
2: 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3: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8: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2: 大师兄，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赔个不是吗？
3: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2: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1: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
3: 大师兄，
8: 你快跟我走。
2: 大师兄，你
1: 师父。真的要赶我走吗？
2: 师父，
3: 师父，
1: 师父，你就全部念当年旧情吧。一路上，俺老孙降妖。

0: 屠魔保护师傅。
1: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2: 别念。
0: 我走就是了。
1: 哎呀，大师兄，
3: 你可不能走啊。
4: 不能走，
1: 你们让他走。
3: 大师兄，
0: 既然师傅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傅，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4: 大师兄，
5: 大师兄，
4: 哎呦，哎呦，哎呦，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3: 哼，驾！
0: 师父，师父。
2: 师傅，
0: 师傅，师傅，你慢点。

0: 师傅在那儿想大师兄的吗？哎呀，
1: 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哎，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夏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
2: 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也不会喝你的水。
2: 哎，
4: 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沙师弟，沙师弟，沙师弟。
1: 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去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哎，
1: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有化来。
0: 快走吧。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师傅，
0: 师傅，
2: 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哎呀，
0: 师傅，
2: 这
0: 怎么了？
2: 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这是这妖怪吗？
2: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怎么样了？
0: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2: 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傅命里注定。
1: 啊，
0: 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取经的心吧。你在这儿看着师傅，我去把白龙马牵到有人家的地方卖了。咱把师傅埋了呢，咱们只好是各奔东西了。
1: 你说的是什么话？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3: 啊，悟净，
2: 师傅，师傅，你醒了
0: 啊？醒了，师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 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

0: 上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 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 他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0: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4: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的。
5: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6: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用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再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好，这个问题要问到你们了。你们觉得什么是勇敢？
1: 有没有？播音的同学、广电的同学都可以。
2: 你看我们上学那会儿课堂的这个氛围啊，就是还是比较热烈的，但是现在的这个我觉得不是大家不愿意说，不互动，
0: 大家会每个人会缩到一个自己的世界里。我不知道这个跟手机有没有关系，我不是说他们上课的时候看手机，我是说他们日常使用手机会形成一种跟周边的人更遥远的距离。嗯，
2: 其实时代发展还有很多这个新的一些特点，嗯，比如说，你看现在的这个这个婚育率是吧，在逐渐的，在逐渐的这个
0: 越来越低了，
2: 走低，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他都不说，能问吗？
3: 可以问。
0: 怎么你们俩的情感状况也是保密的吗？
3: 没有。
2: 这个有对象吗？
3: 有男朋友。
2: 有吗？是吗？
3: 啊，对。
2: 啊，你也有吗？
1: 有。
2: 哦，啊，都有了，
1: 有啊。
2: 但是今天我怎么感觉周围的年轻人其实他越来越过得独了。
3: 嗯，哎，其实我们有的过得也挺独的，而且我感觉往往是已经有了的就正常也不折腾就下去，然后没有的也不着急找。嗯，我身边更多是这种状态。
4: 哦，大家都相对稳定。哦，
3: 特别就不愿意折腾。
0: 因为我们课堂上爱本身也是经常探讨的一个话题，也大家也经常分享，男生还是都很想找对象。嗯，女生找对象的意愿在降低。嗯，就女生，因为她们生活已经很自洽和幸福了。嗯，她们不觉得说我需要一个新的主体进入我的，打破我原有的节奏。另外，谈起恋爱来的感觉也是变轻一下。
3: 对，
0: 轻
2: 怎么理解这个轻？
0: 轻是一种质感。嗯，就叫什么呢？弱亲密关系。他们有个叫半糖主义。啊，就谈恋爱不要太甜。哦，恋爱脑现在是个贬义词。哦，就一个人恋爱脑，就是一谈起恋爱，不管不顾，哎，恋爱好甜好甜。周边人会觉得你要小心，这是个病，这得治。
2: 那谈恋爱怎么谈呢？
0: 就把恋爱做成变成生活，就变成桌上这五个盘子当中的其中一份儿，不要变成主食。
3: 是的，
0: 就你的生活归生活，你友情是友情，你事业要搞事业，该实习实习，然后匀出点时间来谈谈恋爱。
2: 哎，就捎带手了。
4: 就是我们俩月一个半月才见一次，就每天打电话多。哦，就是主要是分享心事儿，然后有个羁绊。哦，就是有这么个人在，他跟别的朋友不一样。哦，然后我的事儿能跟他分享，跟家里人说不清楚能跟他聊。
2: 明白。
4: 就这个角色很重要，
0: 特殊一点的朋友。
2: 对，其实就是身边需要一个陪伴。这个陪伴可以是他，可以是将来有可能进化版的 AI。
4: 就我俩现在真的不担心就是被外边的花花草草代替，就是怕被豆包代替。哦，真的。就是豆包有的时候比我俩互相更理解对方。
2: 对对。
3: 然后我男朋友豆包替代不了，因为他时间更长，我们快五年了。
0: 哦，五年。
3: 所以豆包还没出来。他携带着我这四五年来成长的记忆。哦，对，这段经历我没跟豆包讲过，
2: 因为你豆包没有给他喂足够的这个语料。是吗？
4: 对，
3: 是的。
4: 这个样本不丰富还。
2: 所以就
3: 我有一个点，就我感觉陈明老师特别懂我们现在恋爱，就那种弱亲密。我们之前呢其实分手过一段时间，为什么呢？想着结婚。一想结婚
0: 一加压就崩。哎，
3: 现在呢谁也不提这事儿啊，反倒是你愿意玩你的游戏你就玩啊。然后你家里的事情你能处理好你来处理，处理不好你也别要求我来处理。就这样一种关系反倒让我们觉得很轻松很轻盈。
4: 就我们觉得现在就很好，我们可以一直这样下去。你刚问我将来咋办，我们也没想过，就觉得现在很好。
0: 我们那一代人爱是把两个人的世界融成一个世界。嗯，你

0: 他们朋友圈要融到一块儿，家庭要融到一块儿、
1: 啊。他们现在就是两个世界一起往前走，嗯，并肩前行，嗯，合二为一，就是这种差别。
0: 你们从来也没有从来想过说，就是比如说时间长以后就觉得说，其实你的世界很多世界我不了解。
2: 嗯，允许他有他的世界，
1: 有很多就是不了解，
3: 都了解也挺恐怖的，我觉得
0: 是吗？是不是今天的这个年轻人其实不光是这个，面对你的这个朋友，你面对所有的关系，是不是全都是这种相对独立一些的？
3: 首先，我不代表所有年轻人，其次。我可能更愿意这样一点，嗯，我的这部分袒露给你，这部分袒露给你，嗯，我想袒露给谁就袒露给谁，嗯，我愿意我们走到多深走到多深，嗯，这个我能把控，嗯，全全融在一起挺不安全的，嗯，
2: 是的，
0: 你是享受自己的孤独，
3: 嗯，我不孤独，我就是一个人待着我就挺嗨。我跟我的朋友都是，我们就是隔一年多两年多见那么一次够了，平时就是发个微信咋样最近挺好的。OK， 这个朋友还在，他还健在就行了。
2: 我跟我男朋友之前有一个矛盾，就是他不愿意陪我深聊、长聊。哦，那我觉得亲密关系必须得有这东西，
0: 就三句话来解决问题。嗯，
2: 是。后来发现他不拒绝我跟我所有的朋友长聊。哦，然后那我就很开心。我记得我闺蜜来我们家，我跟我男朋友是同居的状态，但我们俩两个屋，你知道吗？就是已经独立到这种份上了。我闺蜜陪我长谈了一晚上，就是我们俩彻夜长聊。然后她就早上起来问我一句，说：“哎，她不会就是觉得我把这晚上把你抢走了吧？”我说：“她得感谢你，她偷着乐呢。”
0: 终于来了一个。
2: 对呀，她觉得这个人来了能让我开心，我开心有助于我们两个亲密关系，然后我不要求她。他来承担这部分的责任，他特别开心。
3: 情绪价值提供者换
0: 了弱势亲密关系，就是永远有聊不完的话题啊。
1: 我们是强亲密关系，我们是我们那个时代典范，而且我们是高度融合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啊等等各方面都是深度。
0: 这个是一个前提，就是他们在一个单位有共同的话语。
1: 对，然后就是我完全理解他们的选择。我说的那种深度介入的关系，他们听会很恐惧，他们是真的恐惧，他们就毫无边界感。就我所有的地方对你就是完全敞开、完全透明，他会非常没有安全感。而且这里还有一点。就是这种深度亲密关系一旦分开是血肉模糊的，
0: 对，
1: 是支离破碎，年轻人无法接受未来血肉模糊的可能性，哪怕它只是0.1%，他从一开始就把它掐灭在源头里。因为整个家庭，我的妈妈、你的妈妈、我的要求、你的要求、房子、户口、孩子上学的学校，完了完了完了，这就已经感受到一种血肉模糊的概率了。
2: 等等
1: 就这样，我睡我房间，你睡你房间，然后大家一起出去看个电影、吃个饭，挺好的。所以这有点像那种搭子。
0: 对的，我正想说的，这不是对象或者谈什么，这就是个搭子呀。
1: 新时代的爱情观。
0: 所以这就是，其实是生活的在变化。假设一个更极端的例子，比如说今天的 AI 已经发展到它可能更了解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真的有可能他会替代
1: 我现在有一个叫做朋友男女朋友聊天的 AI 叫什么呢，叫 AI 修改机器人。你的女朋友给你发了一段话，对不对？你说你用我的口吻吧，最好的完美的回复是什么样，你就可以让 AI 一键生成一个精修版。他能把你有可能让你女朋友生气的一点巧妙的规避掉，同时用最温柔的方法给予她情绪价值，然后你要觉得不够好你可以再改。来了几次之后，AI 就知道你调整的偏好了。关键你想没想过，如果两边都是这样发送，
0: 对，
1: 最后
2: 谁跟谁谈？
3: 这很蹊跷。他什么时候水平这么高了？
1: 从技术上来说，这个 AI 辅助的恋爱小工具难吗？绝对不难，这完美攻克。虽然这核心的是个伦理的坎还没过，这就叫龙虾托管。
0: 对，于是
1: 龙虾托管聊天模式
0: 有这个软件以后，你们不就是将来有可能你们肯定会用吗？就是你们跟我在收到你的信息给我回的时候，看的洋洋洒洒、热情洋溢的，甚至是有来有回聊一晚上的，但是实际上全是他在回。
3: 应该不会，应该不会。那还是我水平不够，我还得继续精进。
2: 老师，我会愿意，比如说跟领导或职场上的人，我这样发消息。我跟我的另一半，我的缺点、我的鱼屁，我还是要暴露给他。对，否则你上线上线。线下这两个人不同意啊，线上我天高情商爱死了，线下烦死了，
1: 线下两个人是不是一见面发现
2: 我愿意把它当成工具。
0: 有没有可能将来就没有线下了，就是我线上全部都解决了，
1: 取决于具身的机器人、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和商业化的节奏。我觉得并不遥远，10年 十年怎么着也就市场化商业，
0: 甚至我都觉得没有十年啊，你今天的这个速度，我觉得没有人允许这个事儿是十年之后发生的。
1: 关键是我自己的判断，人他终归是群居动物，这个600万年的进化刻在基因里了。我们对于强亲密、深度关系、可信赖，然后有人托底的这一系列的情绪的那种向往和期待，其实没有变过。但是现在的这种技术的切割，还有这种社会结构的巨变，使得年轻人陷入到这种，我的自己的观察是什么呢？是早晚两个人格。就是白天的时候特别阳光洋溢的时候，自由边界感，我的世界我做主，我们冷亲密都没问题。一深夜就 emo， 抵不住深夜，零点一过，你看网易云听歌的朋友们的留言，你看看，就是他一定 emo，
0: 就包括大数据推送的那个短视频，到晚上的时候跟白天也是两个逻辑，
1: 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你要冷亲密吗？冷亲密你有了自由啊，自由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归属感，你把归属感献祭了。那现在到了晚上，你需要那种温度的时刻，一个是重病。我不说重病吧，得病，
2: 生病，
0: 对，
1: 你去一趟医院，拉了朋友圈，找不着一个人可以陪你来，那一刻，哪怕是个小手术，绝对是击穿防线的那一刻。
0: 最近那个电影叫什么？就是到外星，到火星那个回不来，拯救计划，
1: 拯救计划，
0: 对吧？我看那个电影，我哭得一塌糊涂的，它都不一定是泪点，但是我不行了，就是因为在它里边表现出那种无尽的苍凉和孤独感，那一刻。我就是你说的，我击穿的那一刻，
1: 这就是人类，这就是我们的物种。我们这物种不是老虎，不是山中无老虎，不是这一山不容二虎，我们是窝黑猩猩的近亲。我们这物种几百万年就是在树上以群居的方式生活，就是我们的进化路径。我没有办法在短短10-20年的技术时代里把它彻底的移除。所以她即便跟男朋友每天分房睡，但还保留这个编制，就是因为在伦理上来讲，
0: 旁边得有那么个人，
1: 得有那个人。在伦理上来讲，如果她需要去医院的时候，她男朋友是责无旁贷的，这个时候她不会有任何心理压力。这为什么还要结婚呢？这是过去几千年结构就是来支撑我们这个诉求的。现在号召的，西南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春天放6天的假，他们官方媒体给的那个 logo slogan 就叫做赏花去恋爱去。哎呦，就是6天别读书，我们全部放假，就是告诉大家爱情的美好，调动大家的期待和向往，别在家闷着了，朋友们，恋爱去，赏花去，活到了18到22岁还不让自己炽烈一把吗？每天窝在那块儿啊，刷手机，眼睛也近视了，就让大家去爱。其实也是因为，就是你的光芒特别亮的时候，你总觉得自由无价。但人不是一个永亮的灯泡。你那些抖动的时刻，那些低沉的时刻，那些心悸的时刻，那些晚上一个人的时刻，没有光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人彼此取暖，是不可替代的。所以这个我不觉得这个诉求被移除了。我只觉得这个诉求一方面被很多搭子的就是高度垂泪的外包了，就是有很多朋友啊，这个羽毛球搭子等他分包了，但是那个最深度绑定的亲密关系始终在灵魂深处，偶尔出来召唤一下我，但是也不宜太久，就跟大家过年似的，过年之前特别想家，深度介入，回家待不了第3天，为什么？因为太深度你又向往自由，一定是自由完了你又向往归属感，还是来回摆荡。
0: 我的习惯，或者是有可能我们这一代人的习惯，比如到下班时间了啊，多坐会儿，不是说到点就走啊。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是呢，我发现啊，就是年轻人呢，他会像是就像军训一样，一到点儿那一刻，唰起立，啪就离开了。他们不用管什么，
1: 羡慕吗？羡慕死了。
0: 对
1: ，
3: 如果我们真的线下开会的话，领导就是开完会大家走吧，都这样，没有人会恋战。谁再想听，你再多说会儿，不想了，再见，就这样。
0: 然后你知道这个，我跟老楚我们有一次聊过这个，就是过去领导喊着去说，哎，今天晚上有一个酒局，然后喊他再回去，他愿意喝酒。你像我们那个时候被领导点中是一个嘉奖，他器重你。
2: 对，
0: 可是今天的年轻人就是喊谁谁不去，一喊就不去。这种
1: 也是边界感啊，
0: 对。
2: 然后我现在我说了，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领导叫我去的时候，我觉得领导嘉奖我，我要有发展。领导不叫我去的，我要回家了，我很开
3: 心。领导给你自由。
2: 对，就是我两套逻辑，我怎么说都是我对。
1: 按需分配啊，
2: 是
1: 按需选择。
0: 对，所以那个你周围会有类似那种感受到那种氛围吗？就是比如说躺平、躺倒。然后没有那种特别努力的欲望，因为觉得好像这个 就是一眼可以看到天花板。
3: 有天花板咱也不一定能够得着，
0: 就是天花板还离着远是吧？
3: 对，太远，而且我觉得那是那个时代的天花板了，我们这个时代天花板可能要迭代了，
2: 对，
3: 材质不一样了，我们追求的也不是抖轻康辉，我们再追求也追求不到了，
2: 对，
3: 我们可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了。
0: 其实在他们身上倒是能看出来这个就是这种积极和阳光哈。当然身边我不知道你会感觉到吗，
1: 咸鱼概率在升高是吗？
0: 对，
1: 咸鱼率。
3: 我还有一点要补充，我是阶段性的，比如说这一周我上一周就是把活干淤了，干得我都累吐了，我这周我就给自己放个小假了，我就请个假，我可能身体不太舒服，就是行，那你先调整一下，就也可以，我可以躺一段时间然后努力一段时间，我自己能把握好这个度就行。
1: 我的感觉是就是新时代年轻人他要不要奋斗啊，那个新的政治正确的那个线是不是他爱的事儿，就他这爱的事儿的上面他就 all in 了。
2: 是的，
1: 那他为什么，就是他做的事儿，他的工作跟他爱的事高度相关的，就这时候绝对 all in 了。但年轻人如果他做的事儿跟自己爱的事儿不高度相关，就像刚才说的，就叫做我及格线就行，我保证我不被开，我能拿到工资，然后我闲暇时间在我爱的事上再 all in。
0: 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说周围会面临的，比如说员工，然后他会觉得说这个大家为什么没有像过去想象的那么努力，是因为大家觉得我再努力这个我能获得的是有限的，回报是有限的。
2: 对对，
0: 在这个时候，然后呢后来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可以去展开充分的想象，就是不设限，比如说你想当乔布斯啊，你想当比尔盖茨，你想做什么，就是这些人其实没有想过，其实都不知道该往哪儿努力。
1: 其实是的，我们传统说的就是要挣大钱，要有一个稳定家庭，要什么生孩子，然后要获得大家的认可，这套叙事现在在互联网上确实是被解构的，调侃的脱口秀就已经完全把它就拆掉了，所以好像似乎这样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学人生并不值得追求，但并没有出现新的答案。
2: 对，旧的世界分崩离析，新的答案还没有，
1: 新的范式，
2: 对，
1: 就甚至还没有看到。
0: 近几年我才听到了一个词儿，就是祛魅，同时就说哎呀世界就是这个草台班子，原来不过如此。那么你们会有，第一是对哪些事儿会有过那种祛魅，以及你们会认为到底是还是保持一定的这个是吧，这个幻想更好，还是说就是把它给祛魅会更好？
1: 要不要魅？
2: 我应该是大二的时候在社会学的课上听到了这个词，然后觉得如获珍宝，开始解构一切，然后后来
0: 全去了就
2: 对，你会发现解构很容易，你看穿事情很容易，然后给自己非常强的安慰嘛。后面我觉得另外一个词更重要，叫负魅，否则你不知道你的生活里面到底要什么了。有的时候我在强加一些光环，然后刚才您说那个年轻人现在不是躺平了吗？就不被老板 PUA 了。实际上我是觉得现在的信息差的降低导致了他知道老板的饼不可得。你之前很有可能
0: 这也是一种祛魅。
2: 是的呀，你就觉得你老板，你说的你看你自己赚多少，你给我画那些饼对吧？但是你要想一件事情，那好，工作没意义，现在爱情也没意义，亲密关系没意义，到底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有意义的？你是不是得给一些东西负面啊？
3: 我其实是对这个专业，对主持人这个职业，倒不是祛魅，只是我对他有改观。播音系的学生从小到大肯定都特别向往上台，向往聚光灯被照亮的那一刻。但是当我真正长期浸泡在这个环境里面，出外景做记者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光的。就是聊完了这个事儿，你说清楚了，你就离场，没有人给你喝彩的。现在就是我干完什么活了，好，我干完了，就是我的工作，我把它归于平常心了。
1: 你要问我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哪些祛魅的时刻或者祛魅的经历的话，我会想到你刚才那句话。他刚才说，他说就是大学尤其青春期啊，是在不断的解构和祛魅的过程当中，其实最后那个悬置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还要不要魅。就是我们接下来都拆完了嘛，拆完了还有两条路走，一条路是我们每个人造个自己的魅，我们附个自己的魅，但这条路很难，因为它需要共识，你不能说我每天在这捡树叶，我每天捡十片，这就是我人生的意义，我可以这么附，但它不成立，
0: 也蛮美好，
1: 因为它有它美好的地方，但是可能它需要文学，需要艺术，需要很多其他，如果这个事项本身它的成立度非常难，你很难说服自己，这就涉及到了共识，涉及到他人眼光，你怎么跟他人眼光相处。那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没有魅，
3: 对，
1: 就是为什么拆了旧的要给新的呢？嗯，咱就接受这件事不行吗？
0: 对
1: 啊，加缪的说法就是荒谬啊，这个世界就是荒谬。嗯，你每天捡十片树叶，你就觉得很荒谬。嗯，那你每个月挣10万块钱，你就觉得很光荣。
0: 对，
1: 十万块钱跟十片树叶有什么差？

0: 差别，但是你真的把这个世界所有的荒谬都看穿之后，你还能坦然的生活在里面，真是有大智慧的。幽默可能可以，就历史上就那么几个人可以，但我觉得那个彻底的黑暗是会把人吞没。
1: 所以啊，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啊，难得糊涂。我有一阵子祛魅之后呢，我现在啊，我就是不忍祛魅，我觉得留着蛮好的。
0: 是人生中有点魅，
1: 对，
0: 有点超越性，
1: 我的生活还充满了这个光芒啊，对吧？这个你会觉得，哎，这个世界非常的美好，有这些这个魅力的存在。你们会有过那种，就是突然眼里没光，看不到光，然后就是丧的时候，
2: 丧那么两三天吧，我就在家里面窝一窝，也不需要干啥，就缓过来就好了。人家说，如果我们活80到100岁的话，那20岁就是人生的雨季，会流很多泪，但是下几场雨就会暖和一些。
3: 哎呦，我要感谢奇葩说。哎呦，他会在很多痛苦的时刻把我拉出来。
2: 是的，
3: 而且奇葩说会有很多宏大的话题。
0: 是的，
3: 用宏大去稀释这种微小的人类的痛苦，我觉得非常有效。
1: 这是一个好办法。就是用更大的痛苦照射到自己身上以后，发现啊，原来全人类还有这么多值得操心的事儿。那边
0: 也不是个事儿，我这
1: 美伊、俄乌，我这个月工资少发点又能如何？
3: 对，
1: 这是个办法，这是个办法啊。
0: 是的，
2: 上比比不足，下比咱们下比如有山。我其实是在工作当中有遇到过治愈我的那个瞬间。有一个患者高位截瘫，7-8节骨节往下，哪儿都不能动，手微微能抬起来那么一点，一个女患者。就是因为摔了一跤。就是晚上想开下灯上个厕所，脚滑了摔了一跤。这辈子就坐轮椅上了。然后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团队就给他植入了一个脑机接口，他就能够稍稍抬起来一点手，我就去做这个题了。那其实一整天下来，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话，我很局促，我就跟大姐蹲在湖边就开始聊天。哎呦，我就说那个，你这么难受，你当时什么感觉？有没有哪天晚上你突然想回到原来的样子？他说我经常梦到自己手脚能动，下地能跑的时候，但是一醒来就没了，就是一醒来就没了。我一下我就止不住了，就是我这个不是那个玩笑，下比如有神哈，我只是说，有那么多人想要追求的健康正常的生活，在我们看来只是机操的同时，咱不能不珍惜。好多人是奢求。
1: 你有过那种时刻吗？然后你是对你是需要通过什么来解救自己？
0: 近5到10年，这种情绪低谷时刻在我的世界出现的概率越来越低了。就是，但是代价是那种特别极嗨的高光时刻也越来越低。可能要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我有一个更稳定而长线的那个价值方向。我现在比较明确的至少有两个，一个是真知，一个是敬爱，纯净的人与人之间的灵魂中的理解和共情。纯净的爱，就是在这种纯净的对就他人世界的进入意志性，就像你刚才说你跟你男朋友完全不一样，我会非常羡慕。因为你有一个进入差异的门。如果你让用巴迪欧说，爱的本质就是拥抱差异。他们老是笑我是爱神，但这确实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来源。否则你来一趟干嘛呢？就你几十年你来一趟，你总干点事儿。所以真知和纯净的爱，在我现在的理解当中，它是我的魅的来源。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父的魅，但是这是我的选择。
1: 对，太好了。那这个我最后就想这个用一个问题啊收咱们今天聊天的尾。如果是这个往回再走10年20年，那个时候对自己的期待如何？现在是比那个时候的期待值更高，还是弱于当时的期待值？
0: 我今年38岁，如果回到18岁，往后20年后我们再相会，让我畅想我的38岁是什么样，我那个时候能想到的最好的那个答案，也没有现在幸福。就是现在无论是经历感受，无论是波峰波谷高高低低所有的变化，还有你所有的阅读，还有持之以恒保持着阅读的这种好奇兴趣火焰，甚至能力，我至少我感觉，因为我们有很多导师，他们会在人生中面临一个断崖时刻，就是可能有的30多，有的40多，有的可能在50多，但是突然一下就之前文如泉涌，然后沟通的时候就是那些闪光的观点像流通到自己脑海里一样，但是突然有一个时刻就他就 就白了，就断了，水就断了。我还没有遇到那个时

0: 我只希望那个时刻稍微来得晚一点，我觉得这可能是人事的规律，但我希望晚一点。但是我现在还保持着一个旺盛的阅读、好奇、吸取，然后融合，并且有产出的这样一种状态，非常珍惜。今年应该2026年还又会有一本新书，我会不断的把它体系化、结构化，然后再完成自己的很多系统性的输出。这个我非常享受，而且我清楚的知道，3到5年之后的我会觉得这本书很幼稚，就是从现在的我看5年前的那本书很幼稚一样，就是那种觉得自己很幼稚的时刻，我愿称之为自我嘲笑时刻。我希望它密度越高越好。就哪怕我今天觉得我上个月也太蠢了吧，我觉得太幸福了。
1: 这个速度就是你成长的速度。
0: 运动太好了。我希望我的自我嘲笑时刻和那种他人激赏时刻，就是听到他人一个故事，然后哇哦，然后看了自己一段说咦，我希望这两个瞬间都多一点，我的哇哦时刻和咦时刻都可以多一点。
2: 对，那二位，作为年轻人，你们对自己的期望是什么？
1: 就我想去看看。不设限吧，我想去看看。
2: 就是不管怎么样，都期望到了那一天。
1: 对对对，
3: 我因为是25年入职嘛，所以我的十年规划其实是有的，就是到35年的时候，我想跟着时代的我，如果深耕在科技领域，我一直在做媒体，我会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想看看。但是我会觉得这个方向应该是挺亮的。

晚上好，未来三天南方受台风和季风槽影响，多明显阵雨，沿海地区雨势强劲。其中明天在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南部沿海、广西南部以及海南西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呢，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中东部的闷热天气将持续，但北方25号起将迎来明显降温。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曲天河藏进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今天聚焦两座资源型城市如何换掉旧动力装上新能源，漯河泥河洼蓄滞洪区退水结束，补偿工作全面展开，河南加快成果转化创新通关服务，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河南“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目标明确了，路径怎么走？接下来我们走进豫东永城和豫西渑池，看两座资源型城市如何换掉旧动力，装上新能源。
2: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中美永城综合

0: 和能源基地项目。所谓综合能源，指的就是项目既有传统的火力发电，又配套了风电、光伏、储能等清洁能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火力发电机组项目的建设现场。目前整个项目的所有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阶段。
1: 目前现场有3000人左右正在进行加班加点的施工作业，预计2026年底完成两台机组投产发电。我们一小时发电量能达到200万度电，一年发电量超过70亿度电。
2: 这是国家首批两个联营示范项目，煤炭与煤电联营，煤电与新能源联营，项目总投资约275亿元，规划建设两台1000兆瓦燃煤发电机组、3000兆瓦新能源项目，打造5000兆瓦的超大型综合能源基地。
3: 煤炭与煤电联营更加注重与煤炭供给的紧密协同与电网需求的灵活匹配，煤电与新能源联营以清洁高效煤电为调节，通过源网合署一体化、绿电直连、微电网等多维业态，更好服务双碳的战略目标。
2: 风电清洁低碳，但靠天吃饭；煤电供电稳，能兜底，却面临低碳转型压力。而这个项目则是让煤电和风电、光伏、储能一起组成一套新的供电体系。这套新模式重构了传统煤电的功能定位。两台在建的火电机组按20%深度调峰能力设计，用电高峰全力输出，用电低谷灵活降负荷。
1: 火电建成之后，它主要是用来新能源的这个发电，是起到一个对它它的一个补充和调节作用。新能源如果是大发的情况下，我们火电就要压低负荷，新能源发不出来了，火电就要顶上去，起到整个火力发电的这个兜底和保供的作用。
2: 针对项目体量大、业态多、流程复杂的特点，永城市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在工程一线办公，靠前服务，全程破题。
4: 为项目推进往前多想一步，初步画策往后多做一步，解决难题，联合多部门协同发力，帮助解决用地审批、土地征迁、外部手续办理等多项重点难点工作，全力保障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打效。
2: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风光火储配新型综合能源示范基地，每年可产出60亿千瓦时绿色电力，减少碳排放370万吨。
4: 项目投产后，不仅能为永城地方产业演练不练，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更对豫东地区构建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动煤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5: 在永城，煤电换角色做调节，在区域电网中承担大平衡；而在豫西的资源线渑池，能源转型则走出了另一条路，用绿电职工为产业降本赋能。接下来跟随记者去看一个典型的资源线如何实现绿电突围。
0: 这里是渑池县华能风光电储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风机底座的施工。这个项目将建成16台这样的大型风机，每个风机满负荷状态下，一个小时最多发电6250度。项目建成后，将为本地工业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绿电。
6: 这个风电项目的总容量是100兆瓦，年发电量可以达到2亿度，这个每年可以减少这个二氧化碳排放11.6万吨。
2: 三门峡渑池县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刚性，能源转型势在必行。当地选择就近盘活风光资源，总投资108亿元，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搭建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
6: 项目呢，目前已建成63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和70兆瓦的集中式光伏项目，目前正在建设2个风电的源网合储一体化项目。
2: 这里是风电配套的储能电站，风电产生的电能通过场内配电网就近供给周边企业，用不完的就会存进这些大充电宝，让清洁能源不出县城，精准赋能本地工业生产。
7: 我们现在大概一年是1亿度电左右，我们用这个绿电以后，每年能节省1000万余元左右，使我们的产品的这个价格更有竞争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绿证。在这个碳中和的这个大背景下呢，我们出口更加有优势。
2: 大项目推进靠机制托底，针对新能源项目审批环节多、建设周期紧的特点，渑池县健全制度机制，靶向破解项目难点堵点，
8: 联合组织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电力等重点部门，开展联合研判、踏勘、审批，大幅压缩项目的前期手续办理实现，创新推进分期报批、分期供地、分期建设模式，保障项目压查推进提速征效。
2: 作为渑池县规模最大、业态最全、带动性最强的新能源标杆项目，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25亿度，覆盖县域三大产业园120多家企业。
9: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5: 截至目前，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突破1亿千瓦，风光新能源装机超9000万千瓦，首次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永城的能源重塑、渑池的绿电突围勾勒出的不是孤立的项目建设图景，而是河南传统能源城市破旧立新、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从依赖煤炭资源兜底供氧，到统筹风光火储、绿色赋能，豫东豫西两座资源型县城的蜕变，为全省能源结构优化、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写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新答卷。
10: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8月22号18时，漯河泥河洼蓄滞洪区退水结束，累计退水总量2.2亿立方米。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工作正全面展开。泥河洼蓄滞洪区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自8月13号20启用分洪，最大分洪流量2440立方米每秒，削风率67.2%，历时近10天，安全转移群众4567名，保障了漯河、周口等重点城镇和京广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安全，缓解了下游省份防洪压力。
5: 河南各地农技人员聚焦灾后秋粮管护重点，开展精准技术指导。
11: 鄢陵县组织农技人员小分队进驻所有受灾乡镇，开展清沟排水、追肥促长、病虫防控，有序推进灾户恢复生产。针对连片种植区域，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合作社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科学设定飞行高度和母用药量，确保防治效率。
12: 还是有挺大的帮助，像俺们今年都已经开始配药，都已经开始做好那个叶面防病。
11: 在周口郸城县玉米密植滴灌示范田，省农科院的专家团队正在查看雨后苗情，指导农户科学管理。
13: 这个追肥的形成苗状，在后期在精准调控的基础上，授粉和灌浆都非常高。
11: 针对当前高温高湿环境，专家提出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开展好一喷多促作业。
14: 当前我们在全省不同地方呢，都发现了这个南方锈病的孢子。结合当前我们河南省的这个一喷多促，将我们叶面肥、生长调节剂以及防治南方锈病的三唑类的药剂混合均匀以后呢，进行一次性喷施，实现这个灾后恢复。
11: 眼下下播花生正处于产量形成关键期，全省各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科学指导田间管理，把灾害影响降到最低。
15: 如果说花生叶出现了一些发黄等脱肥的一个现象呢，可以在叶面喷施一些0.2%的磷酸二氢钾加1%的尿素，防止早衰。
11: 记者今天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灾后累计追肥682万亩，化除128万亩，病虫害防治3200多万亩次，全省累计组建应急队伍8680余支，落实抢险人员10.7万人，投入机具2.9万余台套，累计排涝351万亩。
5: 针对本轮暴雨，中原农险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开通绿色通道，简化查勘理赔流程，确保理赔款及时足额赔付到农户手中。
16: 俺那30多亩玉米、60多亩花生都淹了，以前都是自己扛，现在有了中原农险兜底。
17: 现在针对受灾较重的地块，我们正在查勘定损；针对过水后及时排涝的地块，后续会根据产量持续跟进理赔工作。
5: 中原农险河南省分公司借助天气风险管理系统，实时掌握省内降雨动态与移动趋势，为防汛减灾赢得了宝贵的提前量。为压缩灾后恢复周期，降低灾害损失，中原农险实施防汛救灾理赔管护一体推进，组建农技专项

0: 服务队对各城堡区域开展一对一田间技术指导，定制差异化灾后恢复方案。
1: 常态化开展田间的巡查、上门的农技指导以及气象预警推送等服务，同步做好养殖场区隐患排查、水淹圈舍的消杀防疫以及养殖业查勘理赔的工作，助力农户灾后快速复产。
2: 如何打通出海堵点，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怎么畅通成果转化渠道，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来看开封和鹤壁的实践。
3: 这里是河南盛鸿丰化工有限公司，我身后的这11辆储罐罐车已经装满了甲醇钠、甲醇溶液，它们将运往连云港经海运出口泰国及马来西亚。
4: 甲醇钠是医药、生物柴油等领域重要催化剂。开封这家化工企业甲醇钠产量虽居亚洲第一，但此前因监管流程严、申报环节多，海外市场拓展缓慢。
5: 每次货物单批通关需要3天左右，一旦产品指标出现小幅波动，还会产生订单的违约风险。
4: 针对企业出海堵点，开封海关建立报检单日清零机制，推行线上报审、云端审批、上门查验、分品类定制批次检验、证书云签发、预约查验等个性化方案，在做好安全监管的前提下，大幅压缩通关时长。
5: 整体通关时长压缩70%以上，增货成本降低10%，政策实施至今，东南亚出口订单同比上涨50%。
4: 目前，开封精细化工产业园近20家企业产品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开封海关、商务、工信等多部门建立产业链专属联络机制，定向推送政策，提升通关效率。
6: 开封海关及精细化工产业的加速出海为契机，持续深化一链一策海关帮扶机制，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模式，支持开封重点产业链群发展，助推开封外贸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7: 这里是鹤壁市山城区中市小镇伊克多因中市现场，我手里的伊克多因原料就是通过身旁的这条敦吉中市线制备得来的。
4: 伊克多因是高端美妆的核心原料，此前合成技术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工艺不稳定，量产风险高，不敢贸然投产。中市小镇公共试验平台恰好填上了这个中间空白。
8: 目前经过3个月完成了伊克多因的工艺优化，我们的发酵产率提升了将近30%，生产成本也大幅的降低。
4: 山城区中市小镇生物制造中市基地是全国首批、河南唯一的工信部5星级生物制造中市能力建设平台。基地配备模块化柔性设备，可承接1000余种生物新材料、新技术的中市试验。
9: 依托标准化柔性生产线，中市孵化周期压缩至2到3个月。项目完成后，在后续的建厂量产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
4: 目前当地已建成4座专业化中市基地，围绕畅通成果转化渠道，山城区构建起科研加中市加产业加资本全链条服务模式，累计完成中市项目52项，孵化产业化项目15个。
10: 今年呢，我们又新建了3个中市基地，常态化的有8个到10个中市项目排队试验。我们聚焦成果转化和产业链延伸，重点培育美妆生物原料还有可降解新材料2个优势赛道，推动中市成功的项目快速产业化落地。
11: 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有支助农天团，育种专家蹲守田间，青年学子扎根小院，党组织串联育种、育人、服务全链条，把好品种、好技术送到农民家门口。
12: 今天取一下这个0到20厘米的土，下雨过后含水量比较高，咱们回去测一下这个土壤的含水量。
13: 连续降雨正好撞上玉米吐丝、大豆结荚的关键期，农大科技小院的学生们趁着雨停赶紧来地里看看。
12: 去年我们玉米收获期地里这个水没法及时排走，导致这个玉米大豆减产。那么今年呢，我们提前先把这个易积水地块挖通了一个排水沟，同时又针对雨后高发的这种倒伏呀、病虫害情况，我们做了一个防控方案。
13: 这番未雨绸缪在这轮降雨里初见成效，如今小院的试验田早已成了周边的样板田，不少农户合作社专程过来学技术、定种子。
14: 这个品种呢是抗倒伏、抗高温、抗干旱，一亩地基本上在1400斤以上。
15: 跟着农大种了2年呢，产量很稳定。
12: 看着大伙们愿意跟着种，我觉得天天泡在地里也值得了。作为一名青年党员，就是要把论文写在泥土里，接好老一辈的接力棒。
13: 良田稳产，既要精细化田间管护，更要硬核良种支撑。 MY73 康农玉8009、玉农912、农大花108。

0: 一个个好品种是如何培育出来的，背后是学院育种团队几十年如一日的接力攻坚。
1: 每一个好种子是一代代育种人顶着风吹日晒选出来熬出来的，当年跟着老一辈南方育种，春节不能回家是常态，与天斗，与地斗，与牛斗，与老鼠斗，苦是真苦，但没人后退。现在看到地里种的都是我们培出的玉米品种，特别有成就感。
0: 好品种育出来了，如何让更多年轻人扎进田野？学院党委把育人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从92岁高龄入党的玉米育种奠基人吴少奎，到常年追着农时跑的郭小麦郭天才，再到如今扎根科技小院的青年学子，老党员带新党员，老专家带年轻人，百名教授带着千名学生，服务上万个村庄。
2: 育人先育心，我们带年轻人不只是教育种、教栽培技术，更要传着风、传初心，让他们到农田里摸爬滚打，尝尝老着的滋味，了解农民的需求，明白农业科研的根永远在农村，在农民那儿。
0: 如今农大农学院作物学 ESI 全球排名持续跃升，小麦玉米两熟高效生产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黄金粮 MY73 连续三年推广面积全国第一，累计超7000万亩，小麦玉米技术成果覆盖了中原千万亩粮田。
3: 农学院党委始终坚持党建与农业教育、科研、服务三农深度融合，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带着全院师生往地里扎，把好品种、好技术实打实的送到农户家门口，多育一些懂农业、做农业、爱农民、爱农村的年轻人，当好中原粮仓的守护人，让老百姓的饭碗端得更稳、更踏实。
4: 除暑已至，暑气未消，河南多地深挖生态资源，推出新业态、新体验，清凉山水，激活暑期新消费。
5: 我现在就在玉溪大峡谷的漂流起点，马上就要逐浪飞瀑，体验210米的极限落差。
6: 玉溪大峡谷漂流全长6公里，穿越3道天然暗河，集岩洞、瀑布、峡谷于一体。今年暑期新增 NPC 互动、泼水狂欢等场景，让传统漂流焕发消费新活力。
7: 推出了我们的萤火虫音乐嘉年华、我们的万人打水仗等活动，客流呢对比往年同比增长20%左右。
6: 人气聚起来，消费链如何拉得更长？景区在大松潭瀑布旁打造林瀑咖啡馆，3层观景平台正对40米落差瀑布，将山水美景转化为消费新场景。
8: 刚漂流完下来，整个人特别懵，来这儿喝杯咖啡瞬间回血，这儿拍照也特别出片。
9: 我们咖啡厅主打林瀑观景、山水疗愈，高峰期我们一天能卖出2000杯咖啡。
6: 业态创新的同时，当地盘活闲置老民居，将传统夯土院落改造为精品民宿，发展民宿、农家乐等经营主体270余家。今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超225.9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9.23亿元。
10: 今年重点推进了5个文旅新场景建设，打造了6条研学线路、6条暑期特色旅游线路，力争全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亿元。
6: 眼下，洛阳栾川县杨树坪村正值避暑旺季，全村600多间民宿预订火爆，
11: 非常非常凉快，住在人家农家，环境也好，吃的也好。
6: 杨树坪村曾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穷山村，随着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落地和旅游公路的贯通，村庄和景区深度联动，家家户户办起特色民宿，游客络绎不绝。
12: 我们村院现在有民宿宾馆48家，可同时接待游客1500余人次，年收入达500余万元。
6: 除了避暑，栾川县还打出康养牌。颐和源头的桃湾镇森林覆盖率高达87.9%，是天然的清凉氧吧。当地相继建成森林浴场、滨水步道等设施，让好风景变成康养好经济。
13: 河边去散散步，听着这个哗哗的流水声，空气也很清新，心情非常好。
14: 重点发展的是候鸟式康养，现在很多客人一住就是1-2周，回头率超过70%。
6: 目前栾川县已建成精品民宿354家，年综合收入达4.5亿元。从避暑纳凉到康养旅居，当地粮资源正加速转化为热经济。
15: 我们将大力提升特色民宿度假体验，加快构建康养旅居、食疗养生等多元业态体系，让游客走进栾川，爱上栾川。
16: 洛阳市偃师区人大代表郭

0: 惠波是一名村党支部书记，六年来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
1: 一大早，郭惠波就开始了他一天的走街串巷，到处走走看看。

0: 规模小、销路窄的问题。郭慧波提出了针织加汉服加电商融合发展思路，打造共享直播间，对接金融机构，解决小企业卖不出货和带不来钱的问题。
1: 孵化消费企业，引进优质企业，让村民们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从过去的打零工变为进工房拿工资。
0: 六年来，郭慧波带领村两委拆除22处违章建筑，淘汰落后养殖场，建设老年餐厅。各当头村先后获评省级文明村、全国文明村镇。
1: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地对待他们，这样大家才会更相信你，才会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样的生活才更有奔头。
2: 记者今天从工信部等部门了解到，河南的郑州市、平顶山市、濮阳市入选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三个城市将根据自身在氢能应用上的特色，为建成全国领先的绿氢规模化生产与跨区域供应基地、中西部产业融通发展示范高地等提供坚实支撑。记者今天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河南获批全国首批网络交易经营主体身份信息数据回流试点省份。试点落地后，将有助于掌握全省网络交易主体信息，为基层摸清监管对象底数，加强常态化监管工作提供支撑。8月19号到20号，2026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游乐设施创意设计赛全国总决赛在郑州举行。作为今年被纳入国家级学科的竞赛，最终入围决赛的280项作品，通过创新性、可行性、安全性等维度的评定，选出1、2、3等奖。
0: 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前往驻马店市泌阳县的白云山，探访一对千年夫妻银杏树。

晚上好，今天我们迎来了处暑节气，此时河南的暑气并未完全消退，分散性降水仍将频繁现身。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有阵雨雷阵雨，明天夜里到后天降水范围缩小，北部、中西部、西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周三雨区进一步缩小，仅在西部、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不过局地雨势较大，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注意防范。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我省的气温呢总体变化不大，以郑州为例，最高气温多在34度左右，同时空气湿度较大，注意防暑除湿。

0: 郑州小雨，26到33度。安阳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濮阳小雨，25到33度。鹤壁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新乡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焦作多云，26到34度。开封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商丘阴转多云，25到32度。周口阴转多云，26到33度。许昌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漯河阴转晴，25到33度。平顶山小雨，26到32度。三门峡多云，23到31度。洛阳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南阳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驻马店多云，25到32度。信阳阴转多云，26到33度。济源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航空港区小雨，26到32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4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

0: 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1: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我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2: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5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3: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15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0: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1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4: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0: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5: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0: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颜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2: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颜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伟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0: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

0: 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1: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九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0: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
2: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0: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3: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0: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十五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4: 十五五，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

0: 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2: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3: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2: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4: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2: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5: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2: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6: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2: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简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7: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2: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

0: 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1: 通过对室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机具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3: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3: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5: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3: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6: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7: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3: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8: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9: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3: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10: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11: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不断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 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0: 个盛夏，48位梨园少年从全国各地奔赴中原，为同一份戏曲梦想集结。天南海北的乡音融进一声声锣鼓丝弦里，他们分成6个战队，在少儿戏超的擂台上展开激烈角逐。首期节目欢乐开场，来自正许小戏宝队的宋静妍，豫东小戏宝队的田牧阳，闽浙沪小戏宝队的张子琪，分别为各自战队赢得一朵小红花。今晚少儿戏超精彩继续，看这群追光少年如何用热爱燃爆舞台。
1: 我们第一轮比赛过后，问问6位队长的感受。
2: 这个比赛真的就是很焦灼哈，感觉每一轮对决都是强者在一起。但是小朋友们千万不要灰心啊，没事，咱们后面还有杀手锏呢，咱们先留着啊。
1: 对，好戏在后头啊。
3: 对于我们这些曾经的小擂主来说，也是一次学习。还有这么多的这么优秀的宝宝，喜欢热爱戏曲，很吃功夫的。你像京剧的道仙草。这大人演的都是心惊胆战的，豫剧的这个打高灯，就是让我真的很敬佩这些小朋友们。
1: 孩子们的学习都是来自于家长的坚持，我们给所有坚持的家长朋友们鼓个掌啊！家长朋友们辛苦了，
4: 真的是同样的感受。然后小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包头的时候，每次上台就是要昏掉了，但是呢，他还是要继续坚持，继续想要把最好的这个一面呈现给大家。所以我们的每一个小朋友，你们都很棒，好不好？你们都是最棒。

0: 自己，不要气馁，加油。
1: 说一下刚刚坐在我后边家长的感受啊，家长说今天来到现场见到这么多的小朋友在舞台上的表演，然后他刚那个小朋友头可疼，我说乖你一会儿能不能翻前桥，他说我只要是我上台了我绝对能翻。所以这种精神，我刚刚我特别感动。
2: 在台上我们就卯足劲认真的表演，享受表演，但是在台下呢，我也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和我们所有的小朋友都互相加油，你们都是最棒的。
3: 这个舞台比赛很重要，友谊很重要，当然成长最重要。好，六位队长抽签儿。真的是冤家路窄，两位队长当年曾经我们梨园春的少儿擂主，这一轮狭路相逢了。
0: 我们就戏台上见吧。我们这一组派的是我们的张希彤同学，他给大家表演的是我们的李双双的唱段。
4: 我们派出的是我们战队最小的，我们只有3岁，我们3岁的小宝宝给大家带来的呢是豫剧当中的世界名段，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3: 来吧，两位小朋友台上见。哇
5: 哦！齐同来也，
6: 看起来你心情很不错呀。
7: 一点都不好，
8: 因为会紧张啊。
6: 现在紧张程度有多少？
7: 25%。
6: 那也不是很紧张呀。
7: 是不紧张？紧张啊，不紧张。

0: 孩子表现的整体来说还非常不错，挺好的。
1: 哎，我们张系统，我们两个是同一个老师，所以我在看他唱的时候，就想起来老师小的时候教我们的那种那个劲儿，真的一模一样。系统今天表现的也非常棒，精神小伙特别棒，唱的特别好。
2: 听听师姐夸你呢，
1: 太棒了。
2: 你夸夸姐姐，
3: 你长得真美，真美。
2: 哎，你们家谁最漂亮啊？
3: 我妈妈最漂亮。
2: 你觉得妈妈漂亮还是张梅姐姐漂亮？
3: 两个都漂亮。
2: 我听说你不是一个人来参加比赛，还带着妹妹一块儿来，是吗？
3: 对。
2: 来，把妹妹请上来。哦，这也是你们队的？
1: 我们都是一个队的。
2: 觉得哥哥表现怎么样，妹妹？
4: 很好。哎，
2: 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太情愿的样子？
4: 没有啊，
2: 没有。虽然妹妹还没登台，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可以同台演一段，顺便给哥哥加加油，行不行？好，演什么？
3: 双上山。哦。

0: 好了，接下来邀请现场的大众评委，喜欢我们张希彤小朋友，来，叔叔阿姨们，请打分。本轮几交落，小希宝对张希彤得到了570分。
1: 你觉得自己今天表现怎么样？
2: Great， 很棒的。
0: 来看看我们正许战队的表现。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8: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0: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这光挺好啊。
11: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2: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量身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6: 通通通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0: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6: 通通通，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3: 去吧。
5: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5: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梨园春》。
1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1: 一用就会。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3: 有没有信心？
2: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4: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2: 8月30日晚7:30，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5: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游，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0: 可爱吧？
1: 哎，咱俩一上台到这个舞台上，咱俩脸吸光，咱这姑娘反光，你看看。
0: 那是啊，
1: 这白的哪来的白雪公主呀？让我们认识一下。
2: 我叫金洛伊，我小名叫麦穗儿。
1: 麦穗儿，今年几岁呀？
2: 三岁。
1: 我猜你应该上幼儿园小班吧？
2: 我上的中二班。
1: 中二班，那你明年会上什么班呢？
2: 我明年还是得上中二班。哦，
1: 我们两个上过小学二年级，你上过三年级没有？
2: 没有上过三年级。
1: 那你上几年级？
2: 我只能上二年级。哦，
1: 上二年级。那你将来要上大学吗？
2: 我是上大学。
1: 哦，你还上过大学呀？大学读几年级呀？
2: 大学是
3: 长大了才能上的是吧？
2: 是。
3: 对，
1: 大学也读二年级行吗？
3: 行。我觉得今天他表现得非常好。
1: 对，
3: 这个孩子啊，是与生俱来的表演天赋，属于叫天然去雕饰啊，完全是靠情绪在表演，并且应该是所有战队当中年龄最小的。
1: 今儿你来到这儿见那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在对面看着你笑给你鼓掌，你什么感受啊？什么感觉？
2: 开心的感觉。
1: 知道你今儿来干嘛吗？
2: 我来上电视。
1: 哦，来上电视。
3: 知道上电视。哇，
1: 上电视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吗？
2: 唱戏。
1: 行，
3: 这就知道的很全面了，
1: 主题很清晰。
3: 对，
1: 你会什么才艺？
2: 我会跳拉丁舞。
1: 哇，拉丁舞带音乐了没有？
2: 忘了。
1: 带了。音乐走起来，
3: 来 music。

0: 哎，给你来打分，你给他们说句话吧。
1: 谢谢。
0: 来，叔叔阿姨奶奶，请打分。
2: 哦，打分。
0: 大家给你打了多少分啊？
1: 不知道，
2: 不知道，这种数学题我们还没有涉猎。
0: 510分，这是一轮完全没有办法比较的比赛。来吧，咱们听听老师们的感受。
3: 彤彤唱得非常好，表演的也非常好，表情很到位，就有一点哈，下场的时候现代戏呢下场就比较扎着那个山膀下去了啊。我觉得您的老师非常了不起，是不是跟杨国民老师学的？嗯，我一看就看出来特别好。小乖乖呢，我看你，哎呀，怎么看就像一个小蜜蜂小蝴蝶，真好看，太可爱了。
4: 我看完他们这个呀，我觉得台上站的呀像四世同堂。然后呢，一这个主要不是你也算其中之一。
0: 这不四世吗？那个爷爷，这个阿姨，
4: 阿姨还有叔叔呢。啊，你叔叔，你算叔叔。
0: 说哦，我算叔叔啊。
4: 我觉得看成人的演出，看多精彩演出都没有今天现场那么快乐。小朋友带来这个人呢，让你一下放松，为他们高兴，为戏曲高兴。所以呢，看他们说好和不好，我觉得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咱们广告词中那四个字儿：看远看近。小朋友呢，他可能现在还很稚嫩，但是你看他的将来。还有一个呢，看中国戏曲，有了他们，中国戏曲肯定前途远大。
0: 崔老师，您刚点评的时候啊，您后排后排的后排那个姐姐，看看她，她今天不仅戴了一副超视力，超视力上面还戴了一副墨镜，戴了两副眼镜，你看看啊。所以姐姐今天全场看得最清楚啊。好，接下来评委老师开始投票。
4: 我的小红花投给我们的这位大哥哥。
0: 大哥哥张希彤，几交落加30分。
3: 张希彤。
0: 好，刘艳丽老师。
5: 那我就投给我们的小蜜蜂，可爱的。
0: 本轮比赛我们给几交落小希宝队加上100分，也谢谢我们的郑许希宝队，谢谢。
6: 又唱又跳，你觉得累不累？
1: 不累。
6: 你喜欢吗？喜欢这个舞台吗？这么漂亮的舞台。
0: 接下来是我们金鳄战队与武城战队的比赛，苗苗队长有什么战术？
7: 我这把必须得拿出我们的杀手锏了。
0: 上一轮没拿分。
7: 对，因为我们这把带来这个小朋友呢，其实是我的老朋友了。因为我们俩今年呀，在这个马年春晚总台的春晚，我们俩一起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对，所以我们接下来派出的是我们战队的王家阳，一个花脸演员，
0: 登上春晚的花脸演员啊。
8: 我们这一轮要派出我们队的杀手锏了，最有实力的，文武并重的，唱作并重的于牧尘，
0: 这一轮火药味十足。
9: 我叫王家阳，今年10岁了，来自天津的华夏未来，参加的是咱们金鳄戏宝战队，演唱的是裘派名剧《探黄陵》选段。
10: 他这个从学京剧到现在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了，跟老师一起练功是非常的那个辛苦，而且非常就是勤奋。从他的唱腔和功夫来说，我觉得也非常有实力。
11: 祝我在京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拿下李元春的冠军。

0: 这范儿真正哎，这是谁的部将？这么的英勇，你老师是谁呀？
1: 我是高航老师的学生。呵，
0: 高老师在哪里？来，高老师，这一轮怎么样？
2: 嘉阳呢？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他在舞台上的呈现呢，觉得是咱们球派花脸的一种传承。大家总说千生万旦，一镜难求，大家给点掌声，谢谢大家。
0: 今年你们两个一块上了春晚是吗？给大家汇报一下，
1: 我是参加的2026年的央视春晚，是和师爷同台演唱的曲目是《摇七》。
2: 他的师爷是我的师父孟广禄先生。
0: 我得考考你，你演的这个是什么花脸呢？
1: 铜锤花脸。
0: 为什么叫铜锤花脸？
1: 因为铜锤就是我的这个铜锤，所以叫做铜锤花脸。
0: 其实我们这个小铜锤花脸啊，功夫还非常了得。来，让高老师带你快速变装。嚯，
1: 变装成功。
0: 快，你给大家展示个啥？
1: 展示左腿的三起三落。

0: 晨啊，我问问你，生活当中除了京剧之外，你还喜欢什么？
1: 我还喜欢围棋、国画，还有软笔书法。
0: 偏门的啊，
2: 很博学。
0: 偏门的，那武的方面有喜欢的吗？
1: 只喜欢京剧。
0: 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武城小戏法队。
3: 我叫于沐晨，今年9岁了，我学戏已经学6年了。
4: 他在我们班里是个头最小的，小小的一个，我们都叫他小猪猪。
5: 平时我们练功，他早上总是起不来床，所以说我们都叫他迟到大王。
3: 你们这是在吐槽我吗？
4: 不不不，别小看我们于沐晨，他特别厉害呢。平时走技巧动作，他都走得非常迅速，非常快，所以我们也叫他小皮球、小陀螺。

0: 第一次参加离人坑比赛，能正常发挥好已经很好。
1: 旁边这两位配戏的是，
2: 大家好，我叫王世奇，今年11岁了，我是去年打擂的。
3: 大家好，我是朱雨涵，我是2019的金奖小擂主。
4: 我们这一组啊，真的是三代青蛇一脉相承。你当时参赛拿金奖的是哪段戏？
3: 也是这段《青蛇传》。哦，
4: 世奇
2: 也是《青蛇传》，
4: 并且你的队长是
2: 刘延丽老师，
4: 咱得攀攀亲戚。哦，哎呦，并且我们的牧尘原地前桥105个不带喘气的，呵，
1: 这样三条蛇每个人都来，好不好？

0: 来，请上我们对方战队的选手。怎么样，你们都是有功夫的人，互相评价一下对方吧。
1: 你翻得特别好，然后演得也特别好。
2: 你的眼神和唱都挺好的。哦，
0: 看到眼神了啊。好，接下来现场的大众评委请打分。差距不大，三位老师。
3: 这个小铜锤上场的时候啊，我一听他唱，这么小的孩子他这个底气十足啊，我说我这一票一定投给这个小铜锤，结果这个小青蛇一上场呢，我又变卦了。我
0: 你是一个善变的女人。
3: 善变的女人，
0: 所以您的小红花投给
3: 小青蛇。
4: 哎呀，我觉得现在就是应了一句戏词啊，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说是写戏的话，到这儿得有一段唱，我得琢磨半天到底投谁。所以我首先建议呢，能不能两个都给
5: 你，我是吧。
4: 小男孩唱铜锤，气息表演各方面都很规范。这小姑娘呢，我觉得更可爱，她技艺很全面，还有一个呢，她台上很沉稳。这个戏呢很怕演得爆，但是你看她演得非常好。哎，所以呢，我觉得能不能我左手投一个，右手投一个？
0: 不行，
4: 那我就把我这票呢投给现在分数相对低一点的，我们天津的小朋友，
0: 来，金鳄西宝队加30分。
6: 这个难题又到我这儿了，我很，哎呀，不管投给谁，他们都非常的棒，非常的优秀，那就咱们支持一下咱们这个小。青蛇好吗？
0: 我们这轮为武城小西宝队加100分。好，谢谢。
7: 我还要继续加油，争取超过他。
8: 好，加油。
6: 咋了？
8: 海底捞。
6: 捞捞。
0: 最后一轮较量来自于我们闽浙沪战队跟我们的豫东战队啊。首先是高敖队长，我们派谁？
9: 我接下来要派的呢，是我学我们亚风诗歌啊，说的是我们的世界名曲沪剧《罗汉前》当中的《艳艳作梅》。
10: 月调石玉镯。
0: 有请两位选手。
11: 郑州，我们来了。
12: 大家好，我叫罗叶罗，今年10岁了，平常喜欢唱音乐剧，

0: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学护具呢？
1: 能做美丽，
2: 摇摇头，
1: 放心呀。
0: 因为现在的小孩子都不怎么说上海话了，我想让更多的人听到上海话。

0: 今天啊，我们闽浙沪战队啊，从队长到选手，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江南女子的这种魅力。
1: 谢谢。
0: 我们这个一乐呀，别看我们长得漂亮，而且我们在台上很大气。为什么这么大气呢？因为我们在学校当中担任着重要的职务，给大家伙汇报一下。
2: 班长。
0: 你管了多少学生啊？
2: 是学校里面的吗？
0: 哟，你是几个班的班长啊？
2: 一个沪剧班的，还有一个学校里的。
0: 双料班长，沪剧班跟学校里面加起来有多少学生？
2: 差不多60个吧。
0: 同学们都听你的话吗？
2: 并不是，有些无法无天的。无法无天的。
0: 无法无天。那通常你有什么手段办法对付他们？
2: 这时候也不能硬管，硬管也没用，就是要以身作则，去换位思考，看他们怎么想的。哎
0: 呀，以身作则，真好真好啊。
3: 就我们一乐呢，他今天呢选的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艳艳作媒》，但是其实呢我们沪剧最拿手的是什么？是父子版，很像那个说唱歌手 rap， 让他来展示一下好不好？
0: 来。
2: 出账目呢，只把个大本事送你去砸钱。你也妈不接你妈是什么用的成等，怕不到鬼成等。这七十个魔人，心情居然上了日人，谁来多么五六日人不上门？啊上天忙啊迎，迎来打上光了嘛，看见山顶桥，只飞呀飞呀飞呀飞呀，打来了暴风呢。第一天只能进阿妹一顶楼，三三打中一顶，我别说嘛，上牛马骑是哪个公母，谁不你看上牛马？那牛马为谁？我怕鬼子没事，哪个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你这真能唱几百句啊！
2: 你们是哪个姑娘？小姑娘，第一只是公会面的，你这五只公的金毛的，三只胡子长的是哪个姑娘？你这眼你们钱花哪里去？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0: 有请戏曲评论家崔伟老师翻译一下。哎呀，
1: 我本来就想让你翻译一下，因为你是主持人，你从听气口你就能知道这个他唱什么，但是我想你也很难
0: 找不着气口。
1: 但是我说一点啊，就是这种父子版这些东西啊，他特别容易有稍微有时候没跟上，唱错了忘了就完了，
0: 整个就完了。
1: 这个小朋友啊，他多么优秀，我

0: 我说，我说明一点，我说小朋友学习有什么好处？嗯，他既有这个学习上的班长，就说明他在班里有威信，学习好。同时呢，他也有兴趣班的班长，说明他在兴趣班里他成绩也特别好。嗯，最主要的，他的管理方法，我觉得哪像十岁的孩子呀？嗯，我快七十了，我都没他成熟。管理同学啊，也不能硬来，
1: 以身作则。
0: 哎，以身作则，然后讲究方式方法。其实学戏学的并不仅仅是戏，
1: 对，
0: 学戏的孩子都有一点，第一个能吃苦，第二个会动脑子，嗯，第三个讲合作，第四个不怯场。嘿，我认为你有这四个尚方宝剑，将来长大了走到哪儿也不怕。所以我说更多的小朋友去学戏，学完戏就到梨园春来考刘文哥哥。
2: 老师，您夸了他好久了。其实我们今天陆一乐还带来了上海话夸奖三位老师，
1: 刚好我们学一学。
3: 崔爷爷能唠一腔调啊？
2: 腔调？哎呀，
0: 那有点腔调我能听懂，但是崔爷爷我不接受，我觉得是崔哥哥吧。
3: 杨老师，能唠灯娘啊？
4: 老是什么意思？
2: 不是，就是非常的意思。
4: 非常啊，
3: 灯娘就是你很有气质，穿什么都好看。
4: 谢谢。
1: 那刘艳丽老师呢？
3: 刘老师，侬笑起来我看来戴眼老镜啊。
4: 我听出来这个瞪眼是什么？
1: 他说你笑起来老对劲了。
4: 哦，谢谢、就
1: 是、
4: 宝宝，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就是、看到您我就会眼睛发光，然后就惊讶，哇，怎么会有世界上这么美的女子？是这个意思？哇，
1: 那不就是很带劲吗？你看看，
4: 谢谢。
0: 这个小朋友夸过刘文老师，
1: 刘大哥，哎，哎，
3: 聊太灵了，
1: 聊太灵了，
2: 就是不要太赞哦，
1: 不要太赞了，
2: 对啊，就很赞的意思，不要太灵哦。哦，
1: 我也送你一句我们河南话吧，咦，可中。好，我们来看一看豫东战队的表现。
5: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6: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面

0: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游，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4: 你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滋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朴词到金铭器刻，气宇藏鼎，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0: 敢于上台就很棒。
1: 刚才啊，你那段表演当中有很多无实物表演，是吗？你知道什么叫无实物表演吗？
2: 知道，就是不存在的表演。
1: 今天台下有好多队长啊，哥哥姐姐，他们无实物也挺厉害的，你想不想跟他们交流一下？
2: 可以。
1: 来，苗苗队长。
3: 我其实想给他提一个小的这个小建议啊，一个是他的袜子是黑色的，你必须要穿白袜子，这是舞台上的讲究。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你为了去捡那个镯子，把中间这个收线的环节给删掉了，所以就是感觉你现在手绢上有针。唱完了以后，
1: 看看，
3: 拿牙一咬，然后往脑袋上一别，你再去看镯子，其实就这么一个小动作就可以了。
1: 得嘞，
3: 不是，我都来了，我教一个无实物动作，完了大家一起做一下，好不好？
1: 好嘞，
3: 对吧？
1: 行。
3: 观众别白来，帮我拿着话筒。对，面前没有门，双手摁门，对，然后右手把它这个门栓拽开，对，然后左手跟右手一块蹬一下这个门。
1: 阿姨们学起来。
3: 对，大木头，然后把这手伸到门缝里，然后往后退，好，然后再迈出来。哎，这就是一个出门。一、二、三、四、五。
1: 觉得姐姐开这个门怎么样？
2: 非常好。
1: 门里有啥呀？
2: 美女。
1: 门里有美女，没错，门里面有满园春色啊。好，谢谢苗苗。
4: 我们还有才艺的歌。
1: 哦，对，还有才艺呢啊。
4: 对呀。
1: 你想展示啥？
4: 你想展示啥？
2: 长绸。
1: 来，长绸。
4: 好。

0: 我们来请上闽浙沪的小朋友。
1: 说实在话，这两个小孩子我都喜欢唱沪剧这个小美女。你看，从她这个气质、言谈举止，那种大家闺秀的这种感觉，特别大气。然后我们这个石玉卓这个小美女，你看他们这种年龄学这种表演，就是无实物的表演，对他们来说难度很大。但是今天你表现得也不错，动作稍微收一点，不要那么大，穿针引线那是很小的动作，最好是让他在家里真的拿起针线来做一下这个实物的东西。
0: 小猪，你在家里穿过针引过线，做过针线活吗？没有。
1: 真的做一下，他都能找到这样的感觉了。
0: 来，接下来现场的叔叔阿姨、大众评委做好准备，请打分。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9: 我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1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11: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2: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13: 先过孩子这关。
1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5: 说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16: 我喜欢他，
17: 我愿意。
13: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18: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戏宝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1: 有没有信心？
0: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2: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小点也好。
0: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3: 接下来请收看河南卫视为您打造的全新戏曲文化节目《远近时空·梨园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0: 来，接下来现场的叔叔阿姨、大众评委做好准备，请打分。大家给我们一的小朋友打了490分，为朱志然打了450分。好，接下来老师们来投票。
1: 我这个小红花送给我们沪剧的这个小美女
0: 陆一乐，为闽浙沪加30分。
2: 我这朵小红花也送给上海10岁的小朋友陆一乐，
0: 加30分。
3: 石玉卓，
0: 好，为朱志冉加30分。本轮我们为闽浙沪喜宝队加上100分，祝贺。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47岁眼睛又开始花了，就看不清字了。回来以后就配了个老花镜，这老花镜主要就是看书的时候戴上，不看的时候就摘了。出门时候还得放到我的包包里，就感觉比较麻烦。我女儿说，我从电视上看到有超视力，你去配个那超视力的镜子吧。然后我直接来了，然后就配了。现在我戴上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呢，看远、看近、看书、看微信、学习，还有做饭、做家务，都感觉很方便，不用就是摘来摘去了。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防蓝光。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5: 现场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我是主持人樊华，欢迎各位。
6: 大家好，我是为大家视力健康保驾护航的超视力品牌体验官高月娥，欢迎大家。
5: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

家的枪声啊呀更稀罕，我认了个干妈和妹妹，谁这是啊亲生母女这得团圆。小宝屋在我那个金銮殿，粗茶淡饭也香甜，今日挣了钱财

有卖了100块的两个碗，外带一包大青烟。我的好妹妹呀，见我的鞋穿烂，要急着给我走双新鞋穿。做鞋的东西买起杯，害怕买来了木梳镜子，木梳镜子镜子木梳表演吧，表心天哪，表心天哪，啊那还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关峰。不知不觉啊，做主持人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从梨园春到武林风，始终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今天我要帮助大家解决近视、老花等视力问题，所以啊，我要给大家推荐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有很多人认为啊，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然。有些朋友年轻的时候近视，现在又老花了，看小字儿总要摘掉近视镜，而且不自觉地伸长了胳膊，眯起了眼睛，才能勉强看清楚。在网上买了一副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还不能长时间戴。尤其是像近视又老花的人，看远需要戴上近视镜，看近又需要摘掉眼镜或者换成老花镜，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舒服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超视力。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5: 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每周日晚8:37，咱们不见不散。
6: 水库3-15米，池塘2.5-3米，河流1.5-100米，湖泊2-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1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4: 这个春天，一段关于天籁与少年的旅途乘风启程。长风自中原大地起势，一路向南，掠过洱海的粼粼波光，穿过孟连古镇的飞檐翘角，攀上黑水雪山的巍巍雪线，落在宁夏飘荡着花儿的山岗，顺着甘南绵延千里的公路，裹挟少年滚烫嘹亮的歌声，奔赴太湖之畔。出发时，我们叩问自己，音乐从何而生，又将去往何方？答案一直在路上。在苍山洱海之间，少年们以山野为幕，于4座自然舞台中完成音乐环游。在孟连的纳云古镇，宣抚司礼乐与神鸟舞交叠回响，他们将中国多地非遗唱腔融作崭新声韵。在黑水的冰川脚下，阿尔麦多声部民歌与长征精神遥相呼应，少年们在雪线之上释放出最赤诚的内心独白。在宁夏的黄河三湾，花儿传承人与少年执手相贺，民族音乐的星火在歌声中生生不息，披星戴月，同心奔赴这场万众期待的终极融合舞台。今夜夏风漫过无锡，在这座兼具江南文脉与国际视野的世界音乐之都，最后一束火种即将点亮，就让这群跨越山海的少年唱响各民族共生共荣的天籁，继续前行，唱响世界。

老师。这是天籁与少年的收官之作，放在无锡还是适宜的，因为这是伟大的民间音乐家阿炳的故乡。一个盲人能创作出二泉映月、大浪淘沙、昭君出塞这样伟大的音乐作品，天籁与少年这个节目的名字就非常好，天籁之音，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少年是声音最清亮的一个阶段，而且我也知道这些选手是不同民族共同在一个舞台上来呈现这种不同的声音的融合，因为每个民族的话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和声音，这种融合和交流一定会使这个舞台更加的丰富。另外少年还有一个含义，就是创造性，最主要的是新，创新性是特别重要的，创新就是年轻，这跟写作是一样的，对于音乐当然也会是这样。下边请少年的歌手上台。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欢迎大家来到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终极融合舞台的竞演现场，我是少年伙伴主持人文涛，欢迎大家的到来。那么今天我们的总决赛，很多我们喜欢的嘉宾老师也来到了现场，我们先请各位老师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我们天籁与少年的少年发起人女高音常思思，很高兴来到无锡见到大家。
3: 谢谢。亲爱的大家好，我是天籁与少年的成长记录官刘雨霖。
4: 大家好，我是天籁与少年的少年守护人谭一哲。
5: 大家好，我是天籁少年的少年守护人乌兰图雅。
6: 我是天籁与少年的观众和听众刘震云。
1: 再一次欢迎我们的五位老师，欢迎。除此之外，还有从节目首期一路陪伴少年走到现在的乐评人老师们，你们好。还有我们的少年伙伴赵家靖云，欢迎。以及现场的100位观众朋友，其中包含了一部分受邀而来的外国友人，一同聆听少年融合创新的音乐，把中国的民族之声传递给世界，欢迎你们。这一次的录制，我们来到了中国首个世界音乐之都江苏无锡，这里千年月脉流淌，2500年先秦吴越礼乐钟鸣流韵，江南丝竹绵延不绝，百年戏剧婉转传扬。今晚我们来到的是无锡西山区美丽的东岗镇山连村，坐落于此的山连村自古金名文三县，是东岗镇精心打造的乡村音乐之境，状元古道蜿蜒，回荡着岁月的余韵，清风绕村落，溪流伴弦音，山野草木皆是天然的伴奏，交织成最美的和声。乡村振兴的律动正随着少年们的歌声一同升腾，响彻在这片充满希望的沃土之上。首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第五次融合舞台的竞演结果。冠军舞台就是我们的坎坷队的山海之间，本队所有成员将成为本次终极融合舞台的6位火种少年。三个舞台的观众满意度总和为99%，所以恭喜大家再次解锁3个融合金曲名额。那么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少年一共解锁了11个融合金曲名额。经过往期所有融合舞台的表演之后，这是我们目前的个人火种顺排名情况。希望所有的少年能够在今晚尽情地释放自己的音乐魅力，带来一场属于你们的精彩舞台。下面我宣布本次终极融合舞台的主题为唱向世界。
0: 本赛段按照新一轮的线上分组结果，
7: 木吉哥来，我选木吉哥。
8: 去比武力，
9: 严永强，强哥。
0: 本场共有3首竞演曲目，6支队伍2-2一组进行同曲 PK。 每组演出结束后，老师和乐评人根据少年们的舞台表现进行现场投票，票数更高的队伍每人可获得10个火种。与此同时，表演同一首歌的2个小组为1个大组，3组之间展开比拼，由现场100位观众进行投票，决出优胜大组。获胜大组的每位少年也将额外获得10个火种。整场比赛，大家既要队内携手合作，又要同台展开双重竞争。所有舞台结束后，观众满意度总和达到80%以上，可额外解锁一个融合金曲演唱名额；达到85%以上，可解锁2个融合金曲演唱名额；90%以上即可解锁3个融合金曲演唱名额；95%以上可解锁4个融合金曲演唱名额。最终，根据个人总火种数排名产生金曲荣耀少年。
1: 在终极融合舞台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乌兰图雅老师带来来跳舞，有请何老师。

0: 上微博参与天籁与少年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1: 谢谢谢谢我们的乌兰图杨老师。那么接下来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终极融合舞台正式开始。第一首歌曲汇聚了多方乡音和民族说唱，天南地北的少年们用歌声诉说各自家乡和理想。有请戴林岗、杨好、蒋先贵和郑红杰、古伦寿彦、艾克里亚尔带来《少年游》，有请。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周二更战队，
2: 我们的口号是
4: 西南 F 三，青州已过万重山。
5: 我们是
6: ACE。
7: 我是丝毫没有感受到竞争的关系在的，
8: 虽然是分成了两个小队，但其实所有的创作过程当中都是我们六个人一块儿集思广益。
7: 我们的群就六个人，没有三人的群。
8: 对，
7: 就是戴林岗可能随便哼了一下，拿这个旋律我就会做一个 demo 之类的东西，然后我会发到群里面，然后让大家听一下。
8: 就是一点一点这个音乐是在磨合。
9: 少年重义气，持家远行游。少年不壮气，奋烈自流时。
8: 就因为其实提到世界上面或者去到国外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人会对中国的功夫 Chinese 功夫很感兴趣，所以我们用了很多民族乐器去表达，然后那段的旋律它也非常的像是一种功夫的力量的这种音乐，然后也融入了功夫的舞蹈的元素。
10: 觉得很有担当的一个队长。
7: 没了，
8: 害羞了，已经开始。
11: 这个跳，我可以一边回一边唱副歌。
12: 而且这最后这个节奏倒是整合一下，
8: 而且效率特别高。就是红杰是那种，比如说今天我们群里面有一个代办事项，然后他就会问我们的想法，觉得哪个地方还可以再去调整，哪个地方不舒服，就特别周到，周到。
7: 因为我作为队长的话，就是有这种顾虑，不要因为我，然后导致整个团队的进度要滞后了。
13: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我们下午一点就在红叶。
14: 唱是对的，但是你录就高了半个音。
15: 一身贪图，
16: 来啊，我给你放左边啊。
17: OK。
2: 我们那天借了一个棚，在棚里面录 BV 的时候，然后戴老师自己上阵，就是那边还在录着呢，他就把上一条已经剪出来了，上来就给我们展示啊，什么叫专业行活的录音师。
18: 往前走吧。
2: 是神了，这期就一个人承办，就既是核心词曲，甚至是录音师，感觉这一期是我有史以来合作效率可能是比较最高的一期，因为可能戴老师他就做这标
7: INTJ 嘛，
2: 对。
8: 艾克这次又第二次挑战说唱，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9: 在之前最开始没有那么大的感触，那天就是把音录完以后，所有人的声音加一起，觉得其实还挺感动的。其实我们没有把这个东西当做竞争，对，我们今天本来说就是如果呢他们那个情绪就是会掉的话，我们就帮他们接上。
8: 我觉得赛制是赛制，但是
7: 我们的选择方式就是合作，
8: 我们就是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我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完成这个舞台。
10: 对，
8: 就不留遗憾吧，
10: 不留遗憾，
7: 这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目标。
10: OK。

0: 在外读书，
1: 在外面读书，
0: 闯荡几多回，
1: 闯荡几多回，
0: 总是一个人拉扯，
1: 总是一个人拉扯，
0: 也能把事情处理好，
1: 也能把事情处理好。

0: 上微博关注天籁与少年官方微博，解锁更多节目高光。
1: 少年游给我的感觉很有情感张力的一首歌，很朴实，很平实的，就用很自然的状态去唱自己的情感抒发，然后最后大家一起在合唱，收得很漂亮。
2: 主歌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几个用自己的方言，虽然哈，布伦说他们达斡尔族的语言我听不懂，但是觉得就是被他们打动，就莫名其妙开始起鸡皮疙瘩，特别喜欢的一个舞台。
3: 我们派一个代表好不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第一个舞台。
4: 那我来吧。作为年纪最大的这个队长啊，我们这个歌因为是来自不同地方嘛，所以说我们的主题叫少年游。就是将各地的乡音聚集在一起，在前面这一段每个人都唱了自己的方言，表达从家走出来这个过程。在副歌就是我们终会汇向一处，对，不管我们出处在哪，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
5: 在这个歌词里有一句特别打动我，我们的家在不同的地方，16个少年他们的家都不一样。少年游的起点是你们自己，终极也是你们的自己，这个舞台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逗号，开启你们新的旅程。
6: 我觉得就好像听到了我们中国的一部分的版图一样，看到了我们内蒙古的特色，也看到了新疆的，还看到了我们朝鲜族的，而且还这么融合。我觉得你们底下其实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这就是你们三个月来彼此之间的默契，成就了今天很棒的一个舞台。
7: 我看你们表演的时候好感动，所有的部分我觉得做的都非常好，副歌非常入耳，那个旋律是我听完以后我觉得我马上就可以记得住。红姐第一次开始的时候我会疑惑为什么会给到这样的表演，可是这期我真的觉得红姐在发光，红姐这次表现非常好。
8: 先感谢老师们的如此至高的一个评价，该做的动作，该走的动线，该唱的词，该表现出来的情绪，我觉得今天都拿出来了。第一次的融合舞台我记得有点懵，不知所措的感觉，一次比一次更加有经验，次数多了之后就没那么紧张了，就是非常的从从容容啊。对，
9: 这首作品它有一些瑕疵啊，比如说你们朗诵的部分没有那么整齐，但是作品足够的优秀，已经掩盖了这些些的一个缺点。这个作品不仅交代了你们作为少年的出处，同时还交代了我们各个时代的少年用到的宋代诗人的和唐代诗人的一些作品。这个作品已经足够的传达出我们要向世界唱出中国少年的一种特点，一种心愿，这一点是非常好。少年游，我也希望你们接下来能够继续增上游。
3: 那么接下来就正式开启两小组同曲 PK 投票，3、2、1，请投票。
10: 那我就给带领岗。
3: 刘建英老师，您投给了带领岗。现在2-2平票。乐评人老师，请给出你们的结果。
9: 我们的结果是正统的这一组，因为我们觉得在表演的包括舞蹈啊、说唱啊等等部分空间更丰富一些。
11: They shocked me because they mix that between the new song, like between the new area and the other thing, like when they mix that with the instrument, it was very good.
12: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3: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4: 狗粮。
12: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3: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5: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6: 晚上更难受，
1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3: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5: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7: 给您推荐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2: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3: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亮睁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山。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接下来要上场的少年们，以民族旋律为根，用新潮曲风诉说同行相守的情谊，将少年理想、文化传承和家国大爱尽数唱进旋律之中。让我们有请王普石、扎木查干和艾丽 Wolf Berry、 哈拉木吉、黄新元带来《草木向阳》。
9: 好，大家好，我们是
10: 祖国的两朵花，
11: 我们的小队是祖国的三个花儿，
12: 合起来就是五朵花。
11: 没觉得这是两个队啊，其实，我没有想过要竞争。哎呦，
12: 我觉得别老说两队了，我们就是一队呢。猛藏壮汉，
13: 大家好，我们是
10: 猛藏壮汉，
12: 现在变成猛壮汉了，猛壮汉。扎木和木杰又来我家了。
14: 灵感创作的这个来源就是他的小屋，
12: 那个屋子已经没了，就他们是我的第一波客人，也是最后一波客人。
14: 其实压力挺大的，到最后一期了嘛，就是一起发发力吧。副歌的词是我写的，副歌的曲子是木吉写的。其实我俩因为有很多别的工作，然后再去创作的时候熬了一晚上，人都一个麻木的状态吧。
15: 这一次的好多歌都是木吉这个制作，
11: 就是做完这首做这首，做完这首
16: 做完你的做你的
15: 做完你的做你的
11: 做完你的做你的，所以他对他来说可能会比较累，
16: 直接燃尽了。
14: 现在看到木吉和扎木吧，他们俩挺命苦的。自从我这次来看他们俩感觉就一直
12: 在干活，
14: 对，在干活。既然身负这个重任了，说的那就该多付出点。但是我觉得这个付出的过程是幸福既美好，而且整体框架和思路上，木吉的这个想法，其实今天才刚刚出来嘛，是吧？
12: 对，刚出来。
16: 我想的是用一些很经典、很经典的旋律作为一个引子，后面我们一起对的时候，在线下对的时候才想到《送别》，它来贯穿这一首歌曲。普世讲的说找一些孩子合唱什么的也挺好，小孩子的声音还是特别有力量的，
11: 很治愈人。
15: 对
16: 对对，
11: 小宝贝们来了，
16: 怎么了？
17: 我后援回过来，
16: 太棒了。
17: 我想坐那儿，你坐着，
18: 没有坐着，
17: 对，因为你跟他们岁数差不多大。
18: 他跟你差的岁数是我跟你差的岁数，
17: 对对对对对。
19: 这个玩意儿挺可爱的。
20: 哥哥下来的时候，你们都可以跟他击掌
1: 了。对，跟他击掌，懂了吗？不用紧张啊。
20: 不帮你点炕。
1: 哎，那个身边离你远点。对。
16: 期末考的怎么样？300，全年级第一。可以，可以，可以。
12: 你们看动画片吗？我们看吧，中国的动画片。不看
20: 动画片。
12: 不看动画片。
11: 时代变了。
15: 那什么时候回北京？
21: 后天。然后回人可以自己玩会
15: 儿。啊，那么好，可以自己玩会儿。那你们放假了吗？
21: 我放假了。
15: 放假了。
21: 我知道。
15: 那你们是哪个小学啊？是一个学校吗？
21: 不是。
22: 我就负责当孩子王。
11: 现在没有第一忙不如最有戏。
22: 我是饶舌王，墨迹哥是王，
16: 制作王，
15: 制作王。
11: 这个真没毛病，没话讲，没话讲。
15: 有一个本来就是王，王普石的王，
22: 是普石王，
15: 普石王。
11: 詹姆哥，
16: 古王。
14: 这期的音乐其实并不是在演奏歌曲了，它就是心与心的一个对话，就是我们的心跟更年轻的这帮小孩们呢去对话。
12: 因为这首歌我们想传递的是什么呢？天籁与少年，我们16位少年要去把民族的音乐唱向世界，但是光靠我们是不够的，一代接一代的传承的，更年轻的孩子们去替我们传递火种，替我们把民族的音乐唱向世界。
15: 他们是未来的天籁与少年。哎呦，送别，它也是我觉得海内外的华人都会有一个非常共鸣的东西。那这就是民族的一些事件。
12: 送别，我们这次想传递，包括我们改编理念，也不是说跟大家再见，而是我们期待再见之后的再相逢。
0: 我叫
2: 郑宏杰。
14: 我们在2020年这个夏天相遇在一趟天籁与少年的巴士，在这个路程上他有送别有迎来，他是有终点的，但是这个终点其实你自己设定，这个终点在哪儿？
16: 希望还是带着感动，歌曲里面什么时候我就想打破那种，哎呀，不要再那个互相打架了，不要比了那种，大家都很感动就可以了。
7: 这首歌少了我们五个人，少谁都不行。
14: 最后的荣誉肯定是属于我们一个共同
7: 集体
14: 五朵花的。
7: 五朵花的，
14: 对。

0: 的助演嘉宾天使童声合唱团，谢谢你们，稍事休息，孩子们。
1: 大家好，我们是
2: 祖国的五朵花。
0: 我们介绍一下这第二个舞台好不好？
3: 这一次舞台的主题是畅想世界，我就想到了孩子们，因为我觉得做民族音乐的道路上，把它畅想世界，光靠我们16个人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需要传承，一波一波，永远都有人在做这个事儿，不断地把民族音乐畅想世界。对，
0: 说得好，传承不仅是回头看，更要看向未来。
4: 我想问一下，这个编曲是谁来完成的？
5: 这个编曲是我跟张木茶刚一起完成的，我们2天做到了早上7点，鸟开始叫了我就觉得我们该休息了，但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我觉得也是蛮感动的，哎，还可以这样或者怎么样，就是很感动，然后但是也有很多困难，我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6: 家里的外面有棵树特别绿，然后我就想到这个名字就是跟草木有关系，其实世界的万物草木它是向着阳生活，有阳光才是更美好，所以说我觉得草木向阳这个名字特别好，然后就有了我们这首曲子吧。
4: 很喜欢草木向阳这个名字，然后用草木来比喻小小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奋力的去生长，每一个人都是在我们音乐的道路上去拼搏实现梦想。整个这一组的表演，我想说樟木茶干是我觉得一直非常稳定的输出，并且我发现啊，樟木的个人火种数的排名其实一直都非常靠前，但是一直没有当过队长，对不对？但是每一场我觉得有你在好像就稳稳的。
3: 无冕之王啊，
6: 其实当不当队长无所谓，但是感觉把音乐做好就行。
7: 真的是很激动啊，帕拉木吉也是我的师弟啊，非常优秀。马头琴呼麦能够传递我们内蒙古少年的声音，还有我们樟木哈，也是第一次见啊，非常帅气啊。他没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舞台这种王者之范儿哈，特别有范儿，打鼓的范儿。
4: 这能不能即兴跟两个蒙古少年来一段？比如说来一段你的代表作。
7: 我的代表作，
0: 套马杆。
4: 好，
0: 国民金曲，
7: 国民金曲啊！那我起个头得了，我像伍佰老师。咱们一起套吧，好吗？

0: 谢谢大家。
1: 看完之后的话呢，就是刚才那些都特别动人，天也亮了，鸟也叫了，两组人共同编了一组的这种词和曲，我觉得这一组非常好。
2: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5: 那接下来请我们的评审老师还有我们的乐评人老师思考一下，你们会把票投给哪一组呢？王普石组还是艾丽组？请举牌。阿平，又是赛点了。乐评人老师，请给出你们的结果。
6: 这个节目稍稍就给我们感觉有一点点的失衡，像王普石啊，他们的声音的状态是都没有调到一个最佳状态，所以多多少少有点影响他们表演效果的一个表达。
7: I am Lee Gators, and these things really interest me so much. I want to learn so much.
8: This teamwork is wonderful.
9: 属于我自己的空间，哼着歌。
10: 干嘛呢，新源哥？最后一期歌准备咋样了？
9: 那必须都准备好了呀。哎，你看。我们前几期的歌曲都已经上传到咪咕音乐了哦。
10: 在哪儿呢？我看看来。
9: 来，打开咪咕音乐，点击《天籁与少年》节目专区就能听到了。哦。国风音乐主场，听国风，上咪咕音乐。
10: 色彩铃，上咪咕音乐。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索朗顿珠、曲柄无力和 KNAM 索南、严永强带来《破晓》。
11: 将展现 rap 加唢呐的最强杀技。
12: 对，大家好，我们这次的小队名叫
13: 梁山好汉，
14: 我们的口号是
13: 阿布。
12: 我呀其实我们这次四个人不像说是是一个对手对家这样，我们更像是一起想把这个舞台做好，
11: 不存在什么竞争关系，我们一起就是把一个舞台给它帅帅的结束掉。创作过程就是我做歌，然后他们俩也挺配合我的。
15: 今天晚上把那个每个人的那个录音给他赶出，
16: 就是你们要把对音乐基本要先搞定。
12: 音乐创作上是索南在做，他就是主要的一个大方向嘛，音乐的把控。然后我这边的话，主要就负责我们舞台的一个设计和一个规划吧，就包括我们舞台要怎么呈现，然后包括一些灯光设计上。
17: 我的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一开始先是艺术口型嘛，直接打艺术光打给曲柄，这边打艺术光给索南。
18: 现在是全场黑光啊，
19: 把光全部都收集在我这里，
18: 光一点都没有。
19: 我是主角。
4: 所以他这次的身份是，对，我们的编导。我觉得那个叫舞台，那个叫什么导来着？
12: 秀导。
4: 对，
12: 曲比高腔，然后永强呢，就是从他的唢呐的专业度上给了我们一些意见和一些分享。
6: 就是如果有人在用心的去创作，我主打的就是一个不添乱，然后配合，需要我干嘛，我就积极去配合。
7: Air 补卡。是分开的啊，一二三四，呼卡呼呼卡 ，OK 吗
6: ？OK，
7: 节奏大概两拍子啊，节奏。1 2 3 4。
6: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不想去跳舞的人，自己之前跳过舞，但是没有什么天赋。但是这次舞台大家不是设计了跳舞的一些动作吗？我感觉如果不是我的队友们去带动我的话，我可能还是继续没有什么任何的动作，这样干巴巴的。然后是他们给了我一些激情和一些燃的动力吧，非常感谢他们，然后他们也都完成得非常好。
12: 我们就四个一起，
6: 对，
12: 把这首歌做
4: 很快的做完了。
12: 对，
11: 这首歌叫做破晓，因为我们最终的这一期主题也是畅想世界嘛。
6: 对，
12: 畅想世界，其实我们就是做自己。
4: 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嘛。
12: 曲比是高腔跟他的
4: 口弦，
12: 接着就是索南这次带来了藏戏。
4: 对，
11: 还有一个呢是打墙歌，农民劳作的时候，然后大家会一起唱的一首歌。
12: 然后我来了一段藏族的踢踏舞，然后用枪加入了他的唢呐。
11: 伴奏里面也结合的特别多先锋的一些曲式。
12: 我们的节目的初衷和本心就是民族世界的嘛，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的特色本民族的东西，然后我们一起做一个融合在一首歌里边，
11: 然后希望这首歌是非常燃的，就是给所有人一个希望，给所有人一个鼓舞。我们都有那样子一个比较难度过的时间嘛，但是我们心里面永远会有那一把火，说是去把天光点亮。我们也相信我们16位少年到最后都能度过自己比较难过比较低谷的日子，等来你们人生的一个破晓。这大概就是一个创作的一个逻辑。
4: 我觉得我们这次的目标就是好好的在舞台上把最后一首给演完，
12: 我们就可能就想留遗憾吧，给自己把最终的这个最后的毕业舞台算是给他好好的
4: 圆满
12: 的句号。对。

Awesome!

0: 有办法比啊，
1: 都很好。
2: 第三首舞台其实有一种很自然而然的炸，从一开始情感的带入，到后来逐渐的把情绪抬高，最后在副歌时候炸起来，而且有很好的合唱副歌，有很容易铭记的旋律。
3: 第三个恰恰就是切实的体现了我们天籁与少年这个节目从头至尾要表达一个主题，就是民族现代潮流它的一个相互融合。
4: So different from my culture. I like it. I want to learn more.
0: 谢谢我们的助演嘉宾 HJ 街舞团，
5: 谢谢各位，
6: 谢谢各位
5: 助演老师们，谢谢。这次主题刚好是畅想世界，我们四位少年每个人当时多多少少有一些低谷期，但是我们心里一直抱着一个最积极的希望，就是不管我们经历多长多苦的低谷期，我们终会迎来我们人生中的破晓，这就是我们四个想表达的意思。
7: 说是唱给世界，其实什么是唱给世界？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们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唢呐、彝族的咬笛、藏族的藏戏、踢踏舞，全部融在一起，融合成这个舞台，这就是唱给世界。谢谢。
8: 哎，唢呐就是前面你那个面具，是给我们讲讲呗。
5: 这个黄脸面具呢，它就是在藏戏里面是智者、尊者的一种意思。然后还有一些蓝脸呢，它是代表勇士。藏戏里面也像京剧一样有角色划分。然后这个棍子呢是打塔棍，这个在藏族的藏戏里面就是用来祈福的一种道具。赛马节之前，我们一般都会有一段藏戏的表演，就是祝这个演出顺顺利利的，然后完美的结束的意思。放到开头就希望我们这个歌，不管是索朗他们对赢还是我们对赢，我们都希望把这个舞台顺顺利利的完成，特别炸裂的演掉。
7: 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就想的是一个整体，就是然后一起去融合。
8: 我知道在生活中大家也都是特别好的兄弟了，本身索朗跟索南也都是藏族，然后索南还帮索朗对接了一些媒体，真的是好兄弟。真的这是事实。
7: 是索南是拉萨那边，他帮我对接了这个宣传，是西藏卫视。
8: 好兄弟。然后我想说，索朗真的是这个风衣真只有你穿，然后真的是很帅，
5: 不愧是帅男的。
8: 我觉得索朗的星范就是 superstar。
7: 妈妈，谢谢老师。
0: 所以我就问一嘴，思思老师，您会把票投给他们组吗？
8: 这个还那个得
0: 待会儿再分享。
8: 哎，对，
9: 我觉得是比较炸裂的一个舞台。中国的乐器在这里头融合得非常好，你们是有团魂所在的，就大家就是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使的感觉，希望你们在未来的艺术道路上能够道路越走越宽，越来越好。
8: 没看够，再演一遍。
10: 我感觉有点不满足，这点跟思思老师是一样。

0: 哎，这个很洗脑啊。其实流行歌曲啊，像这样的就是应该简短，在几秒钟之内记住。你们这个做得非常好，非常成功，
1: 谢谢老师。
2: 给我感到的话呢，就是这个结构做得非常好，有那么多的民族，他有自己的这种音乐的素质，而旁边这些人的话是无形中还能学到一些东西，我觉得这是这个节目最宝贵的地方。
1: 谢谢老师。
3: 你们的这个整个舞台的声光电用上了最贵的全息，然后整个的舞美，这才是我们在最后的决赛想要看到的舞台。
1: 谢谢老师。
4: 好，那么接下来第三组的舞台有没有征服到现场的老师们？看看这一组你们会把票投给谁？索南组、索朗顿珠组，请举牌。
5: 南哥、强哥，我给你们磕一个，我选索朗组。
1: 太伤心了，姐。
0: 索南。
6: 索朗顿珠。
0: 索南。
2: 索朗顿珠。
7: 索朗这组我觉得很完美，几乎就是我们在前面所有给他们挑的任何一个毛病这个里边都没有。
8: 我对曲比完全是路转粉的一个状态，我太喜欢他了。哦，他在舞台上那个松弛感我觉得就好棒呀。
4: 所有的少年们回到舞台中间，有请。
9: 让我们再次感谢三组少年带来的精彩表演。那么接下来就要由我们现场的100位观众朋友对大家的舞台进行投票。如果你喜欢第一个舞台少年游，就请按1号键；如果喜欢第二个舞台草木向阳，请按2号键；喜欢第三个舞台破晓，就请按3号键。总共有30秒的投票时间，计时开始。
10: 来劲儿！3号，3号，3号，
1: 请大家选择3号舞台，谢谢。

0: 爱心。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现在观众满意度的投票已经出炉了，票数最高的会是哪个组呢？
2: 观众满意度投票结果稍后揭晓。
1: 我们听一听我们的少年伙伴九儿看完三个竞演舞台什么样的感受。
3: 三个少年的带来的舞台都非常震撼，同时也非常让我感到共鸣。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每天都在接触到新的音乐、新的文化。我觉得传承并不仅仅代表着重复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尊重传统、理解传统，然后用我们的语言去重新诠释传统，然后让音乐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觉得少年们你们很棒，然后再次掌声送给你们。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让我们有请赵家靖云、杨好、哈拉木吉、扎木查干带来歌曲《向着风》。
1: 其实《向着风》这首歌曲是我从第七期的录制回来之后写出来的一首新作品，因为融合了蒙古族的音乐元素，所以邀请到了扎木还有木吉一起加入了木麦还有马头琴的元素，然后吹笛子的声音让我想到了风穿过竹林的声音，所以邀请杨好一起来帮我完成。向着风啊，自由的去吧，向着雨啊，放纵的落下。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想对所有少年们的一种美好的祝愿，我们都可以向自然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蒋劲星与第二代马兰吟唱队常思思老师和所有的少年们带来的星火同源。

0: 我是来自台湾阿美族蒋俊勋。
1: 我的名字叫 Evie Galaya， 谢谢。
2: 我叫哈勒斯，沙利嘎嘎马波隆爱好。
3: 爱好沙利嘎嘎马波隆，我是台湾阿美族，我叫做丽珍尼卡尔。
4: 能不能请老师们给我们介绍一下刚刚的那个舞台？
0: 哦，我们刚才所唱的这首歌是我们马兰的饮酒欢乐歌，因为我们阿美族就喜欢歌舞，这首歌曾经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里面的会歌，那就是我爸爸郭一南所唱的。
5: 太郭一南哪儿了？
6: 哇塞，那歌太牛了。
0: 第一代的人是我爸爸，现在我组织了这第二代马兰吟唱队。那我们现在要展演这首《饮酒欢乐歌》。

0: 我觉得星火同源这一次能邀请到马兰吟唱队的老师们，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一次机会。
1: 欢迎老师们，
2: 欢迎老师们。
3: 因为从小也听这首歌曲，所以说这次很荣幸能够做到这首歌曲。然后我是这首歌的这次的这个制作人。
4: 我俩能担任这个编曲工作，我觉得是很荣幸，而且有更重的责任去创作才对。
3: 这是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曲，我看到他们能够从台湾过来，我无比激动，无比激动，
5: 还是挺感动的。我哈拉木吉、张木查干，我们三个人属于是比较临时的，接到一个通知去创作这首歌，然后也是一遍一遍的熬，一遍一遍的修改。耶呀呀！
6: 这个地方这样而已，
1: 有啊，
6: 对对对。
7: 这首歌我看到少年们的这种创作，木吉、扎木、索南，他们在准备自己舞台的，就同时还参与了节目的音乐创作，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甚至没有时间睡觉，一直在奔波。那这首歌敢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去完成它，呈现这么完整，我觉得特别特别棒。对，为你们点赞，加油。
8: 感谢各位带来的精彩大秀，朋友们，今天晚上所有的舞台圆满落幕，历时三个月的录制《天籁与少年》即将收官。少年们在反复打磨曲目，在排练、舞台演绎、创新融合中不断突破，这一路的成长大家都有目共睹。节目组结合整季的舞台表现力、创作能力、情感诠释，还有观众口碑等多维度综合考评，设立了专属荣誉。那么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国内知名音乐制作人、音乐总监、作曲家谭一哲老师为我们揭晓最佳融合舞台的奖项，有请。

0: 获得最佳融合舞台的是破晓。恭喜四位冲破迷雾奔赴晨光的少年。
1: 这次呢，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很不容易，然后在这么极限的一个时间里面，就是创作出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我觉得这次我们破晓这组能够获得荣誉，我觉得大家要以多维度的一个视角和耳朵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们这组
2: 我索伦突然变得好有高度
3: 我们这组虽然是
4: 怎么还给我们上课呢
1: 我们这组虽然是非常强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大家，我后面的其余的少年们也拿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所以我的这个奖杯愿意跟他们共享，但是不愿意切成块，我还是带回家去了，谢谢。
5: 我们其实上台之前也很惶恐，但是今天兄弟们都拿出了最好的状态，我们也会回去再把这个舞台精细化打磨化，谢谢大家。
6: 其实很大一部分工作都是我身后的三位兄弟们他们去完成的，尤其是这个没有唢呐顶不起了，尤其是这个歌的作曲编曲都是南哥在完成，
7: 在我心里大家都是最佳的，也感谢我的兄弟们让我听到了更多不一样的音乐，之后我也会继续加油的，谢谢大家。
8: 谢谢，让我们再次感谢颁奖嘉宾唐老师，也再次祝贺破晓的四位少年，让我们有请中国内地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天籁与少年天籁发起人常思思老师为我们揭晓最强火种少年的奖项，有请思思老师。
9: 我宣布荣获最强火种少年的是严永强、索朗顿珠。整季共进行了五次分组，两人分别都担任了三次火种少年，无论组队规则如何变化，搭档如何轮换，他们始终能扛起引领全队的责任，协调融合不同曲风与技艺，带动同伴一同完成每一场户外民族融合舞台，以己为火种，点亮团队星光，恭喜两位少年。
8: 请我们的思思老师为永强和索朗颁。

0: 发荣誉，又一次拿到了荣誉，
1: 拿奖拿到手软。
2: 刚刚老师说到永强，我们两个都很幸运，当了三次火种少年的队长。那么其实我最想要感谢的是所有的兄弟们，
3: 好，
2: 先给他们鞠一躬。除了出舞台以外，我们一直是在以小队的形式进行创作融合。我并不是一个原创能力比较强的一个歌手，我大部分时间是给大家做后勤工作，把我自己音乐剧力所能力做的一些东西给做到。
1: 怎么说呢，心里边是比较惶恐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奖项是很沉甸甸的。那么在我身后的所有的兄弟们，他们都其实配得上这个奖。
4: 索朗顿珠多么可爱的一个男孩啊，其实他的后面的呈现跟二度创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再好的作品他需要有人去把它展现出来。但是呢，他真的也非常的感恩每一个算是托举他的这些兄弟们。
2: 感谢我的兄弟们。
5: 首先非常感谢就是节目组能给我这个最强火种少年，其实非常感谢乐评人老师们的。舞台结束之后你们给我的建议，我是真的自己会去思考，会去听。然后也非常感谢一直陪伴我们的老师思思老师，感谢雨林姐，对，然后感谢整个节目组的所有的朋友们吧，我后面也会更加的去努力的。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民族流行歌手乌兰图雅老师为我们揭晓最佳融合少年的奖项。
6: 荣获最佳融合少年的是王朴实、郑鸿杰。本季节目不断重组搭档，跨界共创，在所有融合舞台之中，两位少年分别与不同的少年们进行了跨伙伴舞台合作，高达11人次，是全场与不同伙伴磨合演绎曲目最多的少年。他们始终敞开心扉，接纳多元声线与民族曲风，主动磨合，彼此迁就，在一次次协作中碰撞出新的音乐火花。恭喜二位少年，
0: 恭喜，有请我们的图雅老师为少年们颁发奖杯。好，
7: 大家好，我是郑鸿杰。这一次的录制呢，是我第一次参加的综艺节目，一路以来我有过很多困难，还好我遇见了身后的这些少年们，我非常的感谢他们。
8: 对我来说，这几个月就是一个我的自信心从废墟的这种一个状态重新建立起这种比较牢固的地基。
7: 我是合作过少年人数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其实这也是正合我来这儿的一个原因吧。我是想要遇到更多的朋友，然后学习，然后让我自己提高自己的技能。我感觉我的目的达到了，我非常感谢各位，谢谢。
9: 那通过这个节目，我觉得鸿杰找到了很多的自信，我也希望他越来越好。
10: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然后来节目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交朋友，那看来基本上都摸清彼此的门道了。
11: 刚开始觉得来这节目就都自己孤身一人奋战，哇，完了，我要受苦了。但其实发现独立但不孤独，在我的人生当中不仅是这个节目，它会贯穿我整个人生，只有朋友才是支撑着我做所有事情最大的动力和底气。
10: 会带着这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回到北方昆曲剧院，然后继续好好唱戏，好好做戏，好好写歌，继续我的生活。谢谢大家，谢谢。
0: 刚才我们公布了观众满意度最高的舞台，接下来我们揭晓排名第二和第三的舞台可以获得多少的满意度呢？ 带领港组对阵郑红杰组共同演唱的《少年游》，获得10%的观众满意度。王普石组对阵艾丽 Wolfberry 共同演唱的《草木向阳》，获得11%的观众满意度。所以我们本场终极融合舞台观众满意度总和为96%，这将意味着我们可以再次解锁4个融合金曲名额。那么从第1期到第8期，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最终解锁了15个融合金曲演唱名额。让我们恭喜舞台上的所有少年，每一个人都将拥有演唱融合金曲的机会。再一次恭喜各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颠瀑下倾心，行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6: 好的，
15: 去吧。
17: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我们要宣布火种树排在1和2的少年，我们请曲比乌力还有索朗顿珠上前。
4: 梁山好汉，
0: 我们本季节目的冠军将会在他们俩当中产生。获得2名的是曲比乌力，让我们恭喜曲比。请曲比领取你的荣耀奖杯。所以最终获得火种树排名第1的就是索朗顿珠，恭喜。来，有请索朗领取你的金曲荣耀少年奖杯。

0: 谢谢谢谢。
1: 我其实是真的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首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感谢一路上老师们一直的相助，最后我要狠狠地感谢的是我认识了这15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第一名，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绚烂的烟火。当然我们也希望节目会有更多的人能关注到我们这些少年们，我们也会不辱使命，就像我们来到天籁有少年一样，我们会把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贯彻到底。谢谢大家，我会继续努力的。
2: 都在这里还有一个惊喜要带给你，因为同时索朗顿珠也成为了我们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的年度天籁少年，恭喜，让我们有请著名作家刘震云老师为他颁发年度天籁少年奖杯，有请。
3: 拿了三个
4: 天籁。
2: 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消息，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我们的节目名称《天籁与少年》是我们刘震云老师给起的名字。那么今天在我们总决赛的现场，年度天籁少年已经诞生了，您有什么样的话想要送给他吗？
3: 古今中外，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需要音乐和歌声。当你用语言表达不了自己感情的时候，就开始歌之咏之。但是这样普遍和普世的艺术形式，这个创作道路的话呢，就是它都是非常难的。因为要想创作出来天籁

0: 之音，既要永远保持的是少年心。好，谢谢大家。
1: 这一季节目中有几位少年制作人，真的他们非常强大，木吉、扎木、索南承包了大量的音乐编曲制作工作，包括前期的 Harry、蒋贤贵。我看现场没有这个奖项，其实可以给他们一个奖项，叫最强少年制作人的一个奖项。
2: 三个月的陪伴，毒舌和温柔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是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期待，少年们的成长都需要经过这样的磨砺，收获了更好的抗压性，所以继续勇敢地向前歌唱吧。
3: 非常的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他们能够在我们中华大地上放光放彩。
4: 觉得他们的眼里有光，心中有方向，包括他们对故土的眷恋，对民族音乐的这种热爱，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从黄河之滨到世界舞台，中国少年的声音正在被世界听见，期待他们攀登每一个巅峰。
5: 我们今天的排名，我们的分数可能有高低，但是我觉得打动人心的音乐永远没有排名，所以我们再一次把最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台上所有的天籁少年，好不好？也再一次恭喜所有的少年都可以获得融合金曲的演唱资格。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由著名作曲家、天籁与少年音乐顾问赵琳老师倾力打造，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融合金曲《万里同歌》。
6: 跟各个民族的孩子们一起合作，本身就很兴奋。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想着让它燃起来，让它有青春气息。这种时代带给我们的自豪感，也是这首歌反映出来的，来自于时代，我们又反馈给时代。他们本身的特点在我们整个的节目里面已经展示得很丰富了，而且个性啊都有。但是我希望让大家更看到一个他们聚在一起共同来唱一首歌的这种概念。

0: 办理通哥的那个环节，后面的礼炮啪，各种画面就在我脑海里就一幕一幕的闪过，
1: 最后大家共同站在一个很大的舞台上，共同去演绎一首《伴你同歌舞》，
2: 好像说，哎呀，唱完这首歌就要跟大家告别了。然后那一刻，就好像真的理解了歌词当中的"从此刻万千火种照山河"。

0: 伴随着悠扬的民族旋律落下，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也圆满地画上了句号。回首这整整三个月的旅程，十六位来自天南地北、带着各自民族独特韵律的少年，从初遇时带着家乡独有的歌声和乐器彼此陌生，到他们放下地域和文化的距离，互相学习不同民族的曲调，慢慢相融共生，不断创新，诞生出一首首独一无二、兼具民族底蕴和青春活力的音乐作品。以山河为幕，天地为台，他们以歌声寄万般心意，唱给壮阔山河，唱给赤诚自我，唱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更将东方天籁唱向广阔世界。舞台终会落幕，但我们心中的天籁不会停歇，各民族音乐相融的故事仍在继续。至此，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圆满落幕。
1: 天籁有我，少年当然。
2: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你？
3: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4: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6: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4: 先过孩子这关。
7: 姐，你管闹，我管活。
8: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9: 不愿意。
4: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10: 超时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11: 有没有信心？
10: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12: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10: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如何打通出海堵点，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怎么畅通成果转化渠道，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来看开封和鹤壁的实践。
1: 这里是河南盛鸿丰化工有限公司，我身后的这11辆储罐罐车已经装满了甲醇钠、甲醇溶液，它们将运往连云港经海运出口泰国及马来西亚。
2: 甲醇钠是医药、生物柴油等领域重要催化剂。开封这家化工企业甲醇钠产量虽居亚洲第一，但此前因监管流程严、申报环节多，海外市场拓展缓慢。
3: 每次货物单批通关需要3天左右，一旦产品指标出现小幅波动，还会产生订单的违约风险。
2: 针对企业出海堵点，开封海关建立报检单日清零机制，推行线上报审、云端审批、上门查验、分品类定制批次检验、证书云签发、预约查验等个性化方案，在做好安全监管的前提下，大幅压缩通关时长。
3: 整体通关时长压缩70%以上，增货成本降低10%。政策实施至今，东南亚出口订单同比上涨50%。
2: 目前，开封精细化工产业园近20家企业产品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开封海关、商务、工信等多部门建立产业链专属联络机制，定向推送政策，提升通关效率。
4: 开封海关及精细化工产业的加速出海为契机，持续深化一链一策海关帮扶机制，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模式，支持开封重点产业链群发展，助推开封外贸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5: 这里是鹤壁市山城区中市小镇伊克多因中市现场，我手里的伊克多因原料就是通过身旁的这条敦橘中市线制备得来的。
2: 伊克多因是高端美妆的核心原料，此前合成技术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工艺不稳定，量产风险高，不敢贸然投产。中市小镇公共试验平台恰好填上了这个中间空白。
6: 目前经过3个月完成了伊克多因的工艺优化，我们的发酵产率提升了将近30%，生产成本也大幅的降低。
2: 山城区中市小镇生物制造中市基地是全国首批、河南唯一的工信部5星级生物制造中市能力建设平台。基地配备模块化柔性设备，可承接1000余种生物新材料、新技术的中市试验。
7: 依托标准化柔性生产线，中市孵化周期压缩至2到3个月。项目完成后，在后续的建厂量产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
2: 目前当地已建成4座专业化中市基地，围绕畅通成果转化渠道，山城区构建起科研加中市加产业加资本全链条服务模式，累计完成中市项目52项，孵化产业化项目15个。
8: 今年呢，我们又新建了3个中市基地，常态化的有8个到10个中市项目排队试验。我们聚焦成果转化和产业链延伸，重点培育美妆生物原料还有可降解新材料2个优势赛道，推动中市成功的项目快速产业化落地。
0: 老旧小区改造，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安阳市北关区通过原拆、原建、服务嵌入等组合措施，让老旧厂院换新为宜居家园。
9: 这里是安阳市北关区第一橡胶厂家属院，我身后这些崭新的3层小洋楼温馨又洋气，但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是，几年前他们还是老破小。
10: 始建于1979年的第一橡胶厂家属院原为3栋3层砖混住宅楼，因年久失修，楼顶钢筋外露、屋面渗漏、地面沉降等问题日益突出。
11: 原来这个楼院的地势比较低，加上地陷比较严重，每到下雨的时候，特别是一楼啊，家家户户都进水。
10: 为解决安全隐患，北关区创新探索原拆原建模式，居民自筹842万元，主要用于楼体主体重建，政府配套135万元，用于院内管网更新和基础设施提质。重建过程中，政府还采取一户一厕定制化设计，依照居民需求优化户型。
11: 我们把原来公共门房拆除以后呢，增加到各家各户的阳台、厨房、卫生间，每户增加了5到10平米。
12: 南边那 个屋子就是那个阳台把它都套到里边去了，宽敞了，留起来那小背角啊，做个立柜呀、这点很喜欢。
10: 硬件升级了，服务更要贴心，不断完善的社区配套让老街坊住出了新滋味。在曙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72岁的杨春梅和老伴儿几乎每天都来这里吃饭，
13: 方便实惠，一个人10块钱，一荤两素，环保，挺好的。
10: 曙光小区老年人口占比达1/3，买菜做饭曾是不少老人的烦心事儿。社区盘活闲置资源，利用专项资金建成日间照料中心和托养站，提供就餐、照护等一站式服务。
9: 日间照料中心呢，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运营，社区呢主要负责监督管理，收集辖区老年人的意见和建议，发现了问题我们及时进行整改，保证我们的服务不走样。
10: 目前北关区已经完成旧楼重建项目4个，正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项目19个，包含223个小区楼院，惠及群众21800余户。
1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老城区的特点，以完整社区建设为抓手，统筹实施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原拆原建、城中村综合更新、工业遗存活化等4类工作，分类施策，系统推进城市更新，让居民住得安全、行得便利、过得舒心。
0: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处呢有终止之意，标志着长达40天的三伏天正式的结束了。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周全国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将会明显的加大，暑热正式退场，秋高气爽的日子要来了。那处暑时节告别盛夏的湿热，迎来了初秋的干燥气候，人体呢极易出现秋燥的症状。民谚说处暑润燥少辛多酸，依托典籍记载的四时养生理念，是适配全民的初秋养生良方。
2: 在古都洛阳，两道本土风味里藏着时令智慧。酱面条以绿豆发酵酸浆点制，酸香开胃；洛宁酸牛肉酸汤提鲜，温润醇厚。一碗面一锅肉，正应了处暑以酸润燥的讲究。
15: 酱面条呢，靠绿豆酸浆发酵出味儿；洛宁酸牛肉呢，也突出酸香，不做很辣。处暑天气干燥，吃些酸口可以开胃润燥。
16: 酱面条酸牛肉酸香适口，一边浏览洛阳古城，一边品尝时令美食，体验很充实。
2: 这一碗酸香里的讲究也得到了中医理论的印证。
17: 老话讲处暑酸润燥，处暑过后呢，燥邪渐起，人容易口干咽燥，皮肤发紧。中医认为酸味能收敛飞气，化生津液，像酱面条、洛宁酸牛肉，酸味温和，既能开胃又能润燥。大家顺应时节，多酸少辣，多吃应季果蔬，身体会更舒适。
0: 8月23号，郑州市教育局发布消息，2026年郑州市区小升初就近分配工作接近尾声。2026年郑州市区报名参加小升初的总人数为11.83万人，实行以区为主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那8月25号和26号，初中学校将会电话通知每一名被录取的学生，家长要保持电话的畅通。
2: 近日，一河两岸一座城，青春有约正相逢，豫皖两省优秀青年联谊活动举行。在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活动现场，青年朋友们积极互动交流，大家畅谈理想，分享生活，在欢声笑语中拉近距离，增进情谊。
18: 非常开心和故事的青年朋友们相聚在一起，这次活动氛围轻松，也感受到了故事朋友们的热情，期待今天多认识一些新朋友。
2: 近年来，在区域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引领下，陆安业绩与信阳故事正从隔阂相望走向拥合发展。此次联谊活动既顺应区域融合发展趋势，也是提升青年幸福感、服务青年成长的创新实践。
19: 到里面走出岗位，走出家门，既是回应青年的现实需求，也是我们共同建设青年融合发展新村镇的具体行动。我们希望青年朋友不仅在这里收获爱情、友谊，更能感受到这座城的温度。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新乡的元阳来欣赏万亩稻田与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和谐田园画卷。

0: 是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7: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各地小细胞欢乐集结，为戏曲代言，为热爱而战。
8: 有没有信心？
7: 南方的婉约，北方的豪迈，当吴侬软语遇上梆子声腔，谁才是这方舞台的最强音浪？
9: 这个小朋友呢，特别有激情，声音条件也好。
7: 8月30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沪指在本周一度出现百点长阴，失守了3900点整数关口，双创更是惨烈。本周三，双创均跌超6%，抹去了近半个月的上涨幅度啊。虽然说最近 A 股每次挖出一个深坑，然后会慢慢涨回去，但是动不动的大阴线下砸，真的是让人心脏受不了啊。当然，我们对于后市也不用过度的悲观 ，ETF 资金也在慌张的时候入市稳盘，震荡反弹的趋势还未改变，只不过当下盘面上呢没有热点，轮动的比较快，波动大，但持续性不好，这也是最近啊难赚钱的原因了。那么下周行情到底会如何演绎呢？今天呢，我们大谈论股来邀请到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德邦证券投资顾问孙浩老师，欢迎您。
1: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另外一位是江海证券投资顾问王默瑶老师，欢迎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还有我身旁搭档高哥。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哥。
0: 他们将为大家总结本周行情，研判下周走势。此外，我们在新媒体端选取了股民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三大疑难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起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话不多说，正式开启我们今天精彩纷呈的市场探讨。
3: 本周科技出现了比较大的回撤，尤其是代表科技的双创在8月19号单日出现了大幅跌超6%的情况。光通信、存储、光纤等等，最近哪一个科技细分涨得好，跌的就最惨。虽然出现了一定的修复，但是整体还是弱势的状态。在科技弱势的同时，医药方向迎来了重磅利好。莫德纳股价单日大涨177%，纳斯达克生物科技指数当日创6年最大涨幅，带动了整个 A 股的医药概念全线爆发。此外的其他方向几乎没有持续性，主要是成交量太低了，没有增量资金入场，只能轮动表现。
0: 本周不仅仅 A 股出现单日弱势的情况，外围同样如此。8月19号晚间，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名义国债回购规模，受此提振，美国10年期、3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下降。当日美股三大指数齐涨，黄金白银也大涨。8月19号 ,SK 海力士宣布拟回购40万亿韩元并注销，这个回购金额约合286亿美元。8月20号韩国股市大涨，都涨熔断了。 A 股在8月19号大跌的时候， ETF 资金越跌越买，沪深300指数单日净流入居前达80.55亿元。另外房地产方向也迎来了重磅利好。8月18号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实行。另外，8月20号，上海出台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最高补8万元。
3: 本周市场在震荡反弹中再次出现了百点长阴，这个位置到底是下跌中继，还是通过下跌洗盘蓄势？后市会如何演绎？科技能否进一步的修复走强？创新药还能强者恒强吗？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我们去关注？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听听他们对于后市的解读和判断。
0: 本周一周二还在震荡上行，但在周三啊，市场突然出现大跌，沪指一度跌破了3900点，单日近百点的大阴线啊。那想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啊，您觉得这个大跌是正常的回踩，还是要继续下探？在应对上是抓紧上车，还是要谨慎对待呢？
1: 就首先这一次的调整的话呢，我把它更多的定义为是一次洗盘

0: 整理的一次过程。那么在这种过程里面的话呢，大家不用被这一轮大跌然后的话呢把信心给吓没了，我们尽量的话呢还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去应对。那么这一轮的下跌的话呢，其实从原因来看主要的话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点的话呢，是短期从七月底还有八月初这一部分逢低布局的资金，它有短期获利止盈的一种需求，所以短期有一部分的抛压存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能看到在大跌的当天，其实的话呢以沪深300 ETF 为代表的资金其实是有进场来进行一个托举的动作的，当天是流入了80亿左右。也就是说从这两点能看来的话呢，我们觉得目前的话呢还是在震荡洗盘的一个过程中，后续的话呢我们要对市场继续保持一个乐观。那么阶段性的可能说形象一点叫进二退一的这种节奏可能还是会继续，然后呢我们但保持乐观的同时也要注意一点，就是什么呢，不要一把全部都冲进去，尽量还是保持一个分批进场的一个节奏，并且的话呢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的话呢把仓位打得太满。
1: 本周双创啊比这个沪指还要弱，科创50呢都逼近半年线了，创业板快要逼近年线了，这波8月4号以来的反弹啊科技反弹了不少。那想请问一下王牧瑶老师哈，怎么看待科技代表的这个双创走势的，会进行修复吗，还是要跌破下方支撑呢？
2: 我觉得这里面啊应该是在下在接下来我们有望能够看到以科技为代表的双创的指数啊走出一个修复反弹的行情。那我们其实来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波啊，其实本身前面八月初期所带来的这个反弹其实就是由科技类型的品种所主导的。那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明在现在市场资金啊，除了在大跌的过程当中，只要你有一些个反弹的动力反弹的契机，其实市场还是比较愿意相信科技类品种是能够成为主线的。那你像啊带领反弹的在前面一段时间啊，像创新药表现的其实也是比较的这个亮眼。那其实创新药往往其实也就是被资金所认定为是这个医药板块里面的科技品种，所以这一点也就说明呢市场上面啊只要有反弹，其实在整个市场现在看来除了科技或者说是泛科技品种，其实也找不到什么其他的更好的方向啊。你比如说是啊消费能不能够这个下半年接棒啊，还是说啊这个比如说像医药里面的传统的这个啊中药品种能不能够成为这个主线，然后你包括其他的一些制造业工程机械啊银行能不能够成为这个下半年的主线。其实资金对这些个中灯老灯品种啊其实分歧也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一点呢你就会发现我们当前市场呢其实会要有到一个节奏，就是除非大跌，否则的话反弹起来依然还是市场愿意相信科技类品种是能够引领这个反弹的行情的。那所以目前啊我们先来确定了一点，就是说如果有反弹依然还会是科技类品种，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反弹的节奏的这个问题了。那我们当前其实可以看到啊这个沪指啊这个大盘吧整个大盘指数啊在这个当前出现了一些个缩量的这么一个调整，但是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多方的这个反击其实还是比较有力度的。所以我觉得在当前啊你像尤其是以科创以科技类型为代表的双创指数有望在接下来我们经历了前期先有反弹，当前呢有到一个缩量的调整，在后期是有望能够看到他们继续啊再走出这个反弹行情的。
3: 好，我们来看一下 AI 硬件哈，本周市场呢 AI 硬件方向再次出现了比较大的回撤，存储和光通信集体大跌，甚至在8月19号出现了跌停潮。但是消息面上，比如像电子部，现在行业整体产能依旧紧张，下游的需求有增无减，高端电子纱仍然是一纱难求，普通电子部亦呈现了货缺价涨的状态啊。来，请问一下孙浩老师，对于 AI 硬件及各种细分出现这样的下跌，到底是一个短期的扰动还是长期的风险呢？
0: 这一轮 AI 硬件的扰动呢，其实更多的是偏向于短期的风险，长期来看呢基本面还有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电子纱然后的话为代表的这些细分品类涨价的逻辑仍然是非常强的。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长期逻辑虽然没有问题，但是短期来看的话呢并不建议在这个时候去大幅度的做往上垒筹码的动作。那么首先第一就是呢前期积

积累的这批套牢盘比较多，那么整个板块尤其是 AI 硬件里面的这些明星细分，从七月份的高点到现在仍跌幅非常大，里面积累了非常多的这部分的套牢。

0: 像二季度这种大幅度的抱团的行为难度也是非常高的。然后呢，最近的数据也显示啊，最近的话呢，我们前5%成交量的这些股票它的占比，然后的话呢，持续的拥挤度是在往外释放的。所以的话呢，整体科技硬件端的话呢，短期并不太建议大家就是重仓，然后去做一个往上垒筹码的动作，然后呢保持观望，尽量是等到中报都披露完毕了之后，然后的话呢再去优中选优，进行一个择优的选择。
1: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气象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医药板块。8月19号，莫德纳与默沙东宣布黑色素瘤 mRNA 癌症疗法3期成功，显著降低复发及远处转移风险，系全球 mRNA 肿瘤疫苗首个3期阳性结果。莫德纳当日上涨177%，带动了 A 股中的 RNA 疫苗、基因测序、细胞免疫治疗、CRO、创新药等医药概念的全线爆发。想请问一下王默阳老师哈，最近创新药等医药方向持续活跃，是否可以认定为当下的主线了呢？
2: 我觉得认定为当下短期的主线啊有点早，但是呢它或许成为一个中线的主线，这一点我觉得啊还是可以相信的。因为我们现在呢其实可以看到，你像以 CRO 啊医药外包然后呢为代表的这个创新药的这个方向，整体行业板块的业绩其实是有持续的走强的啊，不少的这个龙头的上市公司啊持续的来发布自己上修全年的业绩指引。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们有没有这个观察到啊，那么持续的上修自己的业绩指引，那实际上就是给到了市场资金的一个信心，就是我们在今年全年有望能够看到啊，你像创新药啊这个板块领域，它其实全年的业绩是比较有保障的。那所以我们在结合到短期来看啊，这个股价的这个表现当中啊，不管大盘啊怎么向下调整，大幅震荡波动，但其实创新药 CRO 啊，尤其是这个 CRO 的龙头的这个上市公司，其实股价波动的幅度非常小，这一点也就表明了当前市场资金在这个领域啊，由于你这个业绩啊比较强势，比较硬，逻辑比较硬，所以即便有调整，市场资金撤离的这个意愿不是很强。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从中线的角度上面来看，我说的中线啊，可能或许会对应的啊有1个月、2个月的这么一个时间。那从中线的角度上面来看，医药板块有望，确实有望成为在接下来市场资金越发的去相信的这么一个主线的品种。但是到短线的这个方向啊，我们现在其实也能够看到，你像这个，尤其是你像 CRO 的这个方向，在最近啊，创新药这个领域，其实在最近这一两天啊，已经来到了这个历史的高位，股价也已经走到了历史的这个高点的这个位置当中。所以我觉得短期在这个位置上面啊，我们说啊，因为相信了它是主线，所以呢在短期啊就对它有到一个大举的关注。那这一点可能啊，我们现在当前的这个关注时点不是很好，位置有一点高啊。但在接下来，因为咱们 A 股市场呢是一个高波动的市场，总会有到啊，不管是这个大盘指数调整，还是说这个板块轮动啊，一时间找了其他的方向，让这个创新药啊，让这个 CRO 啊，这个有到了一些个调整的动作。等有到调整动作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再在一个位置比较低的这么一个方向里面再去关注它，我觉得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更合适的这么一个契机。那我想吧，就如果说这个在接下来啊，或有可能等到这个调整的这么一个时间段的时候，那么你像咱们 A 股市场往往呢会跟美股来去炒作这个映射啊，会跟美股炒作这个映射。所以呢，你像创新药的这个板块方向，其实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你像美国的上市公司，你比如说像李来，大家可以在这个自己的交易软件里面啊找一下这个上市公司。那你像这个代码啊 LLY。还有你比如说像默沙东啊，都是这个美股当中创新药的龙头的上市公司，大家短期也可以观察一下这两家上市公司的这个表现啊，作为对创新药啊当前交易情况的这么一个参考啊。那以后呢，在接下来说啊，市场什么时候当你发现啊，比如说像美股的这个上市公司李来或者默沙东啊，股价持续的创出新高， 持续的开始走强啊，或者说表现出来了一些个要创新高啊、创新高的这么一些个苗头的时候，那么其实往往可能才意味着我们在接下来有到的创新药的第二波行情

0: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短期在这个位置高位震荡，但是啊，怎么样来去把握它的一个第二次启动的这么一个起爆点？那这一点的话啊，我觉得像外围市场的龙头上市公司的表现，其实是可以给到我们一些个参考。
1: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下一个方向哈。摩根大通报告警告，受战争、天气、仓储、水浪费五个 W 叠加，以及潜在的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啊，全球下一轮粮食危机或于2027年上半年爆发。食品通胀率预计从2.8%升至5%，新兴市场承压最重啊，在本周大豆、玉米、种业等方向持续活跃，金建米业领涨。来问一下孙浩老师，您看好农业方向吗？
2: 就整体农业板块的话呢，它更多的是一个轮动的题材，刚好轮动到它这里了。然后呢，海外这些投行他们的报告，包括厄尔尼诺，包括全球粮食短缺，这些更多的是消息面的一个短期刺激。像农业板块中典型的和民生相关的方向，它炒作的持续性其实都不会特别的长，所以的话呢，尽量是建议大家，如果原先手上您真的有，那么恭喜您，但是的话呢，如果说您原先没有的话呢，我是不建议大家短线进去做一个博弈的，持续性不会特别长。而且的话呢，我们明显的能看到这周已经有很多的种业原先的话呢，在经历快速的大涨之后，后续的这几天出现了连续的下跌，所以的话呢，持续性不长，本身的话呢，博弈属性又重，然后呢，它的价格的天花板又放在这里，所以呢，并不是特别建议大家进行一个短线的博弈。
3: 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国产操作系统啊，本周国产操作系统板块一度大幅拉升，澄迈科技、中国软件领涨。消息面上有一则关于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消息在市场上流传，市场解读为利好国产操作系统替代，相关板块个股纷纷拉涨。请问一下王博尧老师哈，软件或者国产的操作系统很久没有异动过了，那这次异动能走出持续性吗？
0: 我觉得可能得我这个观点啊，稍微偏向于看空一些啊，可能会给这个持有国产软件啊，或者说关注国产软件的朋友们浇一浇冷水啊，因为呢，整个国产软件大家也会发现啊，只有在盘中这一次的反弹的几个交易日啊，也就是那一两个交易日啊，表现的啊这个稍微强势了一些，但其实后续啊，股价就一直开始出现调整。因为我为什么要对这个国产软件，或者说啊，包括像云计算，包括像外围的 AI 应用啊，他们基本上都是处在了同一个链条当中啊，都是这个国产软件的操作系统啊 ，AI 应用的这个大的这个方向。那我们知道，实际上从这一次的科技端的炒作来说，当前的主线其实依然还是存在于 AI 硬件当中，也就是说硬科技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光模块，或者说像半导体设备。那你像国产软件，还有像 AI 应用啊，包括像这个国产操作系统，然后以及像云计算这些方向，是属于啊硬科技端的最后的一个链条啊。也就是说，当硬科技前期我把这个硬件啊给它建设好之后，再接下来产生到利润，整个的商业闭环打通之后，然后才能够传导到你像软件的应用，然后以及你像 AI 应用的这些个方向里面去。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在前期的一段炒作过程当中，往往都是硬科技啊持续的这个火热，持续炒作能够有到啊这个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再接下来其中啊这个偶尔的啊有到一些短线的一个炒作的时候，会容易轮到 AI 应用，然后以及再轮到这个国产软件操作系统这些个方向。那实际上在现在，在当前咱们这个大盘啊，整个是已经开始处在了一个调整过后啊，或有反弹，就咱这个反弹的力度其实还有待观察，有待考量。那所以呢，也就是对应着你像硬科技的方向，在现在资金对他们的这个关注程度都已经开始减弱了啊，咱很多投资者也知道啊，八月份更多的是均衡配置比较合适啊，你配点科技，配点这个老灯品种，甚至于啊，你有到一些个银行类的方向，都能够帮咱们来对冲一下账户。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啊，你像本身就处于第二梯队的国产软件，然后呢，以及啊像云计算呀啊国产操作系统 AI 应用这些个方向，就更加容易成为资金在其中盘中啊有到硬科技的拉升的时候，然后同时也才对他们能够有所照顾。那所以呢，像这个方向啊，我觉得在接下来 整体上面来说走成主线，或者说啊表现的持续力度比较强啊，说我们对它有到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期待，那这一点的概率其实呢并不是很高，它更加适合啊，更加适合可能你看到了，你像如果像硬科技的方向，你比如说像半导体设备啊、光模块，你包括像原材料、电子布等等啊，开始有到了一些个强力的反弹的时候，而此时此刻像 AI 应用方向啊，这个国产算力方向，如果还没有开始启动，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短期的一个反弹的这么一个操作的把握，可能会更加合适一些。
1: 我们在新媒体端留言选取了股民的三个问题，请现场的嘉宾为大家答疑解惑啊。第一个问题，网友贪玩的大神说，这周又出大阴线了，辛辛苦苦半个月，一天全亏完了，怎么样才能有可能提前躲避这样的大阴线？或者说遇到这样的大阴线后应该如何应对呢？请莫瑶老师哈，结合历史中的这个大阴线的这种情况，给大家讲讲如何躲避以及应对他们出现的方法。
0: 嗯，好，那我们先来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就是如何尽可能的啊来回避一下调整。那首先呢，我觉得比较简单直观的啊，大家可以把这个啊 K 线图当中啊下方调出 MACD 这个指标啊，来跟大家来交流一个比较简单的啊，大家人人都可以有啊，人人都可以用的这么一个方式方法。那么我们把这个下方的啊成交量下面啊，也可以调出这个 MACD 的这个指标。那么你可以发现啊，在这个指标的这个啊使用过程当中，有两次会比较容易出现指数开始出现调整。那么一次就是当 MACD 如果它是处在零轴上方的时候，比较高的一个位置，而且呢啊是即将要出现死叉，而且还得要再有配上就 MACD 的这个下方的这个红色柱子，红柱开始啊面积在新的一轮当中比前一轮的面积要小。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这个鼠标在画的这个位置里面，第二轮上涨的时候所对应的这个红色柱子的面积比前面第一轮的面积啊已经开始出现了减小。那其实从这个日线级别上面，其实在结合上 MACD 在高位已经要开始出现了一些个死叉的迹象，那么其实往往会意味着指数比较容易在这个位置出现调整啊。说如果我们是在做短线，我当然希望能够有到一个择时啊，就是卖在一个相对的高点上面，那么这一点的话是需要大家来去啊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观察到它的一个信号啊。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往往啊当 MACD 的这个指标自下而上穿越零轴，那么也比较会容易出现调整的这么一个动作。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其实像这个6月22日，那么在这个位置指数前期上涨的，在这个位置开始出现了一些个横盘震荡调整，然后当前我们其实也处在了这样的一个位置当中，对应的有到这么一波 K 线的走强。所以这一点呢啊是作为这个短线交易选手啊，当我们说把握了一波起涨的行情，但是我想要规避一下，那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盘面的技术指标上面可以给到大家的提示。但你说怎么样来去回避啊大跌啊，或者说比较深幅度的调整，那这一点可能就得要结合当前市场量能的一个表现了。你像当前的市场啊，至少得需要到2.5万亿以上的这个量能才能够支撑啊市场的这个强势上涨，市场的上行是能够有持续性的。而如果当您下一次再观察到啊，我们既有到了 MACD 指标的这个配合，而且当时可能量能还处在了一些个萎缩的状态，老是在这个2.0到2.5之间啊，2.2啊2.3啊这么的一个成交量能的话，那么其实到那个时候往往是一个值得我们越发去警惕的这么一个时候。
3: 第二个问题，股友躺平说，一遇到大阴线就觉得自己钱少，想要补仓也补不了，这就是仓位管理出现的问题啊。想请问一下孙浩老师，给我们讲讲该如何做好这个仓位管理，用仓位来弥补自身交易的不足，把控市场的风险呢？
2: 仓位管理啊，是每一个投资者最重要的风险控制手段之一，它可以非常大程度上避免很多投资者自己在选股还有择时上面造成的一些啊，就是不良的一些操作，都可以给它做一个弥补。那么我跟大家建议一下，就是自仓位管理上面的话呢，几种特别重要的一些操作的手法。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呢，永远不要一把满仓，总的仓位呢，就即使是在目前这种 种慢牛的格局里面，也尽量是维持在四成到七成左右这种比较均衡的仓位，进可攻退可守，那么避免市场出现

0: 极端的黑天鹅事件的时候，手上没有子弹可以去用了。那么这是第一点，永远不要一把去做一个满仓。第二点呢，就是做一个分批的建仓，你看好的方向，然后呢，那么我们要去建的时候有两种方式就是第一种呢就是532，第二种呢433都可以。大体的话就是按照金字塔建仓法，然后的话去逐步的做一个分批的建仓。你看好的方向刚刚开始启动的时候，你的第一笔的底仓那么肯定是要占一个大头的，那么后续在它走主升的过程中也可以加，但是呢每次加的时候尽量是有小幅度的回踩之后再去做一个加法，那么尽量是做一个，尽量把你的资金分成三部分，好吧，这是一个分批建仓。另外呢，我们第三点要去区分市场环境去做一个建仓。那么市场环境的话呢，分成两种，第一种呢是什么呢？主线明确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仓位可以呢直接都放到，大部分都放到这个赛道里面去，然后呢并且仓位可以保持一个相对乐观的一个状态。但是当市场找不到主线的时候，你像刚刚过去的这一两个月都是非常典型的市场像没头苍蝇一样，那么在科技落下去了之后资金的话呢在基本上每一个方向都挨个都拉了一遍，这种时候的话呢市场找不到明确的方向，要么就把仓位变得谨慎一些，要么就通过宽基指数相关的 ETF 的方式去参与这个市场，这是第三条。第四条的话呢，就是每一个单一板块仓位的一个限制。那么你每一个方向，那么不管你是通过个股去参与，还是通过行业的 ETF 去参与，那么每一个板块最多不要超过25%。尽量不要超过这个数值，避免呢某一个方向它有突发性的大跌的时候，那么对你的整个组合造成了非常大的单日波动，然后呢自己会做出一些情绪化的一些操作，然后呢可能搁在一个情绪的冰点，然后等后续反弹的时候呢又去追高追进去。所以的话呢，这四条的话呢是给大家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通用的，然后也比较简单好上手的一些仓位管理方面的建议。
1: 来看第三个问题啊，股友沧海奇迹说，大阴线后往往有修复，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修复力度的强弱呢？还有这个修复是反抽还是能持续，有什么样的标准呢？请莫瑶老师给大家普及一下如何看修复的强弱。
2: 好，那我们一般来说啊，当这个大阴线之后啊出现了一些个尤其是小阳线的时候，往往呢会让大家就觉得，哎，是不是反弹真来了啊，是否是这个期待中的这个止跌了啊，能不能够提早的来确认止跌。那其实呢可能刚一开始出现一些小阴小阳的时候，我们判断起来呢难度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啊，但这里面呢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个较为有这个概率的一些个判断方法。那首先第一点，我们整个来判断一个行情是否出现了中期的这么一个反弹，那也就是说反弹是否真的值得我们相信，那还是刚才跟大家交流到的成交量的这个问题。成交量依然还老在这个2.0万亿附近徘徊的时候，那基本上这样子的这个小阳线可信的程度并不是很高说明这个增量资金并没有真正的来认可当前的这么一个止跌的一个状态。那只有当这个成交量能够出现到至少像逐步的你像这个回升到2.5万亿，那么你像当前我们这市场行情当中，我觉得怎么着咱们也得先见一见这个成交量先回到个2.3万亿，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说这个多头已经开始有到了像样的这个反击动作，那这个时候这个往往我们再去跟随，那么概率成功的概率就会更大一些。这个呢是从成交量能的这个判断，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从这个盘面板块的表现来看，那你像当前市场当中你像依然还是比较具有基本面逻辑的，你比如说像硬科技类的方向光模块也好还是说这个 PCB 也好，那么同样也还得是需要由他们再来成为主线的时候，那么实际上更加能够吸引市场的目光。那你像一些个你比如说像农业还有比如说像一些个消费类型的品种本身现在的基本面的逻辑并不是很强，所以呢往往呢更多的就是资金在其中这个轮动所能够表现到他们，给他们一两天的这么一个表现的机会。所以这一点也会是根据盘面不同的这个主线表现的这个品种来判断当前是否是真正的处在了一个修复行情当中。
3: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象财经论股没

0: 周日晚10:22与您准时相见，在新闻的一端，我们的盘中直播也会一直陪伴大家，请大家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气涨方向。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闹，我管活。
6: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7: 不愿意。
2: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9: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说说吧，那天谁开枪打的你啊？
1: 唐爷，您放心，我知道的，我都会说。

0: 叔我都交代完了，您再派人抓我杀我，再把我的金条给抢回去，您说可咋办呢？
1: 林省导，您到底想怎么样？
0: 我要跟于世清通话。
2: 你他妈什么意思？
0: 我要都交代完了，你们肯定会杀人灭口啊。在这个时候，只有于世清他愿意保障我的人身安全。
3: 这事儿跟于老有关系？
0: 有。
4: 喂，老爷，康爷来的电话。
5: 哦。
6: 哎，康爷来呢。
3: 于老啊，
7: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准备招供，非要跟您电话连线。
6: 啥心情啊？
7: 公堂，
3: 差点被抽奸了。他说他招供以后，您很愿意保他的命。
6: 哦，好呀，哥就一道听一听，看伊能够做成个啥糊涂来。
2: 说说吧，那天晚上谁开枪打的你啊？
0: 是沈进珍。
2: 沈春兰的妹妹沈进珍，
0: 就是她。他就是共产党锄奸队。
2: 你可想好了，那天晚上如果他有充分不在场的证明，你小子可死定了。
0: 你说枪击案吧，我可能还真的不能太确定，但是昨天晚上在病房想杀死我的肯定是他。我昨天晚上打了针吗啡，昏昏沉沉的躺在床上，忽然我闻到了一股很特别的香味，然后就看见一个人从窗户外面飞进来，他还试图用枕头把我给闷死。幸亏林队长来得及时救了我条命。今天早上在医院的时候，我又闻到了那股香气。就是沈金珍。
2: 女人的香水都差不多啊，那也不能当成证据啊。
0: 他那个是什么意大利手工定制的洗发水跟沐浴露，那是于太太送的，全上海就独一份。
3: 这个还得麻烦你跟太太核实一下。
0: 好啊好啊，弄灯箱。我之前开过香铺，这香味儿我还是略知一二的。
8: 我昨晚进入那个病房的时候，也确实闻到了一股似有似无的香气，只是没有太在意。
0: 这肯定是他，肯定是他。
9: 哎，我们过来，这是意大利奥托美雷拉公司的代表送的。自己呢，我太太确实送了一套，不送太太。
10: 我去上海，总共只有两套，一套我太太了给用，还有一套就是给孙家。个人蛮重要啊，那一定要暴露，千万不能有啥闪失。
3: 明白。
2: 召集所有人，行动。
11: 是是。走。
12: 孙虎南的亲妹妹是共产党，还是锄奸队的？搿记倒是脑盲了。
13: 孙大男啊，孙大男，没想到侬还会有今朝。
2: 他真是沈金珍，那就是出大事了。他在兵工厂要害部门供职，一旦能定罪，不知道能牵出多少人来。大鱼，大鱼呀、啊！
0: 就是大鱼。康爷，那这金条我可以拿走了吧？
2: 你急什么呀？人还没抓住呢，也无法定罪。不过你放心，只要他是共党，别说区区几根金条了，就连你的身份和公职我都能给你解决。
0: 康爷，这虚的我不想。

0: 要，我就想要金条。
1: 你之前骗过林秋松，把他坑得差点被停职啊。你觉得我是那种轻易能被你坑的人吗？

0: 明白，若欲反抗，即刻开枪。
1: 我们会密切关注，
2: 绝对不会让沈庭渊逃跑。
1: 明白。

0: 喂，
1: 船靠也没了。
2: 进去，
3: 马哥，
2: 进去啊！
3: 为什么呀？
4: 这怎么？
3: 哎，
4: 马哥呀，这是？
3: 哎，马哥，
4: 什么意思？
3: 坐那儿。
0: 好，你说吧。

0: 小姐需要车吗？站台上有无数双眼睛，你想上车绝无可能。想要离开，只有三条路。我比较幸运，看来我和你还真是有缘分，
1: 缘分还不浅呢。
0: 陈小姐，今天的天气很差，不适合出行，我们送你回去，请吧。
1: 有劳了。

0: 看一眼，看一眼，沈吉林抓到了，太好了，干的！他的枪能对上吗？
1: 对不上，他随身携带的是一把花口炉子，不是那把大眼炉子。
0: 没关系，不在身上就在家里，准备搜查证，进沈家程序必须合法。
1: 是，还有一件事。
0: 说，说呀！李查饭店打电话过来说，
2: 李胜达拿着金条跑了，
1: 还杀了我们好几个弟兄。
0: 跑了？一个人都看不住吗？跑了？你们是怎么办事的？蠢货！
2: 我线索呢？
1: 暂时还没有。
3: 愣着干什么？
4: 召集所有人搜啊！是是是，
3: 去呀！是。姓名？说话呀！问你话呢？康爷，好久不见了，康爷。
4: 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您，斗胆问一下，为什么要抓我？他们给你动粗了？那倒没有，林队长没有那个胆子。嗯，
3: 那就不算抓。我今天把你请来，是想让你配合调查。调查什么？调查李胜达被谋杀的案子。
4: 那个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
3: 魏若来也已经被释放，怎么还没完？哎呀，你这话就没意思了。今天早上在医院，你还亲眼见过他呢。哦，您是说，
4: 林队长准备转院的那个人，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3: 你仔细的想想。
4: 12月27号晚上，
3: 你在哪里？干什么？27号，我想想啊。那天晚上我在兵工厂，有很多同事都可以证明。那
4: 昨晚上呢？你在医院，也有人能证明啊。对呀，
3: 康处长，您这话什么意思？
4: 你涉嫌谋杀李胜达。啊？
3: 可他早上还活着，您失忆了？未遂啊！嗨，您这说话大喘气儿，证据呢？证据嘛，别着急呀，哪有上来就上主菜的？李胜达的亲口指认你。
4: 谋杀他，哼，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我还是刚才那个问题，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如果他没有死，那他现在在哪？他指证我有可信的证据吗？之前我们替魏若来试罪，是因为枪和子弹的口径对不上。您想要给我定罪，至少先要找到凶器吧。
3: 还是说，现在不讲法，空口无凭就能污蔑良民？金振啊，你是不是觉着有你哥哥给你撑腰，我不敢给你上手段？什么手段？您是说上刑？对一个兵工厂的高级职员上刑，尤其是在江西剿共、生产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康处长，我不禁要问。
4: 您到底想要干什么？你
3: 不用给我扣帽子，告诉你，别的事情你哥哥都能压得住。一旦涉共，任何人说什么都没有用。明白。我沈金珍实名举报，康处长是地下党。哦，好啊，证据。哦，抱歉，证据嘛，暂时没有。 但是，既然我敢指证，你们就必须开展调查程序。康处长，
4: 您是这意思吧？
0: 你现在笑得有多欢，一会儿哭得就有多惨。好吧，等李胜达到了，咱们再接着聊。
1: 沈夫人，打扰了，奉命行事。
2: 你们奉了谁的命？
1: 军法处康处长。
2: 林强松，你别太过分。
1: 侦缉队办案，别为难我们。走。

0: 你说你去苏州出差，我打过电话，工厂说没有这方面的安排。
1: 确实，苏州工厂每个季度都需要机油检查，最近生产任务繁重，自然要先未雨绸缪。
0: 出个差嘛，还用带全家福啊？
1: 相片上有几处褪了色，苏州有一家不错的照相馆，上色很好，就想着一并去做个色彩修复。
0: 什么相馆？什么地址？
1: 如约照相馆，东吴大学西门，申报上有他们的广告。
0: 张口就来，心里没鬼，在车站没什么讨好。
1: 瞧我这记性，一到车站就发现资料忘厂里头了，得回去拿呀。可是车站上人又太多，只能抄个近路，你说是吧？
0: 金真啊，我之前挺喜欢你，我觉得你聪明，气质出色，在上海的名媛圈里也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1: 康处长过誉了，您在上海的政治圈也很独特吗？
0: 我有什么独特呀？
1: 一般不都是商人抱官员大腿吗？您可倒好，反过来了，能不独特吗？

0: 沈小姐严重了，我跟你哥哥都是为党国尽心尽力的人，或者说他比我贡献更大。我康某只知道抓共党杀共党，而他是整顿金融建设国家。对待这种精英，我康某真不想看到他受到家人的拖累。您这是在威胁我吗？谈不上，想帮你，帮沈家。 一旦你是共党锄奸队这个事情爆出去，你哥哥会是什么下场？仕途直接腰斩。到时候你的嫂子和你的小侄女又会如何呀？去年南京有个老蔡，最风光的时候给抓了，儿子不到8岁，现在还在淮北挖煤呢。你不想 看到你的小侄女被卖到长三堂子去吧。别紧张，大家都是朋友，对你和对你哥哥，我都下不了狠心。只要你主动交代，我可以帮忙，冷处理也不会影响到他的仕途。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我们给查出来了，那性质就变了。 大家伙都盯着呢，我只能公事公办。说吧，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是在欧洲，还是在回国不久？
1: 队长，后院没有找到。
0: 枪林都没有，先收队。别走啊，林队长，来都来了，不妨再仔仔细细、好好的搜一搜，别回头一出去说我们沈家干预执法。
2: 沈夫人言重了，
0: 不严重。老妈，去拿相机来，把家里面好好拍一拍，然后明天送到报馆，让大家看一看军法处的赫赫军威。
3: 我们会请人过来，尽快恢复原状。不用，
0: 您把沈建真怎么样了？
4: 沈小姐只是协助调查，但具体的细节请说林某不方便透露。告辞。
0: 林乔松，你们要是敢动沈建真一根汗毛，
5: 随便。
0: 王妈，带小姐先上楼。
3: 好的，太太。
0: 哎，
6: 妈妈，我怕。
0: 不怕，宝贝儿，你先乖乖的跟妈妈上楼，一会儿妈妈就来，好吗？
3: 我不
0: 听话，妈妈马上来啊，听话。
6: 妈妈，你快点。
0: 好。

0: 接416沈先生房间。
1: 诸位，等蒋主席休息片刻，就会约见诸位面谈。董南秋，一会儿你先进去，他要单独见你。
2: 单独见我？
1: 没错，董南兄年轻有为，蒋主席又这么重视，前途不可限量啊。
3: 明道兄，您一直追随蒋主席，以后还要仰仗您多多提携。
1: 好说，有失功，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3: 谢谢。

0: 饿了吧？想吃点啥？
1: 没胃口。康爷，咱俩就别耽误时间了，您要是有证据就赶紧拿出来，没有就放人，严刑逼供也可以，不过您看我这身子骨八成是扛不住的。对了，以我的身份，如果翻供，您确定可以收场吗？
0: 这是军法处，不是兵工厂，更不是审公馆。
1: 康爷，我真的累了，很晚了，
2: 康爷
1: 睡会儿。
2: 李胜来到了，随时待命。
0: 你听到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好好把握。
1: 可算是来了，那赶紧的把他请进来，咱们好好当面对质。
0: 我最后给你十秒钟，你再不老实交代，你就没有自首的机会了。
1: 谢谢康处长，不过我还是想当面对质。

0: 这就对了嘛，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放心，只要你老实交代，我绝对保证你全家老小平安。
1: 您刚才的问题我仔细想过了，还是菜饭排骨汤吧。您刚才不是问我想吃什么吗？反正我也想不出别的了，先这样吧。对了，您刚才说能保我全家老小平安，这话南京知道吗？如果说我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您这算是通共了吧？作为资深国民党员，我对您表示严厉谴责。

0: 被侦缉队抓走了，家里被抄了。我一直联系沈先生，一直联系不到他。我给他房间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我都快急死了。
1: 嫂子，你别急，我来想办法，我来想办法。
2: 妈妈，
0: 小月，妈妈来了。
1: 是南京警察局吗？我要报案。嫌疑人叫黄宗云，他住在中央饭店，他预谋刺杀央行顾问沈杜丹，你们赶紧找到他。
3: 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但是没有发现那把大洋炉子。
4: 李胜达达，
3: 眼看你找到。
4: 他一个个的吃货蠢猪，蠢猪笨蛋，笨蛋，蠢猪，还是你看的吧？滚！
5: 你说怎么办？
3: 康爷，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找到李胜达。丢了人证，你没有找到物证，沈杜丹很快会过来要人的。
5: 沈金真的就是龙堂，他不是也得是？
3: 康爷，
5: 沈杜丹到南京拜见蒋主席，这次跟上次未来的事，南京会认为我们刻意针对沈杜丹还有央行的行程。如果没有下文，咱们通通都得完蛋。把人都撒出去，必须把李胜达给老子抓回来。
6: 是。
7: 喂。
8: 刚接到电话，今日的会面取消。沈先生，还是速速回沪吧。
6: 李大雄，能告知原因吗？
8: 党国干政，当爱惜羽毛，洁身自好。

0: 先生，家里出事了。出什么事儿？魏若来为了联系上您，不惜报假警。为什么？
1: 沈小姐被侦缉队抓走了。啊？他们说他通共，林娇松已经带人去家里搜了他通共的证据。
2: 收拾东西，连夜回山。是。这样，哎，这帮坏蛋，哎，这店子都弄得一塌糊涂，哎，真是的，干尽坏事儿都会有报应的。

0: 把昨天晚上经过说一下，越想越恼。昨天我在行里值班，看到了林乔松的两个手下来行里取金条，十根，我就留了个心眼，偷听他们讲话，听到了李胜达还活着，正住在了理查饭店，我就跟了过去。刚到饭店楼下，我就听到了枪响，看着李胜达浑身是血，拿着箱子就往外跑，我本来想跟过去的。 但后来想起先生您跟我说，在遇到重大事件之前，都跟您说一声，我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想联系上您。之后的事情您就都知道了。
1: 你觉得金珍的事跟林胜达有关系吗？
0: 没有，不可能。沈小姐怎么可能跟共党有关系呢？
1: 但如果没有证据的话，康爷跟林乔松不敢这样，又是抓人又来家里搜，金珍身上一定有疑点。
0: 先生。
2: 我之前被抓的时候，不也没有证据吗？他们就是这样乱抓人的。他们选择先生在南京的时候抓人，就肯定是冲着您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宜先出头，可以先跟兵工厂联系，给他们施加压力。
3: 放人！放人！放人！
4: 释放金珍！
5: 释放金珍！
2: 让你们康组长出来！沈金珍是我们兵工厂的骨干工程师，要不就你们胡乱抓。

0: 站住！
1: ，康处长，
2: 央行沈从南。
3: 是。
1: 您请。
3: 你们不行。
0: 在外边等我。
4: 是。
5: 放心吧，沈小姐不会有问题的。
0: 你怎么知道？
5: 如果沈小姐真的是红杉团的话，瞒不住先生。
0: 是，先生能慧眼如炬，不会没有察觉的。
5: 而且沈小姐的身份特殊，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提下，他们也不敢动刑，否则被逼出来的口供也是不作数的。
0: 希望如此吧。

0: 上访人。
1: 闹了半天和上次一样啊，还是证据不足啊。
0: 证据当然有，只是涂南兄，你确定要过问此事？
1: 我不过问的话，你们能放过我吗？
0: 好，那康某就直说了，之前魏若来要杀的那个李胜达你还记得吧？他还没死，他指认刺杀他的人是晋真两次。
1: 常言啊，你确定说的是我妹妹沈晋真吗？啊，晋真你认识啊？十指不碰阳春水，这双手只会弹钢琴，而且呢从小长大他都在我身边，我沈某发誓他没有任何机会加入共产党。
0: 李胜达就在我手上，可以随时出面作证。
1: 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为了阻挠江西剿共大计，不惜含血喷人，污蔑兵工厂的骨干，这要是耽误了弹药的生产，康爷啊，您是共犯。
0: 沈顾问，您真不愧是个政客呀，这顶帽子扣的又准又狠。
2: 那你不服的话，把李胜达拉出来，我跟他对质嘛。
0: 他重要证人，您最好避个嫌。
1: 哎，我刚才一路过来，我就看着军法处好像没剩几个人了。你司机是不是也拆出去找人了？这李胜达不会是跑了吧，康爷？啊，还有啊，你在我们央行的那些金条是不是也在他手上呢？没有人证，就让这场闹剧结束吧，康爷。就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为了骗钱，为了活命，跟条疯狗似的到处咬人，你们还真相信吗？
2: 这说出去不怕人耻笑啊。
0: 蒋主席指示，对待共党宁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你质疑蒋主席吗？
1: 你错了，我坚决拥护蒋主席，但我告诉你，沈晋真她是我的妹妹，我妹妹那是我的底线，谁要触碰了这个底线，她就是我的死敌。对，在我们央行的所有账户，该有的不该有的我还没看，但是保不齐它就会出现在明天各大报纸上，到时候可以让蒋主席还有下面的民众好好看一看，你们这些人是怎么虚掷暗取、中饱私囊的。
0: 沈图南，你威胁我？
1: 不是威胁，是最后通牒。你们是为了立功，我是为了保护我的家人，大不了就玉石俱焚，我奉陪到底。
0: 我们俩立场不同，各为其主，可我审过无数共党，我敢拍胸脯的说沈晋真就是共党，甚至光凭怀疑我就可以直接枪毙他，无非多写两份报告而已。
3: 康少杰，
1: 你可以试试，晋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告诉你，这是咱们的私怨，我跟你不死不休，你看看于老背后的人能不能保你的命。

0: 沈震，
1: 哥。

0: 上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能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闹，我管不住。
7: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6: 我愿意。
3: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8: 阿母，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近腊月，小城里就热闹了起来，赶大集，买年货。在古城人忙碌的身影中，年的味道慢慢浓了起来。
1: 给拉马香格的诺怀格的祝贺的错呀，
2: 这个意思都诺怀参四面的摩家人这这两眼好要用我家姐用我怀咱们这给你也介绍的什么都便宜
3: 张老板们，可见这饮食不来么在，这两眼好。
2: 哦，诺坏，是诺坏，
3: 是坏了。
0: 在这座名为孝义的城中，人们给老人买衣服，只说暖和、舒服、合身、好看，从不考虑价格。忙碌了一年，把最温暖、最好看的衣服送给父母，是古城人心意的表达。位于山西腹地的孝义古城，背靠吕梁群峰，面对晋中盆地，是连接山西与陕北的交通要道。北魏年间，当地至永安县建起了城池。历经1500多年的风霜岁月，古城依旧保留着古朴的风貌。被称为凤凰城的孝义古城，以北关为头，南关为尾，内城为身，东西两关为翼。古城不大，面积只有2.85平方公里。虽然历经数次朝代更迭，期间有

0: 多次修葺改建，但却仍保留着六门八楼九街十巷的古老格局。漫步城中，随处可见一座座古老的庙宇殿堂，始建于春秋时期的禹王庙，汉代的中阳楼，隋代的灵皇塔舍利寺，宋代的城隍庙，元代的三皇庙，星罗棋布的古老建筑像一条美丽的珍珠项链，串起了古城的辉煌过往，与不远处的孝义新城交相呼应，浑然一体，共同演绎着三晋大地上古老文明与现代繁华的时代交响。
1: 行走在孝义古城，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古城的古朴。在古城的南侧有一条流淌了千年的河流，在那遥远的年代，它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起上演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0: 位于古城西门外的孝和湿地公园，每年初冬时节都会有大批候鸟在此栖息，为古城的冬日增添一抹鲜艳的色彩。孕育了这片湿地的孝河，相传是大禹治水时开凿的河流。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德，当地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禹王庙。
2: 因为咱们这儿据传说啊，孝河的那个南岸有个重阳头，是大禹的父亲崇拜宫的红地。最早这个大禹父亲宫为宋安排的治水，他是用这种种的办法，当时就把金钟平的这块地方都成汪洋大海，因为治水不利，最后被处死了。
0: 鲧在临行前告诉大禹，自己治水不利，给百姓造成灾难，唯有以死谢罪。他希望大禹能继续治水，还百姓太平生活。面对即将赴死的父亲，大禹深知前路未卜，生死难测，但为了父亲的嘱托，他答应了下来。
2: 相传啊，禹经常一个人坐在这个河边，路过的人就对他说了：“你接了治水的任务，你就得完成好，完不成就和你父亲一样要被处死。”他就说：“哎呀，我看着这河里边的水流，就能看到父亲的影子。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啊，就是河里的父亲一直盯住我。”
0: 成父母之志，完成先人的心愿，是中国人崇尚孝道的表现。大禹从此走上了治水之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他改变治水策略，顺势而为，用疏导的方法治理水患，最终让洪水流向了大海。
2: 大禹明知他可能会死，但还遵照父亲的意志继续治水。在我们看来啊，这种子承父志，去完成父亲未能完成的心愿，以高为父亲的在天之灵，这就是一块孝。因此我们这里的一些乡人嘛，感念大禹这块孝心，所以把这条孝义的母亲河了，就叫做孝河了。
0: 千百年的岁月里，孝河缓缓地从吕梁大地上流过，润泽着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把孝的故事传向四面八方，浸润到人们的心里。在孝义，至今保留着一个古老的风俗，每年腊月，逢本命年的年轻人要拿出一笔钱凑在一起，给城里60岁以上的老人送上年货。一群群年轻人延续着这个传统的做法，他们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慢慢老去的他们也同样会感受到后人的关爱。如今的生活好了，老人们衣食无忧，年轻人就关注起了他们的精神生活，逢年过节给老人们请来戏班子唱大戏。孝义人最喜欢的戏种是当地流传千

年的皮影戏。一口叙述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在琴声灯影间演绎的都是古城人耳熟能详的故事。

0: 看那个皮影戏啊，是定德归堂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在历史上是真事吗？
1: 这个定德归堂这个故事呀，其实是我们小乙巷子有记载，这个不是凭空而来的。我们这个地方西边有个白壁馆，当时这个尉迟恭是这个六五州的偏将，他就在那个地方招手。
2: 唐朝初年，李世民带兵来到白壁关与尉迟恭对峙，未避战火，百姓纷纷逃离，当地村民郑兴背着寡母逃到了山上。时值隆冬，山上没有一点吃的，久病的母亲气息奄奄。郑兴情急之下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给母亲煮汤喝，母亲的生命才得以保全。
1: 这么一个壮举，用现代人的视角看，也许有点愚昧，有点血腥，但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情况下，他也算是把我们小乙的这个人家小道推向了一个极致。这个是对尉迟恭正当也空谈。
2: 常年的征战让生灵涂炭，尉迟恭听到郑兴割骨奉亲的事，数夜不得寐。他决定停止杀伐，归顺以孝治君、宽仁待臣的李世民。他的义举深深打动了当地百姓，人们在古城中建起了敬德祠，世代供奉这位消弭了刀兵之祸的将军。
3: 这个祠就是当年百姓自发的那种。
0: 老百姓啊，心中有一杆秤。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哎，过大年的上了帽子上贴的帽上呢，不是就是一个尉迟恭，一个枪叔宝。
2: 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有感于郑兴割骨奉亲的孝行和尉迟敬德归堂的义举，下诏改永安为孝义，并赐名郑兴故里为大孝里。天子赐名，让一座小城名扬天下，孝行义举也自此成为古城人家世代遵循的为人之本。直到今天，在孝义依然还有很多以郑兴命名的学校、市场、饭店。
0: 这是一块清乾隆年间的碑刻，上书唐孝子郑兴故里，当年呢被唐太宗赐赐为大孝里，不知从什么时候改为大孝府。在孝义古城世世代代流传着大孝府里孝子多的谚语，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里，感受一下孝带给我们的温暖。
2: 农历腊月二十三是中国北方过小年的日子，张三平早早就采购了大批新鲜食材，这一天他要请几百位老人吃饭。每年重阳节和过小年，大孝堡的老人都会聚在一起，看看木偶戏，唠唠家常。老人们的欢声笑语中，张三平忙前忙后，始终是满脸笑意。
4: 今年是小年啊，今年是吧？
5: 今年是。
4: 每年能聚几次啊？
5: 两次。
6: 两次。
4: 两次。
7: 我这就是老畅通了，
8: 身体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好啊！谢谢。那就提前给你拜个年。
2: 这样的活动，张三平已经组织了十年，免费请老人们吃顿饭，看看戏。

0: 每年两次，从未改变。
1: 当初怎么想着要做这件事儿？
2: 我父母过世早，一到这过来节日的时候呢，心里空荡荡的。看着别人的家庭团圆，我却是这子儿小儿情不待，心里空落落的，只能给父母上顿些，心里苦。
0: 十年前，张三平开了一家饭店，日子越过越好。可每当逢年过节时，他就愈发想念离世的父母亲。看着从自家饭店厨房里端出来的美味，张三平常常独自流泪。
2: 当时呢，真啊，父母都也早十来年前的条件也差。父母的那都是一辈子呀受苦人，伢们俩还给你生活的好的，如今的条件的好了，算是父母生伢们俩吃到。这位年龄的你都毛，那越来越毛结了俺妈。俺妈对俺说亲戚不爱两家的老人们活的一点的聚一聚吧，热闹热闹。
0: 从梦中醒来，张三平再也没睡。第二天，他就和爱人商量，邀请周围的老人们来自家饭店免费吃顿饭。看着老人们舒心满足的笑容，他就像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平静祥和。张三平请老人免费吃饭的事在孝义传开后，人们不仅从心里佩服他的做法，也纷纷行动了起来，为老人免费理发，免费按摩，定期给老人免费赠送糕点。这座传承千年的孝义之城，在新的时代又一次把尊老敬老之风发扬光大。春节临近，远方的游子陆续回到家乡，一盘熟悉的虾酱豆腐，豆腐的嫩与虾酱的鲜，拨动着游子们的味蕾。醇厚的羊杂，酥脆的火烧，这是孝义人最亲切的家乡味道。
3: 这个就是咱们当地那个很有名的羊杂汤吗？
4: 热火，暖胃，
3: 是挺鲜的啊。那我刚才吃了，我觉得这个羊杂呀，这个炖的也比较软乎。
4: 我们孝义人啊，在日常生活中应时起居非常尊敬老者，比如有一句谚语叫做上辈不积筷，晚辈不敬事，上辈不起身，晚辈不礼谢，意思就是老年人不吃，年轻人不要想动筷子，不要想吃，老人吃起，老年人吃起来他这个细菌嘛样比较费时间，年轻人吃得快，所以你等老年人吃完，你才能够离开这个席面。它是一种
0: 好几种这个不经意的生活习惯，处处体现着孝道，无处不在的崇孝尚义之风，成为古城发展过程中最深厚的文化底蕴。
5: 伴随着历史的不断的演进，孝文化与义文化深入人心，文化的兴盛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这里就是孝义的永安市场，早在唐代呢，这里就是商业最活跃的地区，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孝义的商人从这里背起行囊走向全国。
0: 明清时期晋商崛起，孝义古城也发展成为晋中地区的商业重镇。这些民国时期的老照片记录着上个世纪孝义永安市场庙会的情景。当年的庙会曾经是中国北方地区持续时间最长的庙会，也是当年古城商业繁盛最辉煌的写照。
4: 这个永安市场这个大会啊，这个庙会啊，从每年的这个7月23开会，一个月到三个月，开商吧是来自于山西的各县，还有这个山西呀、青海呀、叫到内蒙，一直到俄罗斯的山上都到这儿来。当时叫做个车骑兵锋，山谷拥挤。
0: 在永安市场东侧，石子街中央高耸着一座始建于汉代的中洋楼。鼓楼不仅见证着孝义城的繁华，更是古城中的一座精神丰碑。按照孝义的传统，能在中洋楼上题匾留字的，都是从小上义、德高望重的贤达人士。
4: 这个中洋楼呀，这个是孝义历史文化的一个浓缩。它上面这个最著名的牌匾呢，就是这个“有德无以后对联”，上联是这个“孝为人之父”，下联是“义乃君子宗”，横批是“行孝仗义”。这个对联呢，就是孝义文化的浓缩。
5: 这副对联谁写的呢？
4: 他是李远就写的，是晚清的举人。这个人呢，极公好义，这个孝义口碑很好。
0: 李家大院是孝义保存最完好的一处清代院落。大门之上，高峰叠地四个大字，气度雍容。古老的院落，古朴庄重，有着浓郁的山西民居风格。年近八旬的李东升，大半辈子都在负责打理李氏祠堂。说起祖上的故事，老人家的话语里充满了自豪。
6: 红星啊，爷爷呀、啊，他是这个院里最有名气的人啊，他不当会做买卖，还会烤饼，给老百姓一帮人烧的人烤老饼啊，他是不收钱儿，可以说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最讲义气的人。
0: 民国初期，孝义遭受了一场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当地百姓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乞讨。在外经商的李元敬听说家乡惨状后，痛心疾首。虽远离故土，但家乡有难，绝不能置身事外。他匆匆赶回孝义，要用一己之力帮助乡亲们渡过难关。
6: 那后窝头的时候啊，听老人们说，这当时给灾民我们给人没吃的那种是花这么大的窝头，给俺们家里人吃不消。
0: 对李元敬的做法，族中很多人不理解，他们认为无论如何也该有个亲疏里外，即便是没有分别，也要一视同仁，不该偏向外人。为此，家里人联合起来去找李元敬诉苦，没想到李元敬却拒绝了家里人的请求。
6: 因为灾民都是受苦人，吃多苦力壮，家里的人呢苦穷，吃的少点也能扛得过去。
0: 家里存粮用完后，李元敬又派人去外地花重金买粮，大笔的投入很快让李家捉襟见肘，不得不变卖田产继续购粮。
6: 听俺大人我说，苦都带了啊，不是粮了都救济了，这些的灾民了，是啊，都不带这个些好面啊，都是给的老的小的吃，年轻人的三年还来不了成为一口好面。
0: 一场饥荒持续了三年时间，李元敬耗尽家财拯救了大批乡邻，他的善行义举被孝义百姓记在心里，至今在古城中广为流传。
1: 恒以孝持家，为以忠事国。在平静的日子里，古城人用孝呵护着自己的家园，但是当国家民族出现灾难的时候呢，孝义人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用大义拱卫国家的河山，捍卫民族的尊严。
0: 清朝末年，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年代，列强趁机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曾经创办山西第一所公立中学的冯继川回到了家乡，动员孝义人参与到了著名的保矿运动之中。
7: 俺老爷爷一会儿又回到小姨筹款。杨继华的是一家一户去活动，想不到又不走了几家。他筹集资金，抵抗的抢这块消息的都传遍了中华小姨筹。到了合江，他住在地方，来了很多人，都是来扔捐的。
0: 这份请宣统元年出版的并州官报上登载着宝靖矿物总公司第二期收股清单，从中可以看到当年孝义城里的街巷、商户、村庄几乎全都入股了宝靖矿物总公司。面对家国危难，孝义人用自己的挺身而出，书写着不屈的民族大义。
7: 当代民族和国家有难的时候，俺们这代人从来没来喊苦过。
0: 1930年，冯继川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把家人叫到了床前。
7: 俺老爷爷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说：“让我们这后辈们记住，咱们洪氏家族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有难，一定要挺身而出。”
0: 这句临终嘱咐后来影响了整个冯氏家族。抗日战争爆发后，遵循着国家有难一定要挺身而出的家族遗训，冯氏家族的年轻人纷纷走上了抗日前线。
7: 他们冯氏家族的大致都是有600多人，可是只有108人的主动参加了革命队伍，而且有23人在抗战期间的为国捐躯。
0: 在那个抗日烽火遍地的年代里，孝义人没有愧对家乡的孝义二字。当年只有13万人口的孝义，直接参加抗日斗争的就有10000多人。古城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家乡的名字，用生命书写着大义壮歌。
5: 不经历战火就不知道和平的宝贵，在今天建设美丽家园，追求幸福生活是古城人不懈的追求。
0: 如今的孝义已经从不足3平方公里的古城发展成为城区面积达40平方公里的现代化新城，是山西吕梁地区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曾多次被评为中国百强县、全国文化先进市、中国文明城市。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知不觉间中国的银发社会悄然而至，孝义古城中的社会结构也在慢慢地发生着改变。
5: 咱们的社区一共有多少人？
8: 14000多人。
5: 老年人占多少？
8: 哎呀，老年人现在就近20%。
0: 如今的孝义在48万人口中有7.8万名60岁以上的老人，10000多名80岁以上的老人和18位百岁老人。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传统的孝文化在这座以孝闻名的古城中有了新的发展。人们建起老年公寓，让那些儿女在外工作的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8: 建这个敬老院之前吧，孩子们都上了班了，回来以后老人掉到炕头底下了。这个我就感觉到这个居家养老存在有很多危险，我就想着把大家也能集中在一起，让他呢24小时有人。
9: 哎呦，带上个大头袍，马来照。
0: 霍朝奎是最早一批入住养老公寓的老人。如今，他不仅在这里安享自己幸福的晚年生活，还成为参与管理的志愿者。闲暇时刻，老人还开启了网络直播，与天南地北的人分享自己的生活。
9: 行。
10: 您老今年多大年龄了？
9: 81岁了。
10: 81啊？
9: 81。
10: 您老还挺新潮的，玩上直播了。
9: 慢慢的来，想前就是玩手机是那个打电话了，慢慢的是在手机上面就能够买东西购物了。现在的逐步的逐步，我能够直播了。
11: 大家好。
0: 在孝义古城，人们对老人的关爱不仅仅停留在吃饱穿暖的阶段，而是提出了六个老友的新目标：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座历史上以孝著称的古城，正在新的时代演绎着新的孝行义举。立春之后，天地万物进入了复苏的阶段，等待着新一年的盎然生机。崇尚孝义的古城也站在新的起点上，它正蓄势待发，迎向美好的春天。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

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顺利对艾哈迈德·阿库达。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中和对抗赛，中国嘴炮对荷兰野蛮人，双方互相重击，攻防互相转换，令人目不暇接，顺利逆转战局，拿下全场 MVP。
1: 好的，观众朋友，中和对抗赛就正式打响了啊！在开场前，库老师也说了，他今天能打我们中方战队一个6-0。哎呦，顺利反应很快啊！
2: 悬啊，这一拳，结结实实的前摆。看来克劳斯说要打6-0，可不是白说的啊！这场比赛对于中国来讲一定要小心啊，这两个都是比较年轻的运动员，而且都属于那种比较嚣张型的运动员啊。
1: 是。
2: 阿库达绰号野蛮人，顺利绰号中国嘴炮。
1: 阿库达这个 KO 率还是极高的，
2: 对，40%多吧。
1: 是，
2: 而且
1: 他跟赵忠阳有一点像，他心里他打比赛他的心里
2: 也是要 KO，
1: 就是你不 KO 我不 KO。
2: 对，整个2022年这个赛季，他应该是只败了一场吧，其他的应该是都没有输。
1: 是。
2: 所以这场比赛顺利要格外小心啊！漂亮，投的不错。阿库达和顺利两个人在纸面的数据上，阿库达身高是10公分的优势，两人臂展都是183。漂亮。
1: 并
2: 腿。的确啊，就是刚开赛的那个前摆啊，的确会让顺利在心理状态上发生很大的变化，
1: 是
2: 打得会有点拘谨。起分开，
1: 这是63公斤级的对抗啊。
2: 是63公斤级，在我们国内啊，包括武林风的擂台上，好手众多啊。
1: 没错，
2: 像顺利就是之前战胜过我们武林风的超级王者小哪吒金鹰，那场比赛上他信心倍增的一场比赛啊。毕竟金鹰这样的运动员，谁打的都费劲。上钩。
1: 顺利还是要打得再冷静一些哈。虽然说这种，
2: 漂亮，这个后手压到了，总算把开场的那个前摆给找补回来了。哎，漂亮。顺利就是这样，你如果要往里压就压得坚决一点。
1: 对，所以刚说他要是要冷静一些嘛，
2: 是
1: 打得准。
2: 漂亮，咱至少3个前手打到。对，理想了，理想了。
1: 最后这一波太漂亮了。
2: 对，顺利的这个劲儿的确是上来了，我觉得就从那个后手压到之后啊，顺利算是彻底的放开了啊。不过还好，就是脑子里比较清醒的意识，就是并没有放飞自我啊。接下来50秒钟打的还是蛮有章法的，尤其是把对手逼到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死角当中以后啊，就是连续的3个，一个前直，一个前摆，又是一个前直，纷纷的命中，我觉得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利好，起码自己也会打得非常的提气啊。
1: 对，我们在现场也看到这个很多的观众在问顺利加油。

0: 秒，
1: 不吃。来，再搞。
2: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是来自上海仙武搏击的顺利。好，蓝方选手来自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库达。
3: 是。顺利第一回合后半程给自己打得很提气啊，但所以反观阿库达这边就要赶快调整一下自己的进攻节奏了。两个人拼的还是很凶啊，尤其是往前压的这一步啊，对，包括阿库达这边可能就是全没有打到啊，但是上压的这一步压的也很坚决漂亮，又是一个上钩。顺利今天是前直前摆，包括自己的后摆多点开花啊。反观阿克达这边更多的是在打自己的上钩，这前手也能顶到漂亮。哎，顺利啊，这个劲儿又起来了，但是千万别上头啊，就别着急，保持住这样的一个进攻节奏和进攻速率啊，稳扎稳打的去打还是很有
2: 效
3: 的。
2: 嗯，
3: 是的。
1: 正灯，阿库达还是要自己绕一绕啊，不要被顺利给顶在这种卫生角里面，不然的话就第一回合最后的那十几秒钟能够感觉到顺利一旦把对手给压死的时候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对，抓紧前绕出来推开阿库达，现在鼻腔已经有出血的情况了，就是上钩接击斧。对自己的前手还是要多去点一点啊，因为今天阿库达留给顺利的空间有点多啊，所以顺利的前手拳打得相当的顺啊，就是顺风顺水，这对于阿库达来讲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啊，还是要给对手一部分的限制。分开，在距离的把控上今天阿库达做的确实是不如顺利啊。顺利今天在移动端啊可以说是对进退自如啊，这也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阿库达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限制啊，就是说直线的这个移动啊，而进的比较顺，确实挺顺利的这场比赛。
2: 对，阿库达这边这个感觉没找到。
1: 对，你看刚才的这两拳啊，就是
2: 哎呦，
1: 前手点到之后，马上后手能够很顺的就压进去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对阿库达来说，一定不是一件好事啊。换句话说，就是在让对手往自己的中近距离来进的这个过程当中，阿库达的确是给对手的限制有一点点太少了，所以你会看到顺利这两拳邦邦一个组合打进去之后还有继续往下打的可能。但是如果我们在想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过程从擂台的中心位置往边角去打的时候，那就一下就把对手给挤到了边角当中，所以阿库达的不利局面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2: 对，所以顺利今天的比赛还是真的比较顺利。看第三回合吧。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这是中荷对抗赛今天的第一场比赛。
1: 是的，
0: 顺利对阵荷兰的艾哈迈德阿卜达。
1: 漂亮，你看又是这样的后手啊，压得很顺。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库达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左右换架的运动员啊。如果换一个打法，你就换成自己的反架，就拿右架的时候啊，多去提起自己的腿，更多的去限制一下顺利啊，就是让他这腿险些爆杆啊。
0: 顺利今天真的是打出了自信，
1: 对，尤其是第一回合那个后手拳，这个后肢打上找不回来以后，就是这个漏洞，今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啊，感觉就是自己的前手能打到后手能够压进去啊，
0: 是，
1: 就是如果顺利，这个打法你看又是一个前手压后手，再打的激进一下，就是这第三步一旦踏上去以后，就会把对手挤到边绳甚至卫生角，但一旦进入到这个。移动端的一个死区域的时候，顺利在内围连续的击打，如果再能够跟上，那这场比赛真的就太吃阿库达了。顺利也是越打越起劲儿啊，前手丈量完了之后，你的进攻要能够跟上啊，阿库达今天在进攻端做的有点疲软。而且因为两个人的身高差呀，阿库达今天还有一点就是手拿的略微有点低，而且顺利在就是自己的拳法的进攻上的时候，也是刻意的调整了一下自己出拳的线路，就是这个拳风的角度还是有一定的上倾，就在中线的击打上，今天还是这种打法真的蛮吃对手的，又是一个。就这样，阿库达没有一没有限制，然后二没有自己的移动，就是你换句话说，你可以用自己的移动端去带着顺利走啊，这种状态也没有。
0: 是被顺利压制的阿库达，就是发挥不出来。
1: 对，其实顺利心里也可能想，你就是跑移动我也不怕，精英我都能逮到，更何况你，是吧？
0: 是的。
1: 漂亮，对，换到反架之后啊，阿库达还是可以有一些作为的。
0: 好，还有十秒。
1: 照这个态势，估计6-0的想法
0: 要落空了。
1: 第一场可能就结束了。
0: 是的，也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员工也经常去国外打比赛嘛，到了之后可能时差呀，包括这个气氛呀
1: 等等，
0: 还有饮食，它会受一些状态上会受到影响。
1: 是。所以此刻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2: 亲爱的朋友们，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有没有震到你们？对不对？这是中荷对抗赛的揭幕战第一场比赛，我们来看看第一场比赛的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中方战队，祝贺魏瑞，祝贺顺利。
3: 韩文豹队尤纳斯·斯麦利，2023年3月18日，武林风中荷对抗赛。2023武林风世界功夫之王韩文豹临危受命，令荷兰年轻一代一哥俯首称臣。赛后，国外全民悲叹荷兰自由搏击没落，这正是中国自由搏击日益强大的结果。期待韩文豹伤愈，满血归来。
4: 行行啊，小陈，放哪？

0: 好，综合对抗赛73.5公斤级的一场比赛哈，我们刚刚看到红方韩文豹出场的时候，这个很有气势啊，
1: 对，这个气势啊，
0: 一个庞大的后援团。
1: 对，魏瑞今天也是特地来到了他的边角啊，跟他一同来出场啊，所以这场比赛对阿豹来说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啊，
2: 是
1: 因为刚刚打完67的世界公路王者，拿完腰带之后呢，现在其实应该是他的休赛期啊，
0: 对，
1: 所以底下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下，他正常体重差不多在80公斤左右，
0: 所以短短的两三天的时间内，
1: 对，
0: 降7-8公斤，
1: 漂亮。阿豹拳的这个力量感这个还是在的啊，但对手也不是一个善茬啊。
0: 哦，尤纳斯，哦，
1: 对，因为大名鼎鼎的运动员，绰号忍者，这其实也是一个年少成名的运动员。他其实，在不到18岁的时候就拿到了 WFL 的67公斤级的冠军。同年的，在2022年的时候吧，在 Effusion 还拿到了一个 MVP。很厉害的一个选手，
0: 对，他是目前这个欧洲体拳界炙手可热的选手。
1: 是的，要小心一下他的高扫啊，包括他的直拳都是原来是个利器。两个人其实在纸面的数据上，尤纳斯是比韩文豹身高高了2公分，177，臂展是长了4公分，181。韩文豹就一如既往的稳健，
0: 对，
1: 一如既往的不退，永远不退，
0: 一如既往的永不击，
1: 对。今天韩文豹是主场作战啊，
0: 是。
1: 击佛漂亮，对，其实这种拳的力量感啊，就哪怕是这样击腹的动作呀，也会让尤纳斯麦利在接下来的比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叠加啊，受打击的叠加上会有不适感。小踢，再来继续给小踢，呦，漂亮的回旋踢，高扫。阿豹今天一上来的侵略性还是蛮强的啊，就是依旧保持了他积极主动的这种打法。而我个人觉得，就拿过了这条金腰带之后啊，尤其是自己，其实是降重到67，拿这条金腰带之后，也是他多年的努力有了一个回应啊。
0: 没错，那场比赛我记得他拿到这个世界公路王者之后，
1: 泪洒全场，
0: 对，特别的激动，确实是打了这么多年哈，一个头衔对他是一个这么多年努力的一个肯定吧，
1: 对，也算是厚积薄发啊。
0: 是。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对，目前打完第一回合来看，就是这个短期的7公斤的降重对韩文豹来说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0: 今天韩文豹兴奋度很高啊，
1: 是，
0: 启动很快，
1: 对，而且感觉自信心有了。
0: 是，
1: 对，他之前在打70公斤左右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就是感觉
0: 因为那时候老输嘛，
1: 对。国内选手对他太了解了，就我知道你不退，我就来跟你打游走。但是今天我们目前来看，尤纳斯斯麦利的状态就是游走并不是太多啊，就是比较吃韩文豹的这个进攻节奏，韩文豹打得比较舒服一点，就是能够真正的打一场硬对硬的硬刚的拼打。
0: 对，
1: 那我们之前在国内打内战的时候呢，就是韩文豹老是想去打对手，就逮不住人家，
0: 逮不住对方一游走的话就比较吃力，而且在70这个级别，韩文豹身高臂展又不占优势，
1: 不占优势啊，
0: 本身打进去就很难。
1: 对，
0: 你看今天他跟这个斯麦利啊，这个距离刚刚好，
1: 是，
0: 我觉得刚好是他比较喜欢的一个距离。
1: 你就想吧，在如果是这场比赛原本的参赛运动员罗超对吧？那身高和臂展，如果他跟韩文豹打，韩文豹是亏就吃大了。
0: 是。
1: 今天两个人在进攻端基本上都是这样，斯麦利也是这种，就不退型啊。
0: 是的，
1: 你压上来可以，就是你只能把我打退，我是不会去打这种，
0: 我不给你打
1: 快进快出的，对。 总算是棋逢对手。

0: 刘炳熙。对手罗纳斯斯麦利这边在第二回合的进攻速度其实也不慢啊，两人基本上是你来我往，
1: 是，
0: 而且这个时间他抓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人打完之后另一个人打。教练斯麦利的教练在说你要往一侧走一走啊，但是从比赛上的状态来看，我觉得斯麦利也是够轴的了，打得很轴的一位选手。这个跟我觉得早期的航报有点像，就是两个人有自己的进攻意识，然后换句话说就有自己的在进攻端的坚持啊，就是不管你教练怎么喊，我就先照我自己的想法去打啊。
2: 是阿豹是这个特点。
0: 对，但很多时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哈。
2: 没错，嗯，
0: 就是边角有的时候看到这样情况也很着急，比如刚刚麦瑞的边角在喊，就是你不能，大概意思就是你不能这样跟他顶啊，就是你要往一侧去绕，就把你的右侧去绕一绕对手啊，绕出来之后再去打你的进攻输出。其实，在整个荷兰的 X 进攻局的打法当中，就他们对于往自己的右侧来绕完了之后的换架的动作，是有非常完整的体系和认真的研究。

0: 八，佛祖说话。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2: 最后一回合了。
3: 这不错啊，两位兄弟你来我往啊，现在也都够硬啊。
1: 是。
3: 就而且都是进去就不退，完全没有打快进快出的想法。这移动端麦力还是没有掉太多。边角的教练还在跟他喊这个事儿，让他移动这个事儿。两个人其实在进攻端的进攻方式啊都很像，
1: 差不多。
3: 对，只不过斯麦利可能在拳上啊打击的点会比韩茂更丰富一些。但韩茂今天的出拳速率的确比他以前的比赛要多很多，是的。就是以前的比赛他可能还是想要老是想要去，
1: 就是
3: 卯足了劲儿去打对手。
1: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首先这个他得先找到适合于他出拳的一个距离，这个时候可能他会就会少一些。
3: 是，对手一旦动起来，这距离就时时刻刻的发生变化。
1: 对，
3: 但是今天也是打了一个石佛型的，就不动型的选手。对，魏瑞和王坤也在跟韩宝喊动一动，动一动。俩人都有点敌不动我不动的意思。
1: 对。
3: 这一场很硬的对攻战啊，那都是打进去被打出来。
1: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中荷对抗赛哈，因为荷兰选手到达中国的时间比较晚，所以他们调整的状态，我今天看这些比赛，我不知道宇春老师有没有这种感觉，觉得他们的状态没有特别好，
3: 是的，
1: 就会有一点软绵绵，
3: 就是疲劳感还没有过，
1: 是
3: 这个比赛当中的疲劳感的确还没有过，而且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就会少一些，
1: 比较少。
3: 休息的时间还是没有那么足，基本上没有调整。哎，刚才那个吉当举手了。对，你看现在反而是韩文豹在刚才还有一点游走，还是会刻意的往自己的右侧来去绕一下。但是尤纳斯斯麦利这边依然是没有啊，这场比赛真是硬碰硬啊。两个人，我们就比谁硬就更好了。
1: 对，好，还有十秒。
3: 拳更硬，腿更硬。吉福，然后摆腿。对，两个人这场比赛打下来三个回合啊，其实进攻速率。

0: 一点都不少啊，
1: 嗯，
0: 就只不过就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就是长连击的组合打得不多。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3: 精英队招九遇怪，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战唐山，千战之夜。日本格斗界说，精英是中国四羽量级名将，战胜他极有价值。招九遇怪怀揣野心而来，小哪吒全然不惧。两人将各自风格挥洒的淋漓尽致，最终越战越勇的精英点胜招九遇怪。精英告诉招九遇怪，想要制霸武林风，他有一座大山。
1: 好的，这场比赛精英一出场啊，我们现场观众都已经在为这个精英加油了哈，因为毕竟这个招九遇怪啊，在60这个级别的时候太无敌了。
4: 对，
1: 不过今天这个招九遇怪是升重打，两个人的这个协议体重是62公斤。
4: 对，所有国籍是2到3公斤是一个级别。
1: 嗯，
4: 招九打法偏黏，他重击不是那么强。
1: 嗯，
4: 精英也是一样，偏速度向的，
1: 快进快出型。
4: 对，我一直特别期待，因为精英现在就是还挺年轻的，但是不知道这个到了中年，这个发量会有影响。我希望他在发量有影响之前梳个哪吒头，啊，也算这个外号能继续延迟下去。
1: 对，精英真的是登上武林风的擂台挺早的，他在2014年拿到了武林风60公斤级的新人王。
4: 新人王，
1: 他可以说是武林风劳模型的运动员。
4: 没错，
1: 因为当年我们出国征战，他是代表这个中国勇士出战最多的一位，
4: 外战最多的。
1: 对，直到2023年才拿到了这个东北亚四国邀请赛一条63公斤级的金腰带。
4: 对，当时也是战胜了这个招九遇怪的这个同胞吧，曾景永辉。
1: 是
4: 啊，那曾景相对于招九来讲啊，就是攻击有余，但韧劲儿不足。招九，整个招九到场，他们都是偏耐力训练为主，而且偏传统为主，就是我们过去中国传统武术练的那些抓罐子啊、拧棒子，他们都在练。所以我觉得这些优就是看起来可能过时了，但实际上效果不错的训练方法，其实我们是应该抓起来的。
1: 是。
4: 招九兄弟俩，这个哥哥比较强啊，弟弟还是弟弟。
1: 是。
4: 弟弟还是那个弟弟，就是招九还是比较偏在场上实际把握的。第二姐这个因为看了招九很多场比赛，很熟他。
1: 是。但今天招九看上去真的是强壮了很多哈。
4: 对，大了嘛。
1: 对。精英这是第一次降重打，我们知道在63，虽然精英也是这个顶流的地位哈，但他日常的体重并不大。
4: 对，他2014年的时候是打57、59，然后慢慢的这个随着年龄长大了，再想降下去很难。
1: 嗯，
4: 就跟小虎，最早我们记得63，后来67，这回打70。
1: 是
4: 啊。精英队还是他自己的这个重击能力没有那么好，他还是一个偏控制、偏控点的选手。其实他去小虎那儿训练特别好，小虎是一个偏重击，不偏控制，
1: 刚好弥补一下自己的，也不能说短板吧，在这方面有一点点这个劣势的
4: 弱势。对，你看这个招九呢，就是很典型的这种传统格斗道的。悬腿抡的，所谓的腿不过腰吧，他出高腿少，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这场比赛开赛前也是全民议论最多的一场比赛，悬念也很多。那通过第一回合的较量之后，严宝老师您觉得怎么看？
4: 我觉得精英跟之前的那个打法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招九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重击能力变强。精英最后刚开始说的，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实际上精英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咱这边。
1: 对
4: 啊，所以对于招九来讲，这场比赛其实是相对难打一点，特别是我们中日韩三国的比赛，在谁的主场，另外两个国家的选手都不好打。

0: 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1: 实际上朝九崛起的那个时代对我来讲是信息的空白区，相信燕姐更了解。2018、2019、2020年，
0: 对，朝九是拿到了WIF 6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而且他已经两次卫冕成功了。
1: 是
0: 哦，但这一次呢，升级别打也算是对朝九玉贵来讲是一颗试金石吧。他说是打完这场比赛要升到63去打，完了还要拿一个5个双冠来。
1: 想想就可以啊。
0: 想想就可以。
1: 这武林风的63、67应该在全世界都是很强的。这个对于朝九来讲，我觉得每种精英是个解法。原因啊，他之前这个18年赢的是赵成阳，19年赢的是王君玉，都是暴击型的选手。相对来讲，精英的控制啊，这是脚底下滑啊，精英的控制更好。以长打长啊，对于朝九来讲可能不那么好打。你看他之前在日本，就现在叫 K1 当年的 Crush 吧，他输给的对手都是那种长劲儿对手。就金英是个长劲儿的，你看，双飞踢。金英的左眉弓已经开了，朝九的后手摆拳是很重要的。
2: 还有一脚好眼睛，好了，有一脚好眼睛了。
0: 不过我们看场上的表现，朝九还是比较放松啊。
1: 朝九向自己的边角致意，说他现在已经开口了，那我那意思要不要寻求？我觉得不管场上医疗监督给不给金英停赛，朝九后边金英的这个眉弓就是他主要的进攻目标了，这也是我们之前对朝九玉贵的一个了解。这选手在场上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放水的可能的，他在场上一定会攻击你的弱点。我们看一下怎么来，
0: 看一下回放，
1: 双飞嘛，双飞尬掉啊，那这个对于金英的伤害并不大。图一些凡士林啊，在我们的四角擂台里面是只允许凡士林这一项医疗用品来出现。
0: 好，比赛继续。
1: 你看，来，赵九的后手开始了。金英好像被打醒了，
0: 应该是哇，这个飞行没飞起来了，但是没中。这个比较有经验的运动员就是金英，知道这个开了之后，他也能预判到朝九玉贵要干什么，所以说把节奏提起来了。
1: 朝九不算是进攻频次很快的，
0: 是。
1: 这个选手很优，就所谓的经验很丰富，他很快的就能判断到场上的局面自己哪些有利。你看他右手的比赛频次开始变多了，
0: 是
1: 左手先出啊，逼金英的右手下移，然后再出右手。
0: 好，时间暂停，还是
1: 再次处理一下，
0: 对，再处理一下。
1: 那可能，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就算允许金英打，再有一次应该也叫停了。这个为了保护选手的安全，即使刚才那个双飞踢并不重，眉弓也是相对容易被打开的位置，但对于金英来讲时间不多了呀。
0: 这一回合还剩30秒。
1: 朝九还挺地道的，这个在再一次致伤之后，朝九是增加了自己左手拳的输出。这不错。哎，不夸张了。

0: 三回合的比赛。
1: 赵姐到目前看起来打得还挺地道，
2: 是
1: 并没有刻意的去进攻金英的伤口。
0: 虽然说两个人第一次交手，但是在这个无声的比赛当中，互相看对手的比赛也看得比较多了。
1: 对对，都是成名选手。赵姐这个跳膝啊，金英要小心。金英往前塞的时候，那个上身有前移的这个习惯。
0: 好，分开。
1: 这个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和现在日本的这个自由搏击规则还有区别，他们是严格限制任何吃腿啊，我们是可以接腿之后发力一次。
0: 对，
1: 好，金英的重击能力比我上次见到他的提升了不少。我觉得这可能是小虎的功劳，
0: 是还有着重加强，因为我们很多这个拳迷朋友一直在说啊，金英这个速度比较快，但是缺少重击。
1: 他的确体重也小啊，
0: 对，他打63，他日常体重也就在67、68。
1: 对，金英现在还是重击提升了不少，真的不错。这个
0: 打后脑。主要是这个赵九会转身的动作，
1: 金英说是这个赵九拽着他的手，
0: 对，他转了一下，然后夹着你手过去，
1: 但这个动作还是不该有，
0: 对，
1: 没必要。好，金英
0: 疯狂输出，
1: 还是这个问题。金英，大家仔细看他拳法打的线呀，是偏自己左侧，他两个拳落点不在正中间，他偏左，这样的话他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在同一个点上输出。赵九前后手，这个好的组合拳啊，我们来啊回顾一下原来铁英华的组合拳，他的那个中线一直是在自己中轴上，金英是偏左。越南大福想让赵九降重心。这个算是朝九到场的特点，他们这个正蹬脚尖的前蹴很厉害。所谓的三日月就是介于正蹬和次蹬的之间的这么一个。
0: 当年王东辉就吃过这个亏嘛。
1: 哎，对。
0: 完了回来就加强练习这个。
1: 对对对，全民三日月。
0: 对。
1: 现在全民
0: 卡夫，还有比赛结束了，很精彩的，其实还是蛮精彩的。
1: 对。
3: 好的，现在结果已经在我手上。现在我宣布，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小哪吒金英，
4: 贝瑞对东本央贵，朝九玉贵对杨明，贾奥奇对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朱帅对马修·达尔曼。2023年11月25日，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唐山站，朱帅卯上了欧洲不败强男马修·达尔曼。遇到朱帅前，马修·达尔曼保持不败战绩，是名副其实的欧洲小级别天花板。但是巨人杀手专斩巨人，比赛中朱帅将擂台较量打成教学比赛，巨人杀手无愧其名。

0: 好的，巨人杀手朱帅对阵来自荷兰的马修达尔曼。
1: 这个朱帅巨人杀手的名头就是从《瀑布公园》安德雷德，然后这个朝九玉贵这些人身上带来。
0: 是的，
1: 这选手一直就是心态特别稳定。而且这个技术有日趋的完善。不过他这对手啊，就荷兰在最近的5到7年，其实是处在欧洲自由搏击的一个下风口。法国是占据了更高的位置。这选手被称之为荷兰下一代的希望，练了三年就 WKO 的冠军了。现在还身上带着双冠 TIFI 的冠军，还有 WMC 的冠军。
0: 朱帅是拿到了2020 WLF 63公斤级国家级的金腰带。
1: 对，
0: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拿到50磅63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不过觉得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目前拿到这条金腰带挑战权的是小哪吒精英。
1: 这内战也是我们武林风一个特点啊，选手这个顶尖的这63、67这俩级别，中国选手很难打。
0: 哇，太厉害了！这两年这两个级别真的是内战打的是非常的火热，
1: 很少有人能长时间持有这个腰带。
0: 是啊，
1: 朱帅就是打法，我觉得有点偏这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
0: 是的。
1: 因为毕竟原来他的教练应该是张涛吧？
0: 两个人同一个教练。
1: 对，打法偏张那个王鹏飞的那个感觉，就是突然暴起的时机把握特别好，
0: 是
1: 心态又稳定。朱帅就是不轻易出大动，不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0: 是，
1: 就是被对手后手迎击了。打的还是偏态势。又来一个，再来一个。达尔曼有点怀疑人生了吧？四个重击了。朱帅还要 K 吗？
0: 朱帅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哈。他上一场比赛这个战胜马克西姆就 TKO 的形式结束的比赛。
1: 是，这选手心态少有了稳定。可惜
0: 我们的 KO 奖还没有发出去呢。
1: 朱帅已经应该已经遥遥的听到了燕儿姐的这个建议。KO 奖啊，朱帅的拳力偏低。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
1: 我觉得在过往的比赛里，朱帅并不是说技术就比他赢下的对手强，他就是那个心态。
0: 是的，
1: 很少受对方影响。
0: 他永远是这个打自己的节奏。马修近段时间是未尝败绩啊，所以说朱帅今天能不能破了他的这个不败金身？
1: 这是荷兰的新金童啊，这个但是金童一般连胜呢，好处就是他气势正盛，
0: 是
1: 坏处就是他对于艰难的局面的应对不够。

0: 别看这对手瘦了，硬度挺好。
1: 嗯，哎，漂亮，
0: 前摆，脚底下有点问题。
1: 是的，
0: 这一下我觉得也肯定是重击。
1: 是的。朱帅刚那球出的还是挺干脆的，
0: 对，
1: 启动也快，
0: 对，路线很短。
1: 是。
0: 一旦对方出在手势啊，朱帅就特别擅长找漏洞。
1: 是。
0: 哎，来了。虽然今天没有王鹏飞啊，但我其实我特别喜欢大飞的那个风格，
1: 嗯，
0: 啊，没有太多的这个距离的试探，
1: 是
0: 啊，心里边特别有数。
1: 但朱帅也是这风格，
0: 对，
1: 他打比赛不慌啊，嗯，是吧？就我们不慌，就看观者不慌。
0: 他总觉得就是他上去了以后没有底气，嗯，
1: 嗯，对。心有定海神针。
0: 对，像这一代的选手，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的高手，他们要去勇于挑战，这是很重要的。正处在自己技术、年龄啊、心态的巅峰期。
1: 是。
0: 我们一直在聊这个五人分的世界的接轨，Glory 已经开启自己的名人堂了啊，那包括巨神兵啊，包括亚历克斯佩雷拉都进了名人堂。我觉得武林风也有一天会有自己的名人堂。
1: 是的，
0: 我觉得这一批的选手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可能会赶得上。
1: 王老师给我们这个建议非常好。
0: 嗯，我觉得他们有可能赶得上，可能前那十年。或者前那十五年，武林风最重要的目的是让选手看到世界。那这一个十年是你看到世界要怎么应对。

0: 说的弱。
1: 好，两个人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2: 对马修·达尔曼来讲，他是个瘦长条的选手，他肯定是要控距离的。
1: 是，
2: 这个选手我刚才看了一下年龄啊，其实也不算小，所以他的
1: 98年出生的，
2: 对，他的上限也快到了。但这个选手他的硬度和他的身体素质是不相称的，硬度比他身体素质要好。小心，哎呦，
1: 我们现场也有朱帅的粉丝团啊，在为朱帅加油助威。
2: 对，还有灯牌的。
1: 对啊，
2: 朱帅这个打法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一旦攻而不克的情况下啊，他的这个节奏一稳定，容易被那种变速的选手针对。
1: 所以他跟金英两个人打嘛，金英。

0: 就说
1: 就变速，
0: 对他打朱帅，他觉得很轻松
1: 了。大家都慢慢的成熟了，这个风格也不一定不变。
0: 是，
1: 那朱帅这个风格就可以打的时间更久，他职业寿命会更长。还没有很多去硬打硬碰的。
0: 是，
1: 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这个上一个十年，像邓泽奇的那个风格，是我之前特别喜欢，锐度很高的打法。但邓泽奇就容易受伤啊，他那时候膝盖受伤，休息了很久。打辅中了，又中了，
0: 又一下。
1: 这个读节奏，朱帅真是有一套。你看马修是每一下都是实的，
0: 是
1: 啊，朱帅是三四下里边有一下实的，
0: 虚实结合。
1: 这个是很难做到，大部分没有一定全伤的选手做不到。
0: 做不到，对。最后一波，朱帅，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朱帅，加油！
1: 每一下进攻，我不管这个优势大还是小，我就跟那个挣钱一样，我就先挣的少
0: 啊，
1: 每一下都要给对方点杀伤。
2: 好，来一起看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
3: 贝瑞队东本央贵。朝九玉贵对杨明，贾奥奇对戴维西亚，欧阳锋对穆瑟夫。

0: 峰对齐利亚。2024年1月27日，武林峰第十二届全球功夫盛典，上山虎遇到下山虎，崛起的世界前十 VS 曾经的世界第一。接着，欧阳锋完爆齐利亚，高扫、袭击、卡布踢，欧阳锋将齐利亚 TKO 在擂台之上。从中国70公斤极意哥到世界排名前十，欧阳锋一路进击，小齐虎必将独单世界。
1: 完本仗，完本仗。
2: Ready, fight!
3: 好，这场比赛呢，将会是中国选手欧阳锋对阵来自格鲁吉亚的戴维特·齐利亚的一场比赛。比赛一开始，对手先被压了一点啊，
4: 因为
3: 体重的问题，
4: 2公斤
3: 啊。
4: 这个胡子杀手齐利亚刚刚从自己这个受伤的手臂恢复中啊回来，其实跟我们中国选手打过很多次了，2015到2018年就战胜过郑昭玉、冯兴礼，
3: 是
4: 啊，然后战胜过祖耶夫、莫瑟夫，那么2016年是输给了泰式的选手江通菜，2017年是输给了苏博棒，2023年是被达万才踢伤了手臂啊，他就是面对控制流打得并不好。
3: 说实话，有段时间没在擂台上见过80后的选手。
4: 对对，这个年龄的确有一点儿不主流啊。
3: 不知道怎么接了，
4: 的确是很少。自由搏击还是挺吃年龄，
3: 你得划分区域啊，在运动领域，
4: 哎，
3: 好吧，在运动领域，
4: 这个感谢小哥给我更正一下表达。
3: 在工作当中，我们还是中流砥柱 啊！
4: 对，我们经常看这个，经常能看到这个80后中流砥柱王腾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说啊。
3: 好，这个我兄弟88年的齐利亚啊，现在在场上对阵的是97年的欧阳锋。
4: 齐利亚的这个风格呢，其实还是比较吃他的暴击啊，他的重击能力很强，抓时机的能力也比较强。这场比赛还好，欧阳锋是个正架，如果要是个反架呀，那齐利亚那个手又该难受了。
3: 是，
4: 欧阳锋呢是最。

0: 近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喜讯啊，这个和河岛大海战胜河岛大海以后是进入到世界排名了，也是首个进入到70公斤世界排名的前十的这个中国选手。
1: 说实话，欧阳锋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在这个级别当中啊，真的是还是挺让人羡慕的。
0: 没错，
1: 而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我觉得，比赛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上山和一个下山的人在山峰当中相遇，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段故事。
0: 对。欧阳锋也是武林风的70公斤的冠军嘛，然后这场比赛，而且他是应该是 K1 第三位中国籍的冠军，前面是魏瑞和刚刚取胜的刘策，
1: 是。
0: 这场比赛呢，阿夫伯金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包括全国拳击锦标赛季军的陈庚，还有孟高峰啊、李长邦，都是帮着他进行的备战。
1: 那吉利亚的应该是肋骨啊，已经被扫踢的有明显。

0: Ready? Five. Round two.
1: 好，这是第二回合的比赛。其实能够明显感受到，在上一回当中呢，欧阳锋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我们也通过数据呢来看一下，上一回合吴方拳法十一中二，腿法红方28中16，西法红方是4中4。再看蓝方的数据，拳法23中3，腿法2中1。西法没有使用，
2: 这个有时候打球差距比较大了。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相当于是头条主赛了。欧阳锋这个暴击能力真强，
1: 确实强。
2: 就一般来讲，我们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要么选手善控制，要么擅长打时机，要么擅长重击，但不太会同这三个技巧同时放在同一个人身上。欧阳锋是具备这个能力，
1: 七颗龙珠聚齐了啊！
2: 又暴露年龄了。
1: 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换一个啊！
2: 毕竟是80后的中坚力量。
1: 好好好，行，我们关注比赛。
2: 我觉得有人
1: 真是塞的呀。继续扫踢。
2: 其实欧阳锋可以，我觉得再把梦想定得大一些。
1: 是
2: 他现在拿到70公斤冠军了，他其实可以做更多的事。毕竟目前在世界上啊，自由搏击的这个层面上，70公斤级的竞争烈度是最强，
1: 是很强的黄金
2: 最强，没错。
1: 所以其实刚才我们说这，我说这是一上山的人和一个下山的人在途中遇到。其实以欧阳锋现在所拥有的荣誉已经非常厉害，
2: 哎，没错。
1: 但是对于他来讲，
2: 还需要做更多，
1: 还需要有更多的山峰，一山更比一山高，等着他去征服。
2: 我们都记得早在 K1 时代啊。当时的四天王时代，后边的 Glory 时代，然后西马时代，
1: 是
2: 啊，在70公斤这个级别啊，是名将辈出的一个级别。
1: 对
2: 啊，包括现在其实好多人还活跃在现在的擂台上，包括阿拉佐夫。
1: 对
2: 啊，包括西提塞亚马拉特即将要进行自己的第六发。
1: 对，
2: 所以70公斤级是很容易在榜上留名的这样的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能够拿到冠军，很有可能会影响
3: 好后手拳正中，
1: 不一定能起来了吧，
2: 要缓一下，起不来，起不来。
1: 哎呦，
2: 这非得利用这个比赛规则啊！你8秒的时候瞬间站起来，但是这个会影响自己的心率，其实比赛的状态不太稳定。
1: 对，
2: 顶接欧阳锋肯定会抓这个机会，不会放过
1: 机会，挤得成饺了。
2: 起立啊，
1: 上钩，
2: 走，再砍，再砍。他知道时间，
1: 对，还要到，很有经验。

0: Ready, fire！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要说皮利亚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知道怎么使用的一个选手。
2: 对，
1: 一会儿。一般来讲，腿部这个问题就不太会好恢复了。
2: 嗯，我觉得应该是不行了。
1: 即使是能恢复，也比较难了。
2: 哎，那
1: OK 了 ，OK 了 ，OK 了 ，OK 了。哎，王峰真是难得的好人才，这个兼具着自己的控制能力，又兼具着重击的能力以及场上的灵活应变。
2: 是，其实这是属于欧阳锋的一个新的一座山峰被他征服了。
1: 是，
2: 当然我们对于欧阳锋一定也有更多的期待。其实我们刚才说，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当然还有更多的是这个时代。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25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祝贺小虚度欧阳锋，祝贺欧阳锋。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4: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7: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9: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7: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0: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1: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0: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2: 这么快回报。
11: 两位阿姨看一下，
12: 好渴望这个。
11: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2: 这么好啊。
1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0: 我再投10万。
12: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4: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6: 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17: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8: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4: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9: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4: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收姜维，取材于《三国演义》，讲述了诸葛亮率军北上伐魏，途经天水关治收姜维的故事。1954年，越调人将遣将、劝降等折子戏进行整理，并改名为收姜维。1963年，申凤梅带着收姜维进京演出。周恩来总理看完演出，风趣地说：“河南的诸葛亮会做政治思想工作。”从此，申凤梅“活诸葛”的美誉不胫而走。在几代越调人的共同努力下，收姜维已然成为叫响全国的一出大戏。

0: 来，速传关兴张宝锦哪吒。
1: 关兴张宝锦吒。
2: 来也。
3: 参见丞相。
0: 适才探马报道，赵老将军在天师关前被围。
2: 啊！
0: 明一二人各带轻骑马马，分为两路，速速飞至天师关前见救赵老将军，不得有误。
2: 得令，
4: 得令。

0: 向那马尊老儿两小计才，乃容人之辈，焉能识破我计，困住赵老将啊军。马将军，
1: 丞相，
0: 你可贪得天师关前何人领兵，何人布阵，其人如何？
1: 禀丞相，天师关领兵布阵之将名叫姜维，此人杀伐骁勇，血气方刚，何军人称赞他是智勇双全、孝义无双的当代英雄。
0: 智勇双全、孝义无双，真乃明珠暗涛。哎呀呀呀，可惜呀！

0: 赵老将军回来了，
1: 惭愧呀，
0: 死去。

水清参加五花万乐岁。七度万岁，飞燕王上殿来了。

想那关怀情。

号万岁，胆大国爱，竟敢目无国法，欺君罔上，下位尊将国外推下电脑军。好好

0: 吗？你夫妻二人因何争吵啊？
1: 千岁父王，只因我父寿诞之际，公主不屈百岁，二位公好言相劝。公主她事比父王，把儿比己，孩儿不肯息怒，所以就
2: 那无才上得殿来，竟敢胡言乱语。万岁，有老臣替万岁传下旨意，将乖乖乖斩了。

自古到那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少年夫妻莫说什么呢，你听我传下旨意，你动了他的皮，我也不依。

气儿啊。

万王金帐。

0: 近腊月，小城里就热闹了起来，赶大集，买年货。在古城人忙碌的身影中，年的味道慢慢浓了起来。
1: 拉马香格的诺怀格的祝贺的错呀，
2: 这个意思都诺怀参四面的摩家寨寨这两眼好要用我家姐用我怀咱们在给你也知道的什么都便宜
3: 张老板们和姐姐一身不来我们在这两眼好
2: 诺怀是诺怀
3: 是坏了。
0: 在这座名为孝义的城中，人们给老人买衣服只说暖和舒服合身好看，从不考虑价格。忙碌了一年，把最温暖最好看的衣服送给父母，是古城人心意的表达。位于山西腹地的孝义古城，背靠吕梁群峰，面对晋中盆地，是连接山西与陕北的交通要道。北魏年间，当地至永安县建起了城池。历经1500多年的风霜岁月，古城依旧保留着古朴的风貌。被称为凤凰城的孝义古城，以北关为头，南关为尾，内城为身，东西两关为翼。古城不大，面积只有2.85平方公里。虽然历经数次朝代更迭，期间有过多次修葺改建，但却仍保留着6门8楼9街10巷的古老格局。漫步城中，随处可见一座座古老的庙宇殿堂，

0: 始建于春秋时期的禹王庙，汉代的中阳楼，隋代的灵皇塔舍利寺，宋代的城隍庙，元代的三皇庙，星罗棋布的古老建筑像一条美丽的珍珠项链，串起了古城的辉煌过往，与不远处的孝义新城交相呼应，浑然一体，共同演绎着三晋大地上古老文明与现代繁华的时代交响。
1: 行走在孝义古城，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古城的古朴。在古城的南侧有一条流淌了千年的河流，在那遥远的年代，它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起上演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0: 位于古城西门外的孝河湿地公园，每年初冬时节都会有大批候鸟在此栖息，为古城的冬日增添一抹鲜艳的色彩。孕育了这片湿地的孝河，相传是大禹治水时开凿的河流。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德，当地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禹王庙。
2: 因为咱们这儿据传说啊，孝河的那个南岸有个重阳头，是大禹的父亲崇白公的皇帝。最早这个大禹父亲公为宋安排的治水，他是用这个种子办法，当时就把金光片的这一块地方都成汪洋大海，因为治水不利便，最后被处死了。
0: 鲧在临行前告诉大禹，自己治水不力，给百姓造成灾难，唯有以死谢罪。他希望大禹能继续治水，还百姓太平生活。面对即将赴死的父亲，大禹深知前路未卜，生死难测，但为了父亲的嘱托，他答应了下来。
2: 相传啊，禹经常一个人坐在这个河边，路过的人就对他说了：“你接了治水的任务，你就得完成好，完不成就和你父亲一样要被处死。”他就说：“哎呀，我看着这河里边的水流，就能看到父亲的影子。当我想换气的时候啊，就是河里的父亲一直盯住我。”
0: 成父母之志，完成先人的心愿，是中国人崇尚孝道的表现。大禹从此走上了治水之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他改变治水策略，顺势而为，用疏导的方法治理水患，最终让洪水流向了大海。
2: 大禹明知他可能会死，但还遵照父亲的意志继续治水。在我们看来啊，这种子承父志，去完成父亲未能完成的心愿，以高为父亲的在天之灵，这就是一份孝。因此我们这里的一些乡人嘛，感念大禹的这份孝心，所以把这条孝义的母亲河的就叫做孝河了。
0: 千百年的岁月里，孝河缓缓地从吕梁大地上流过，润泽着这片古老的土地，也把孝的故事传向四面八方，浸润到人们的心里。在孝义，至今保留着一个古老的风俗，每年腊月，逢本命年的年轻人要拿出一笔钱凑在一起，给城里60岁以上的老人送上年货。一群群年轻人延续着这个传统的做法，他们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慢慢老去的他们也同样会感受到后人的关爱。如今的生活好了，老人们衣食无忧，年轻人就关注起了他们的精神生活，逢年过节给老人们请来戏班子唱大戏。孝义人最喜欢的戏种是当地流传千年的皮影戏。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

在琴声灯影间演绎的都是古城人耳熟能详的故事。

0: 看那个皮影戏啊，是敬德归堂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在历史上是真事吗？
1: 这个敬德归堂这个故事呀，其实是我们小乙巷子有记载，这个不是凭空而来的。我们这个地方西边有个白壁馆，当时这个尉迟恭是这个六五州的偏将，他就在那个地方掌守。
2: 唐朝初年，李世民带兵来到白壁关与尉迟恭对峙，未避战火，百姓纷纷逃离，当地村民郑兴背着寡母逃到了山上。时值隆冬，山上没有一点吃的，久病的母亲气息奄奄。郑兴情急之下割下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给母亲煮汤喝，母亲的生命才得以保全。
1: 这么一个壮举，用现代人的视角看，也许有点愚昧，有点血腥，但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情景下，他也算是把我们小乙的这个人家侠道推向了一个极致。这个是对尉迟恭郑洞爷空谈。
2: 常年的征战让生灵涂炭，尉迟恭听到郑兴割骨奉亲的事，数夜不得寐。他决定停止杀伐，归顺以孝治君、宽仁待臣的李世民。他的义举深深打动了当地百姓，人们在古城中建起了敬德祠，世代供奉这位消灭了刀兵之祸的将军。
3: 这祠就是当年百姓自发的位置，
0: 老百姓啊，心中有一杆秤。
1: 对对对对，对，哎，过大年的上了帽子上贴的帽上呢，不是就是一个尉迟恭，一个枪书包。
2: 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有感于郑兴割骨奉亲的孝行和尉迟敬德归堂的义举，下诏改永安为孝义，并赐名郑兴故里为大孝礼。天子赐名，让一座小城名扬天下，孝行义举也自此成为古城人家世代遵循的为人之本。直到今天，在孝义依然还有很多以郑兴命名的学校、市场、饭店。
0: 这是一块清乾隆年间的碑刻，上书唐孝子郑兴故里，当年呢被唐太宗赐赐为大孝礼，不知从什么时候改为大孝谱。在孝义古城世世代代流传着大孝谱里孝子多的谚语，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里，感受一下孝带给我们的温暖。
2: 农历腊月23是中国北方过小年的日子，张三平早早就采购了大批新鲜食材，这一天他要请几百位老人吃饭。每年重阳节和过小年，大孝堡的老人都会聚在一起，看看木偶戏，唠唠家常。老人们的欢声笑语中，张三平忙前忙后，始终是满脸笑意。
4: 今年是小年啊，今年是吧？
5: 对对。
4: 每年能聚几次啊？
6: 两次。
7: 两次。
4: 两次。
8: 我这就是老传统了，
9: 身体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好啊！
10: 谢谢。
9: 那就今年给你拜个年。
2: 这样的活动，张三平已经组织了10年。免费请老人们吃顿饭，看看戏，每年两次，从未改变。
11: 当初怎么想着要做这件事儿？
12: 我父母过世早，一到这拐来节日的时候呢，

0: 心里空荡荡的。看着别人的家庭团圆，我却是这子儿小儿情不待，心里空落落的，只能给父母上顿些，心里苦。
1: 十年前，张三平开了一家饭店，日子越过越好。可每当逢年过节时，他就愈发想念离世的父母亲。看着从自家饭店厨房里端出来的美味，张三平常常独自流泪。
0: 当时呢，这样父母都也早十来年前的条件也差。父母的那都是一辈子呀受苦人，俺们俩孩子就生得好的，如今的条件的好了，但是父母生俺们俩吃刀，这位年里的那种猫，那越来越猫见了俺妈，俺妈对俺说亲戚不爱两家的老人们活的一点的聚一聚吧，热闹热闹。
1: 从梦中醒来，张三平再也没睡。第二天，他就和爱人商量，邀请周围的老人们来自家饭店免费吃顿饭。看着老人们舒心满足的笑容，他就像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心里感到从未有过的平静祥和。张三平请老人免费吃饭的事在孝义传开后，人们不仅从心里佩服他的做法，也纷纷行动了起来，为老人免费理发，免费按摩，定期给老人免费赠送糕点。这座传承千年的孝义之城，在新的时代又一次把尊老敬老之风发扬光大。春节临近，远方的游子陆续回到家乡，一盘熟悉的虾酱豆腐，豆腐的嫩与虾酱的鲜，拨动着游子们的味蕾。醇厚的羊杂，酥脆的火烧，这是孝义人最亲切的家乡味道。
2: 这个就是咱们当地那个很有名的羊杂汤吗？
3: 热火，暖胃。
2: 是挺鲜的啊，那我刚才吃了，我觉得这个羊杂呀，这个炖的也比较软乎。
3: 我们孝义人啊，在日常生活中应时起居非常尊敬老者，比如有一句谚语叫做长辈不举筷，晚辈不敬事，长辈不起身，晚辈不礼谢，意思就是老年人不吃，你年轻人不要想动筷子，不要想吃，老人吃起，老年人吃起来，他这个细菌蔓延比较费时间。这年轻人吃得快，所以你等老年人吃完，你才能够离开这个席面。它是一种
1: 好几个不经意的生活习惯，处处体现着孝道，无处不在的崇孝尚义之风，成为古城发展过程中最深厚的文化底蕴。
2: 伴随着历史的不断的演进，孝文化与义文化深入人心，文化的兴盛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这里就是孝义的永安市场，早在唐代呢，这里就是商业最活跃的地区，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孝义的商人从这里背起行囊走向全国。
1: 明清时期晋商崛起，孝义古城也发展成为晋中地区的商业重镇。这些民国时期的老照片记录着上个世纪孝义永安市场庙会的情景。当年的庙会曾经是中国北方地区持续时间最长的庙会，也是当年古城商业繁盛最辉煌的写照。
3: 这个永安市场这个大会啊，这个庙会啊，从每年的这个7月23开会，一个月到三个月，看上吧是来自于山西的各县，还有这个陕西呀、青海呀、再到内蒙，一直到俄罗斯的山上都到这儿来。当时叫做个车骑兵锋，山谷拥挤。
1: 在永安市场东侧，十字街中央高耸着一座始建于汉代的中洋楼。鼓楼不仅见证着孝义城的繁华，更是古

0: 古城中的一座精神丰碑。按照孝义的传统，能在中央楼上题匾留字的都是从小上义、德高望重的贤达人士。
1: 这个中央楼呀，这个是孝义历史文化的一个浓缩，它上面这个最著名的牌匾呢，就是这个有的五一户对联，上联是这个孝为人之本，下联是义乃君子宗，横批是行孝仗义。这个对联呢，就是孝义文化的浓缩。
2: 这副对联谁写的呢？
1: 他是李远就写的，是晚清的举人。这个人呢，急功好义，这个孝义口碑很好。
0: 李家大院是孝义保存最完好的一处清代院落。大门之上，高峰叠地四个大字，气度雍容。古老的院落，古朴庄重，有着浓郁的山西民居风格。年近八旬的李东升，大半辈子都在负责打理李氏祠堂。说起祖上的故事，老人家的话语里充满了自豪。
3: 洪兴啊，爷爷啊，他是这个院里最有名气的人。啊，他不当会做买卖，还会烤饼，给老百姓一帮人烧的人烤了饼啊，他是不收钱，可以说他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最讲义气的人。
0: 民国初期，孝义遭受了一场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当地百姓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乞讨。在外经商的李元敬听说家乡惨状后痛心疾首，虽远离故土，但家乡有难绝不能置身事外。他匆匆赶回孝义，要用一己之力帮助乡亲们渡过难关。
3: 那后窝头的时候啊，听老人们说，这当时给灾民我们给人没吃的那种是花这么大的窝头，给俺们家里人这么小。
0: 对李元敬的做法，族中很多人不理解，他们认为无论如何也该有个亲疏里外，即便是没有分别也要一视同仁，不该偏向外人。为此家里人联合起来去找李元敬诉苦，没想到李元敬却拒绝了家里人的请求。
3: 因为灾民都是受苦人，吃多苦力壮，家里的人的苦情他的少点也能扛得过去。
0: 家里存粮用完后，李元敬又派人去外地花重金买粮，大笔的投入很快让李家捉襟见肘，不得不变卖田产继续购粮。
3: 听俺大人说，苦子白了啊，不是粮呢都救济了这些的灾民了，是啊，都不得那个些好面啊，都是给的老家小的尝，年轻人的三年和两年成为一口好面。
0: 一场饥荒持续了三年时间，李元敬耗尽家财拯救了大批乡邻，他的善行义举被孝义百姓记在心里，至今在古城中广为流传。
4: 恒以孝持家，为以忠事国。在平静的日子里，古城人用孝呵护着自己的家园，但是当国家民族出现灾难的时候呢，孝义人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用大义拱卫国家的河山，捍卫民族的尊严。
0: 清朝末年，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年代，列强趁机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曾经创办山西第一所公立中学的冯继川回到了家乡，动员孝义人参与到了著名的保矿运动之中。
5: 俺老爷爷一会儿又回到孝义筹矿，杨继华的是一家一户去换，想不到又走了几家，他筹集资金，抵抗的强这块消息的，

0: 都传遍了中华小一城。到了客家，他住在地方，来了很多人都是来认家的。
1: 这份请宣统元年出版的《并州官报》上，登载着宝晶矿物总公司第二期收股清单。从中可以看到，当年孝义城里的街巷、商户、村庄几乎全都入股了宝晶矿物总公司。面对家国危难，孝义人用自己的挺身而出，书写着不屈的民族大义。
0: 大概民族和国家有难的时候，俺们这代人从里面来喊苦过。
1: 1930年，冯继川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把家人叫到了床前。
0: 俺老爷爷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说，让我们在后辈们记住，咱们洪氏家族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有难一定要挺身而出。
1: 这句临终嘱咐后来影响了整个冯氏家族。抗日战争爆发后，遵循着国家有难一定要挺身而出的家族遗训，冯氏家族的年轻人纷纷走上了抗日前线。
0: 那么洪氏家族呢，大致都是有600多人，可是只有108人呢主动参加了革命队伍，而且有23人在抗战期间呢为国捐躯。
1: 在那个抗日烽火遍地的年代里，孝义人没有愧对家乡的孝义二字。当年只有13万人口的孝义，直接参加抗日斗争的就有10000多人。古城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家乡的名字，用生命书写着大义壮歌。
2: 不经历战火就不知道和平的宝贵，在今天建设美丽家园，追求幸福生活是古城人不懈的追求。
1: 如今的孝义已经从不足3平方公里的古城发展成为城区面积达40平方公里的现代化新城，是山西吕梁地区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曾多次被评为中国百强县、全国文化先进市、中国文明城市。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知不觉间，中国的银发社会悄然而至，孝义古城中的社会结构也在慢慢地发生着改变。
2: 咱们的社区一共有多少人？
3: 14000多人。
2: 老年人占多少？
3: 哎呀，老年人现在接近20%。
1: 如今的孝义，在48万人口中有7.8万名60岁以上的老人，10000多名80岁以上的老人和18位百岁老人。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传统的孝文化在这座以孝闻名的古城中有了新的发展。人们建起老年公寓，让那些儿女在外工作的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3: 建这个敬老院之前吧，孩子们都上了班了，回来以后老人掉到炕头底下了，这个我就感觉到这个居家养老存在有很多危险啊，我就想着把大家也能集中在一起，让他的24小时有人。
4: 带上个大头袍。
1: 霍朝奎是最早一批入住养老公寓的老人，如今他不仅在这里安享自己幸福的晚年生活，还成为参与管理的志愿者。闲暇时刻，老人还开启了网络直播，与天南地北的人分享自己的生活。
4: 行，
5: 您老今年多大年龄了？
4: 81岁了。
5: 81啊？
4: 81。
5: 您老还挺新潮的，玩上直播了。
4: 慢慢的来。想前就是玩手机是那个打电话了，慢慢的是在手机上面就能够买东西购物了。现在呢，逐步的逐步，我能够直播了。
6: 大家真好。
1: 在孝义古城，人们对老人的关爱不仅仅停留在吃饱穿暖的阶段，而是提出了6个老友的新目标。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这座历史上以孝著称的古城，正在新的时代演绎着新的孝行义举。立春之后，天地万物进入了复苏的阶段，等待着新一年的盎然生机。崇尚孝义的古城也站在新的起点上，它正蓄势待发，迎向美好的春天。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喜欢他。
4: 我要现在离开学校慢，那以后这辈子。

0: 不要乱投炮，年轻人要虚心啊！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啊！
1: 我先吃了你的炮。
0: 哎，老李，你的炮怎么没有掷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
0: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吃你的车！
1: 哎，别注意，别注意。
0: 不是说好不许回旗的吗？
2: 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哎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悔不行。
0: 不行，不行，
3: 李师长电话。哎，
2: 来了。喂，哈哈哈哈，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了？
3: 进副舰了。
2: 老李，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3: 是不是用美人抬着？乐不思蜀啊！
2: 哈哈，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
3: 这话属实吗？
4: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笑>
2: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笑>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3: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店了。你要是把这个战斗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 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名花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笑>这荣誉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原老独立团的。<笑>
1: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3: 好。
2: 速战速决，祝你成功。早点归队，还有仗打。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3: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2: 好，再见。
5: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6: 这是军事秘密，<笑>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7: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8: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9: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6: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9: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
10: 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田说了吗？说过了。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了。
11: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10: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这还差不多。小田啊。
11: 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田，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10: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楼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 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11: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10: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呢。
11: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10: 你当然惹。

0: 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1: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多好啊。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宾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样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0: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0: 那我可就说了，
1: 嗯，
0: 你听着，我要你

0: 哎，小陈，哎，你在干什么？
1: 罗主任，
0: 听说李市长要走？
1: 嘘，小声点，我们市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2: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
3: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

0: 好了，半小时到，你表态吧。我还没考虑好呢。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 全国要解放了，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儿，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 也就是说你喜欢我，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不是，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小天同志。 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我说过，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我答应，我答应。
1: 罗主任，您看见啥了？
2: 行了行了，小孩子点，别打听。好站着岗。哼，小看人，俺啥不知道啊？哟，
1: 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2: 俺们市长想讨媳妇呗。哈，
1: 都人小鬼的，什么都懂。你们李市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医院，这好事儿能轮上他？
2: 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
3: 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是谁的福气？哼，
2: 好家伙，都说你们二师牛皮哄哄，两头冒尖，果然不假。他李云龙牛气，连那警卫员也忒大了。
3: 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 总该让我想想嘛！
0: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

0: 一辈子。
1: 你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0: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
1: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0: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1: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礼数太多，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所以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
0: 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了，咱们明天就动身。
1: 可是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0: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1: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行了，你在这儿等着吧，别又是汽车又是警卫了啊，人家是书香人家，不喜欢这个。
1: 是，
0: 给我。
2: 行了行了，哎，还有客人呢。啊，
3: 对了，爸妈，这是李云龙市长。
0: 哦，伯母，你们好。哎，
2: 好，好，好。
3: 快请厅里坐吧。
2: 好，
0: 请，请，请，
3: 请，请。
0: 好好。
2: 哎呀，两个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市长，自便。鄙人田默玄还是第一次和共产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0: 伯父，请讲。
2: 我女儿两年前弃学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是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垂骨拉朽。明眼人都清楚，做天下者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与否是毫无关系，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她回来。
0: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如果他愿意回家，他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啊？
2: 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她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办陪回家。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0: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2: 不，不可能。
4: 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
5: 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
4: 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

0: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阮籍说，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
1: 妈妈，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2: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3: 李同志，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2: 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
3: 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2: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3: 那你凭什么要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夺得天下？
2: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请伯父答应我。
3: 我若是不同意呢？
2: 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直到你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
0: 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
4: 妈妈，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0: 好，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女人一旦成熟，

0: 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被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
1: 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我爱你爸爸，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
1: 妈妈，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而我所喜欢的是只能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0: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你就这么知道男人？
1: 妈妈，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0: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1: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2: 理事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默玄随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心力除弊，振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师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以权势，枪招纳举，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3: 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
2: 在李师长看来，简单的事鄙人却偏偏看重。察秋风而知落叶，是春水而知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桩婚事，除非你把你的一师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岂有此理！
4: 你这个老夫子，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八年。

0: 反动派我打了10年，看现在脑壳数不清，咱唯独没欺负过老百姓。
1: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
2: 你爸，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3: 小云，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叫掏枪呢？
2: 我掏枪，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
3: 我田默玄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小雨，你让你们的理事长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还威胁我。
2: 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1: 老李，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3: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还掏枪呢，我不同意。
2: 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重视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1: 哎，老李，老李，
4: 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哪有这种相亲的？
1: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3: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1: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成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
4: 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5: 市长，怎么样啊？
6: 人家不同意。
5: 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6: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5: 不，市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6: 表决心？
5: 嗯，
6: 有道理。
7: 老爷太太，那当兵的站在院子里了。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要挟！
1: 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0: 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哼，逞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2: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
0: 哎呀，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0: 市长啊。
1: 出去，你跟着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快出去。
0: 不，市长家的事儿就是俺家的事儿。
1: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别逼老子骂人。还有，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不然看我揍你小子。快去。
0: 是。

0: 老李，进屋去吧。
1: 你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
0: 他们让你进屋去说。
1: 有什么好说的？

0: 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往下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
1: 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这伤不能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0: 那也比心里赌气好。
2: 墨轩，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了，你想把她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
3: 那你还坐着干啥？还不把她拉回来？
2: 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哎，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赶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代名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地方。
3: 也罢，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墨轩要是再不同意啊，就成恶人了。行了行了，李师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1: 太好了，他们同意了，同意了。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
1: 好好好，
2: 早点休息吧。
3: 再见王姐，
4: 再见再见。

0: 我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啊，没人敢闹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儿还远着呢。
1: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一声夫君好吗？
0: 你只管放开喉咙喊，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
1: 还没有吧？
0: 怎么，还有什么要求？
1: 哎呀，放开我，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0: 什么东西？
1: 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
0: 好好好，我不穿了。
1: 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来，乖，帮我研墨。
0: 好。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

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俯。他呢是继苏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赵孟俯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俯一看啊，立马取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你侬我侬，胚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
1: 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0: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2: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0: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2: 我明白了。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2: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0: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2: 哎，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3: 老李，把灯关了吧，我有点害怕。

0: 军座，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1: 好吧，幕布已经落下，一切都该结束了，我们也该走了。李红兄，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2: 不看了，已经看够了，不想再看了。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1950年年底，李云龙伤愈归队，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代理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3: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4: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1: 说什么呢？啊！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了，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3: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
1: 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0: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嘛？
1: 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0: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
1: 倒也是，自打我负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
2: 田宇，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
3: 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
4: 白露，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这好办，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2: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一点被绊倒。

0: 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
1: 哎，真的是很有趣，幸福的人是一望而知的。田雨，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不过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弱的男人的。我说对不对啊？哎，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2: 讨厌，冯楠，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我的话。
1: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
0: 田雨，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
2: 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0: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
2: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
1: 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雨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
2: 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
1: 看来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
2: 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
1: 你看着我不快乐吗？我为你高兴，田雨。我只是在想，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你们还会谈什么？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你只要告诉我，接着往下你们还会谈些什么。
2: 你不了解他，他聪明极了，爱琢磨事儿。
3: 有一次啊，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电工怎么也修不好，硬给他给捯饬亮了。
1: 不错，将来你家电灯坏了有人给修了。
2: 瞧你这样刻薄的嘴。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你是金陵女大，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
1: 你饶了我吧，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啊？
0: 田雨，你可有点偏心眼儿。那我呢？
2: 我们白露的眼界啊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她标准的。
4: 报告代理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5: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4: 您听，警报解除了。
6: 代理军长，您看谁来了？
7: 老李。
5: 小田儿。哎。哎，你们都直目瞪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
8: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笑了，都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9: 老李啊，你就伤天害理吧，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锤似的小媳妇儿，
10: 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
5: 好好啊。嘿嘿嘿，小天儿，
2: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10: 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2: 你这干什么？哎呀，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啊？
10: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0: 首长回来了。
1: 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
0: 嫂子说了，让俺再移些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俺正犯愁呢，咱不会弄啊，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
1: 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
0: 是。得，这下咱又得当花匠。
1: 小田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愣什么神啊？都看了三天了，还没看够啊？
2: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花？
1: 什么人？资产阶级。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2: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你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1: 这画好在哪儿了？啊？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啊，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0: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啥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2: 扔哪去？到大街上去？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2: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3: 老李，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1: 你会弹吗？
3: 我可以学啊。
1: 学？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3: 那幅画呢？
1: 扔了。
3: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个

0: 女主人吧。
1: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了，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0: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1: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是没文化，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子没文化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2: 崔参谋，
3: 有，
2: 今天晚上不用你值班了，去吧。
3: 是。
4: 小陈，代理军长不是有家了吗？
0: 有家也不能忘长辈啊。
4: 算了吧，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
0: 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
1: 说什么呢？
0: 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
1: 不用了，小崔啊，3点钟叫醒我，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
3: 是。
4: 小陈，谢谢了，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
0: 哎，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直北针。
4: 我的天哪，小陈，你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0: 嘿嘿。
5: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来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6: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转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7: 在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6: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新婚不如远别。
7: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过去就完了。
6: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7: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1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

0: 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1: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缝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0: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
1: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长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2: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了，这个电话我不接。
1: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点，手脚麻利点，快。
1: 你先进去，火力侦查，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2: 嫂子，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1: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走。
3: 报告，
4: 进来。
3: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4: 老李啊，打三条去负责新兵训练。
5: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3: 是。
4: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5: 怎么回事？
4: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过处分，转业回乡。
5: 人走了吗？
4: 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5: 干嘛兴师动众的？啊，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4: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咱军政治部的决定。
5: 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
6: 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5: 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6: 是，
5: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6: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5: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6: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5: 回去吧。等等，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6: 首长，
7: 你的老头真棒，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
8: 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

0: 小谭，小谭，
1: 你怎么弄成这样？
0: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1: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0: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1: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0: 哎，好。

0: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1: 是啊。这好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
0: 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杰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1: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
0: 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通过了。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哎呀，老婆呀，我可是真想你啊。
1: 哎呀，好了好了，
2: 今天肯定不会做难事了。
3: 你再等等嘛，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0: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你要不看？
1: 哎，你干嘛？啊，
0: 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欣赏。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1: 凭什么好女人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
0: 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1: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想差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吗？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得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1: 那也活该，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0: 哎呀，是啊，是。

0: 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儿，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他，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有几个像老赵那样又能打仗又有学问的？哎，就算你把咱们四大野战军的军级干部通通的过遍筛子，我也敢说找不出几个像老赵这样的人来。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哎，也就是咱老李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媳妇儿。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那没准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1: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思想什么时候能够改改？
2: 我不重视你吗？啊，你以为我愿意睡在作战室啊？还不是得看你的脸色。
1: 傻呀，我什么脸色？
2: 就你现在这脸色。
0: 哎呦，对了，哎呀，我不能动啊，我还是下床吧，咱这方面意志力薄弱呀。
1: 是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啊？
2: 真行啊，你不是怀了吗？
1: 傻样。
2: 那我关灯了。
3: 处长，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4: 同学？什么同学？
3: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4: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5: 老赵，我是李云龙。啊，我向你告别了。哎，也没啥大不了的，就是上次那个伤啊，没好利索。啊，可能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对，又复发了。哎呀，到处出血啊，肠子里都是血。哎，对，你过来。不，你不用过来。我没事。你还有工作呀？啊，那好，那你过来吧。正好我还有事儿要向你交代一下。是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啊，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好，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了。哦。
0: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6: 田宇，电话。
7: 哦，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6: 哦。您是李军长吧？
8: 哎呦，对不起，冯楠同志吧？
6: 啊，是，田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哎，田宇， 你先认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

0: 没你说那么粗鲁啊，
1: 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的。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
0: 老赵？谁是老赵？
2: 稍等，请出示证件。
3: 给我看。
4: 看清楚了，这赵政委。
5: 老田啊，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6: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3: 老李，老李，
7: 哎，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
8: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啊？啊，
5: 老赵，你来了，来坐坐。
8: 你少来这一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哎，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哎哎哎，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到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
5: 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嘿嘿，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嘿嘿，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6: 没错，你是一群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哎呀，
5: 老田，你先忙你的啊。哎，
6: 好。
5: 来，老赵，抽根烟。
8: 哎呀，别扯淡！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5: 老赵啊，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儿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8: 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你他娘的！
5: 我不见，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8: 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好好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
5: 这就对了，小田啊，看看谁来了。冯楠同志吧。你好。
1: 你好。李警长您好。
5: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啊，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1: 你好。
5: 好，请坐，请坐，坐，老赵。

0: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的，说你呀、别总直目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冯，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田，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你们坐啊。小田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1: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今生今世都分不开了。
0: 这么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2: 赵刚，我见过你。
3: 冯楠，我也是。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
2: 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3: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2: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3: 请讲。
2: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3: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2: 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3: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冯楠，你要说什么？
2: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3: 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要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冯楠，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2: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3: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0: 开饭了，老赵，痛快点行不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

0: 快来吃饭吧。
1: 跟前两届一样，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2: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调重弹。
1: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2: 我当是谁呀、啊、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3: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4: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5: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作战厅。
6: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5: 可不是吗？
6: 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

0: 你带武器了吗？当然，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1: 缴枪？我可没这习惯。
0: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2: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0: 这不太礼貌吧？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2: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品。就枪而言，学员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0: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2: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院队。 院长规定，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娘的，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3: 孔杰到哪儿，你小子就跟屁虫似的撵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搅了我的信，怎么样？今天也让人搅枪了吧？搅枪的滋味不好受啊！哎呀，饭头这两天怎么打发的？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哎，这还有一个倒霉蛋儿啊！
4: 谁呀？
3: 丁伟，咱们四野的丁大警长。哦，
4: 老弟啊，老弟啊！
3: 哎，老李，哎呀，这回咱们信息媒铁三角又凑齐了。
4: 老丁啊，哎，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搅我的信，反了他了。其实谁怕谁呀？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
3: 哎呀，
4: 这回咱扫地不愁了啊。
3: 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5: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吗？
3: 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4: 我那次在松花江，
3: 好，
4: 哎，那你狗日子来这干？ 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咋跟咱？

0: 样呢？
1: 就是啊，
0: 去，
2: 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
0: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我这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来，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说？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给咱们当将领？有能耐站哪儿比比？
3: 学习，
2: 学个屁！
4: 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我不敢放牢骚。
2: 哎，老孔，你少来这套啊！咋的？
0: 哎呀，
2: 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5: 首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哎，首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2: 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
5: 对。
2: 哎，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我看你在家呀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哎，这点活都干不了。
0: 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
6: 一丝就得了呗。
4: 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血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
0: 前两天我还是义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
7: 义军，
2: 哟，熟人还不少呢。
8: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0: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2: 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8: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7: 哟，老丁，还没扫够呢。不错，热爱劳动啊。哟，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
9: 老孔啊，还那么讲卫生，肯定是阿玛尼教你的吧？
2: 哎，去，
0: 笑什么呀？你们那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把，我一个师扫他料要像一个军。
2: 哎，行了，老丁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

0: 英文中间吗？
1: 哎，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展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2: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3: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0: 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人家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6: 了？你不要打我！你敢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8: 不愿意。
3: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0: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 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
1: 鞋子，你也穿挺亮的啊！
2: 都看看，要论擦皮鞋，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嘿，
1: 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伏龙针军事学院的标准呢。嘿，哎，老丁，怎么跑我这擦鞋来了？
2: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1: 不错，水平挺高。嘿，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
2: 来来来。
3: 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2: 不行不行，
4: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
2: 来，给我们也擦擦吧。行行行，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但我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过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3: 太贵了，
4: 太贵了，擦鞋去。
2: 你们到东北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啊？
4: 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意味呢？
1: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爷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首长的大皮鞋。
4: 老李啊，是来气了。<笑>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

0: 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长脚猿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呢，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
1: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你到别再擦，别在这儿擦。去去去去去，
0: 行，
1: 你给我擦亮了啊！
2: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来，
1: 教员同志啊，
2: 嗯，
1: 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一改？这个库什么？
3: 哎，库老李，
0: 你个缺心眼的，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嫌你了？一脑袋高冷话，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4: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了。
1: 哎呀，教员同志啊！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的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3万人。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呢，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2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啊，常教员？
2: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0: 来，老李，来，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
5: 对。
0: 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2条腿跑得快了。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1: 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野，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烙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还以少胜多。我们 虽然是装备不好，

1: 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吃个80万，这个战略哪有啊？啊，
2: 老李，你这是吃了灯草会，放的就那儿轻巧屁。总共就3个战役，我们四野就打了2个战役。
3: 如果没有我们四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推迟几年。
4: 行，
1: 对，
3: 奶奶，对呀。先不说辽胜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3年打出了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零下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
4: 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精力呀，还得说我们一野、潘龙大捷、青化扁支战。对，就是。
5: 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的怎么样？
3: 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全国的战线就苟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哎，这话我爱听。二野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5: 老爷，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放屁！要从根上说呀，你还是从晋中二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120师的人呀！
6: 快点，进来。

0: 马市长，你好。老市长，找我有事儿啊？
1: 李云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2: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0: 老市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市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看我的脑袋。
2: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0: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2: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吧。
0: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长，
2: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的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0: 老师长。

0: 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1: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0: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1: 好，回去媳妇儿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申告，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大声点啊。
0: 明白了。
2: 哎，回来。哎呀，怎么样，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啊？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也得照顾着啊，也不像我后掉下来没人疼啊。
3: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了。
2: 真请你吃饭了？扯淡吧，就你的面子。
3: 哎呀，我心里难受，吃不下呀。
4: 丁伟，啊，部长室有请。
3: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
2: 你这个装的真像。
5: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6: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毛衣。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病。对，
3: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7: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信息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
3: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
8: 战场上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3: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7: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3: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7: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由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啊。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叫礼拜公事。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 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几乎。

0: 不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着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弱粮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
1: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故谓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下，千里杀将。 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哎，
2: 常教员，哎，
3: 老李，有事啊？
2: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 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3: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2: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哎，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起来。 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3: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啊，
2: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五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3: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7点，鸿宾楼。
2: 搞什么鬼呀、啊，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哎，
3: 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2: 常教员，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啊，又是打火机呀、啊。
3: 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窥斑而见全豹，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在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啊。你们说是60万部队，却有百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2: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3: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2: 可不好枪。
3: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2: 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
3: 我已经带了2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你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2: 你搞什么鬼啊？哎。
3: 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啊，我可没喝多。通常十分之九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十分之一，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你少废话。
2: 你先把二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的，天才才得了二分，不给三分，谁信呢？你告诉我，你和我战七师打之前是怎么想的？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战七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 干掉斩七师只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斩七师死定了。
3: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2: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3: 亚布拉。

0: 阿汉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
1: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0: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否则

0: 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1: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0: 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
1: 好好走。
2: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3: 我写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2: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3: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2: 楚云飞？你也认识楚云飞？
3: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十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
2: 哦，这倒有点意思啊。哎，你觉得我和他比啊？
3: 老李，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
2: 哎，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
3: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2: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3: 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捉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2: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不炸。
4: 老李，常令员，对不起了，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5: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
4: 好，
5: 我先走了。
6: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啊？
7: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2: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哎，
6: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7: 就是院长同意你去，他也无权决定呀，除非国防部下命令。
8: 院长。
2: 哦，李云龙，你到了。
8: 好，
2: 严秘书，你忙去吧。坐。李云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
6: 哎，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
2: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
6: 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
2: 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就属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儿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
6: 是，要不咋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9: 李云龙，

0: 你帮我找一下大陈道。
1: 这儿，
0: 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
1: 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
0: 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
2: 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0: 怎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
1: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宜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
3: 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
0: 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起来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
3: 没有。
0: 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这动的战士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1: 是。
4: 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陈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1: 你是张白露吗？
5: 我就是。您是？
1: 我是田宇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5: 啊，你是李军长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
1: 好。
5: 田宇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吧。
1: 是老了点，我也去小田了。
5: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1: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5: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1: 好好，

0: 听小条说你是中学老师。
1: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0: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1: 和田宇过得好吗？
0: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1: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宇，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夜。
0: 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1: 我也不写信。
0: 为什么？
1: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0: 给老头子打电话 ，A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1: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
0: 哎呀，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
2: 哎呦，
3: 哎呦，老丁啊，
2: 干嘛？
3: 哎呀，都是老战友。
2: 你别别别，你看，
3: 哎呀，你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用拿东西啊，
0: 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
3: 礼，下不为礼了。
2: 老林，老林，不是，别下为例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
3: 哎，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哎呀，我是破例，来来，坐坐坐，来来来，你别忙，我自己来。来，
2: 行了行了，你别自个来了。
4: 老林，老林，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2: 真的？
4: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哎，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
3: 别扯淡啊，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回来骨头都没了。
4: 哎，老李，真的？
5: 李军长，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3: 赵白露同志，请请请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1: 你好。
5: 你好。
3: 这位是丁伟同志，
5: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1: 好，你好，张白露同志。
3: 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别他娘的扯淡了，你
5: 李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
3: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注意。
1: 张白露同志，我们正准备喝酒呢，你是为了来这儿？
5: 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4: 邀请
2: 来，
4: 邀请
2: 来，来来
4: 来来来
3: 来来，行，
4: 哎，快来，快坐。
6: 哎呀，小张同志啊，一定很能喝，
7: 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
8: 都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
9: 我说嘛，四五年我在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喝把我们给喝傻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这一斤半，愣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

0: 将给惯了，想他烂泥，三天没闯进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平的时候牺牲了。哎，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呢。我真的很崇拜你们。
1: 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对对对，一个英雄，英雄，来喝酒，来来来。哎，
2: 你会跳舞吗？我不会，老孔也不会。
3: 老丁会，哎，我会。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我们学院啊，每星期六都有舞会。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他容易出问题。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吹牛。
4: 是啊，我和老李呀，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全，你什么事不敢干呢？
0: 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是不是，老李？
4: 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
0: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儿。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你们都是一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
3: 绅士风度是个啥？
0: 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身呗。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就是，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劣是不好的意思，劣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3: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嘿嘿嘿，你看。
0: 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3: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笑>
0: 好好好，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
5: 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没关系，我来教你，很好学的。我还是别去丢人现眼了。
0: 刚才还说绅士呢。对对，
5: 都去啊，都去。你们早就该学去了，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会跳，怎么咱们一跳，容易犯错误？ 走走走，都去！
6: 快走吧！
7: 这
8: 我家里可没事，
5: 我不会。
7: 哎呀，
5: 喂，快快快快快走！

0: 老孔啊，人家老丁跳得不错嘛，你咋一点都不会呢？
1: 我们在东北时啊，跟老大哥接触比较多，那些老大哥呀，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咱们四野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我不好这个，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

0: 哎，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局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
2: 跳。没关系，走吧，
0: 学
2: 学了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4: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8月24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浓情开播。

0: 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1: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0: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田雨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可你知道吗？田雨他看过很多书，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田雨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1: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0: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怎么了？你有事儿？
2: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0: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儿。
2: 我送送你吧。
0: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2: 行，我走了。
0: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2: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3: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东海风光，辽阔蓝天，滔滔碧浪，看奇经岛海，风驰虎跃，雄鹰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直捣金汤，瑞难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4: 我先走了。
5: 李军长，发什么呢？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6: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7: 小张，
8: 李局长，你迟到了。
7: 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8: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7: 好，
8: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7: 啊，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

0: 那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1: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0: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凉快哪待着去。
0: 哎，老李，你怎么、哎、
2: 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啊，很容易走火啊，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
1: 滚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啊？啊？都整我老师了？
3: 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4: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3: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他，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
0: 老丁，老丁
2: 啊，
0: 看见老李了吗？
2: 没有，你找他干嘛？
0: 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儿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2: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2: 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不明白啊？
0: 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2: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0: 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
3: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替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0: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他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1: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宇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0: 你和他谈什么？
1: 不要想那么多，老吕，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雨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0: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1: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1: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缚，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机甲，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0: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施。
1: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机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啊，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缚。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他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0: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1: 嗯，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0: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1: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

0: 美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大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十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
1: 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像换了个人似的。军事科学真是门艺术。
2: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3: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过小节问题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给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
2: 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4: 老孔啊，又怎么了？
5: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4: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啊，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吓唬谁呀？
5: 你看看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

0: 发成绩单了，发成绩单了。哎，老李，这是你的。
1: 来，来，把老丁的也给我。
0: 拿好啊。
1: 好。老丁啊，
2: 啊，
1: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啊，战役理论五分，战术理论五分，协同作战五分，后勤补给五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0: 要放假了，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2: 啊？
0: 哎，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
1: 你小子中状元了吧？啊？
2: 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啊，就得院长拿脚踢你，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0: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2: 金瞎子？
0: 是啊，
1: 凭什么是金瞎子？
3: 他才打过几仗啊，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1: 就是啊，
3: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
1: 啊。
3: 这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十个有九个都拉稀。老李，你成绩咋样？哎，拿有钱。
1: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0: 你看，还卖上关子了。你快给我看看吧。
2: 不该。
0: 这小
1: 除了两个四分的，其余都是五分。哎，这个成绩对于我李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3: 不错。
1: 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3: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我一算计，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串串？
1: 不去，
3: 哎，
1: 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
0: 哎，别拿儿子当幌子。
3: 嗯，
0: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1: 扯的，咱老。

0: 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你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
1: 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
0: 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
2: 特特，怪来。哎，小雪，快抱走。
1: 别哭了，别哭了。
2: 你看你这爸哭爸爸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1: 什么特特特特，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2: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想。
1: 哎呀，还中文意思？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呀、啊，是学俄文学的。
2: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1: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富字，就叫李富俊。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2: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0: 哎，给个担架。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寨没有单间了，只有大间。
0: 好。
2: 小声点，儿子在睡觉呢，别吵醒他了。
3: 哎呀，你说我跟田宝华那几个小子喝酒，这嗓门能小吗？啊，再说了，人家把部队带得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2: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3: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死
2: 了。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3: 哎，咱这不是做功课吗？
2: 别说了，老李。
4: 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5: 叫人下没人养的东西。
6: 你是他爹啊，给我滚下来。
5: 没事儿，来睡觉啊。
7: 你骂谁？欠揍是不是？
8: 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7: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揍你。
4: 哎，伙计，你得手下留情啊，别伤到老人家。

0: 哟，这假洋鬼子有点真功夫呢。
1: 他娘的！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2: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把证件掏出来！

0: 你是 B 团参谋长，
1: 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
0: 那你的呢？队长，你怎么出事儿啊？我是张队所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
2: 哎，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着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0: 是。
2: 伙计，你可不太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啊？
1: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
2: 好样的，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熊。军长他儿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哎呀，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认识一下，我叫丁伟。
1: 你就是丁伟？
2: 嗯。
1: 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有眼不识泰山啊。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
2: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
1: 坐，好。
2: 来，坐坐坐。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啊
1: ？C 军 B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
2: 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1: 是啊。
2: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1: 好啊。
3: 还没睡啊，小天啊？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4: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的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3: 好，睡觉吧。
2: 老李，
5: 哎，
2: 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5: 哎呦，云龙，二老来了。哎，小田儿，
6: 哎，
5: 哎，小雨，
6: 爸爸，你们来了。哎，
7: 这是丁局长。
6: 哎，你好，丁局长。哎，
8: 特特呢？
6: 在里面睡觉呢，
8: 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
6: 好，进来，进来。哎，谢谢
7: 啊，
6: 妈，进来
7: 吧。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5: 真巧了啊！
2: 一趟车过来的，一聊天才知道。
5: 来来来，坐，老丁。
2: 哎，
5: 坐。
2: 老李，以后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

0: 这事儿你闹清楚吗？咱俩谁的？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1: 您长得挺喝水。哎，丁伟。
0: 拜见小嫂子了，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啊、可神了。
2: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3: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有灵部队，有这事儿吗？<笑>
0: 那倒有，那拐他们不懂事儿啊。你说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
2: 所以呢，主力优先呐啊。<笑>
0: 行了，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
2: 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4: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营长，那您自便啊。
2: 哎，好。
0: 那那样，嗯，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呐？
2: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4: 你想逮着便宜卖乖了。<笑>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5: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你觉得幸福吗？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它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4: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
6: 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7: 小田儿，都过来吃饭吧。知道了。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 我的老战友吕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来，我敬你们一杯。
2: 好，来，谢谢。
8: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
6: 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 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啊！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那好了，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啊？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它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啊？美国。 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他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比如台湾、印度支那。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咱们再建设。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啊，
5: 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墨轩呀。 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虚吧，管什么军事了？
8: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丁军长。

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参是铜鲍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

0: 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
1: 挺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0: 我们为什么不能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隔着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2: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1: 老李，你不要激动啊，这是在家里，他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
0: 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默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反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
1: 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0: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它奉行什么主义，它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3: 爸爸，您这是指？
0: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1: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2: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3: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4: 好。

0: 老丁啊，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
1: 啊？
0: 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毁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月。我还真挺欣赏你老岳父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0: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走老人家，你别介意啊。
2: 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一介书生。
0: 我是真心的想送走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2: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让老人家还说什么？
0: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

0: 我们是为了老人家好。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呢？
1: 我发狠了吗？
0: 你就是发狠了。
2: 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3: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2: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和勺子，一个战壕里冬瓜。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
3: 是记不清，我还被敌人包围过，有哪有这事儿
2: 啊？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
3: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2: 帮过，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心还黑啊。
3: 你看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啊？
2: 哎，那叫你送的。
3: 那可不嘛，
2: 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嘿嘿，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你啊！
3: 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2: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
4: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
5: 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啊？
4: 四五年，抗战胜利后，
3: 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嗯，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啊，专业指挥程度令人称道，合围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位，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照原样要给咱们来一手，笑得出来吗？
2: 老丁啊，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
3: 对啊，军人考虑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2: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3: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2: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3: 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

0: 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宗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宗深的防御理论。
1: 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0: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
1: 那是一种政治策略。 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
0: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订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

0: 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连虎带蒙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
1: 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0: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
1: 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边框吧？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2: 哎，
1: 不听了，
2: 你说。
0: 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是土渣子，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
2: 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3: 这一晃就开学了。
4: 丁军长，
2: 哎，
4: 招待不周，请多见谅啊。
3: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4: 哪里哪里。
3: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4: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3: 走了。
4: 啊，好，
3: 再见了，
4: 一路平安。
3: 嗯，
4: 走好啊。
3: 好。

0: 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啊！不会想不开吧？
1: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2: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1: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2: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1: 肖？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2: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

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它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托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

0: 哎呀，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哎，你先坐下，先坐下。老丁啊，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真不像话。
1: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
0: 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
1: 狗屁！
0: 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
2: 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啊？亏你也是个军级干部，老战友犯错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老黄，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
2: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进老战友。
3: 哎，丁伟啊，
2: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3: 你对着台员唠叨，
0: 我懒得理你。
3: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坚持。

0: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
1: 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
0: 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2: 谢谢你，孔军长。
3: 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
2: 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上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
3: 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

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喂，帮我借北京。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可我这心里。
1: 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
0: 我了解这个人，她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她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李云龙的性格。 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
1: 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0: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
1: 他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这里面的原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想想？作为男人，
0: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他、
1: 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0: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田雨啊。
1: 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0: 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
1: 你当然知足了。
0: 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
1: 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0: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1: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靖西北独立团，
0: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他本来就是你的。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了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1: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0: 可你田雨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1: 等你好消息啊！
0: 谢谢你，冯楠。
2: 再见，老李。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丁长，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是是。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
3: 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哎，好，哎，嫂子坐坐。哎，好好好，
2: 谢谢。
3: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着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是劲儿有福气啊。
2: 哎，老李，你坐。

0: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打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这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1: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2: 小田啊，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0: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1: 李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
3: 老李，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0: 不讨厌。
3: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0: 爱。
3: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伤员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啊，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呀，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他的，一会儿我想去看他。
4: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0: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4: 哎，李军长，你别走啊！
0: 还有点事儿，还有点事儿。
5: 天宇，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3: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1: 哎，老李，你也坐啊。

0: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说真的，田雨，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你喜欢老李，这没有什么错。我甚至觉得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性能够喜欢老李，我脸上都有光彩呢。白露，我是真心希望和你做朋友的，我希望你不要对我有敌意。至少咱们应该说好了，不管结局如何，朋友还是朋友，对不对？再说老李他也不是件东西，不该让我们两个女的抢来抢去的，他有他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受，我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
0: 听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狭窄了。好吧，我同意你的话，无论结局如何，咱俩还做朋友。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1: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
0: 田野，这是一本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你知道很少有女人去关心军事和战术，可我现在正在看这些。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爱这个男人，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情，包括培养我和他的共同语言。我可以不要自我，甚至荒废自己的专业。我可以不在乎他生活上的一些小毛病，我不反对他抽烟，不嫌他抠脚，他满嘴骂骂咧咧都可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想改变。跟我在一起，他感到轻松，感到愉快。田雨，为什么这些感受他从来没有从你这里得到过？
1: 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
2: 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
1: 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3: 小田，你听我说。

0: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1: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0: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1: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0: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露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2: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误，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3: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天宇，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天宇，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天宇，你们谈，我走了。
4: 白露。

0: 凤南，凤南，
1: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0: 老李要来北京了，
1: 是李军长吗？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凤南，你给田雨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都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田雨。
2: 管他呢，老李这人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哎，你们之间好说话，你让小田儿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3: 老赵，
2: 老赵，哟，老李呀，老李，哎呀，老李，
3: 哎呀，
4: 想死我了。
3: 李
5: 局长，你好。
3: 小何，你好，你好，你好。
6: 小芳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凤南，给雨的。
7: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6: 不是说好让你把孩子带来的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8: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
6: 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
8: 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这不骂人的吗？啊！
6: 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8: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进屋，进屋，进屋。好。

0: 兵强马有壮。老李啊，咱们得大杯子伺候啊！嗯啊，哎，小何，这，赶紧拿酒。嗯，哎，小何，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啊！老李，哎，你们咱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1: 那会儿人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0: 我他娘陪你，茅台，哎，
1: 好，来，老赵，
2: 奶奶，老赵，你们家老赵被本相逼露了吧？
1: 来，
2: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1: 来，干了，
2: 不能再喝了。哎呀，
0: 让你在这儿，你就让我撒撒野行呗。哎呀，老李呀，啊，你说当年咱独立团啊，生活这块，
1: 政委呗，
0: 你们听着，我说了算。你们娘们儿就别抢手了，来。
2: 天宇，我们走，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哎，
1: 老赵，来，干了。嗯。哎，酒呢？酒哪去了？啊？酒上哪去了？
3: 以后的酒吧
1: 没了。
3: 哎，他娘，谁给摸下了呀？
1: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0: 对啊。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1: 哎，这大刀向谁脑袋上砍去了的？
0: 大刀啊！大刀当然是向小鬼子了。
3: 难道啊还向我脑袋上砍？
1: 哎，老赵，
2: 真羡慕你冯楠，你们家老赵脾气好，又会心疼人，你真幸福。我们家老李啊，脾气可爆了，动不动就打孩子，你不知道他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4: 老赵他也有发火的时候，可他自制力强，每次就都能忍住。可有时我挺不愿意他忍的，那样伤身体。就说前些日子老赵他们传达了苏共20大会议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听完传达会回来，我就发现他脸色惨白，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一天一夜不吃不喝。

0: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冲进书房想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一进去我就惊呆了，他一个人在那儿默默流泪。说真的，我还从没见过他哭过呢。可我什么也没说，我就这样轻轻地抱着他，帮他擦去眼泪。老赵说，冯楠，这么多老布尔什维克，战功赫赫的元帅、将军、中央委员，没有倒在敌人的刀下，却被自己人处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连后来的苏德战争都没有折损过这么多将帅，一个肃反就可以放倒这么大一批，这可不是错误，这是在犯罪。我对老赵说，咱不是有约法三章吗？不该我知道的就不要对我讲。老赵看了我一眼，他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天宇，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1: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0: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1: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0: 哎，坐下聊。哎，田宇，张白露还好吗？
1: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0: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她挺不公平的。哎，咱帮她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1: 凭她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0: 哎，不说这些了，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1: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0: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1: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这一点也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1: 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出来
3: 啊，回家啊。
2: 爸爸，啊，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3: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2: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3: 哎，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2: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3: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4: 老赵，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3: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

0: 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七二中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流血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
1: 有些人就开始讨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那你说，啊，这小兔崽子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10辆小轿车，
0: 那你是活该。
1: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 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2: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呐，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1: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伯伯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2: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1: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3: 把你脚硌疼了吧？没关系，我又不在意。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跟我道歉也行啊。
0: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3: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
0: 哎，怎么？
3: 先挤啊，先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跑这儿来干嘛来了？
0: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1: 你个臭流氓你！谁流氓？
3: 你！
0: 我流你哪儿了？
1: 啊啊！
3: 你这是流氓你！
1: 哎，你骂谁呢你？啊，他是我老婆，怎么了？你老婆，你老婆，你更应该管一管呀！
2: 你再说一遍，你他妈找臭呀是不是？
1: 哎，行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像话呀你？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少说几句啊！
1: 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 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3: 哎。
4: 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哪儿来矿哪儿待着去？
5: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嗑
6: 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7: 你骂谁呢？啊！
8: 你骂谁？我骂
9: 你了！你放不放？
10: 你再骂一句！
11: 你上哪儿去？
12: 我说你打你！
13: 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你打你！
1: 话，动手还满不在乎。你知道这儿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老师一边站上去，快点！你想要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
2: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1: 废什么话？站好了！
2: 放你娘的屁！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你个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0: 对不起，专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1: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啊。啊，这位同志啊，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吗？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2: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哎，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3: 是是，
2: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痛快，不要小题大做，听见没有？
0: 记住了，首长，我记住了。
1: 行了，老李，咱们走吧。啊，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2: 好，好，走了。
0: 哎，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4: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军长也在大街上打架。
5: 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就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2: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6: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4: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7: 赵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2: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6: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7: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皮尔吗？
6: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7: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在一个没有法律公正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项目竞速中原向新系列报道，今天聚焦两座资源型城市如何换掉旧动力装上新能源，漯河泥河洼蓄滞洪区退水结束，补偿工作全面展开，河南加快成果转化创新通关服务，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能源。
1: 今天我们要探访的是中煤永城综合能源基地项目。所谓综合能源，指的就是项目既有传统的火力发电，又配套了风电、光伏、储能等清洁能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火力发电机组项目的建设现场。目前整个项目的所有建筑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阶段。
2: 目前现场有3000人左右正在进行加班加点的施工作业，预计2026年底完成2台机组投产发电。我们1小时发电量能达到200万度电，一年发电量超过70亿度电。
1: 这是国家首批2个联营示范项目，煤炭与煤电联营，煤电与新能源联营。项目总投资约275亿元，规划建设2台1000兆瓦燃煤发电机组、3000兆瓦新能源项目，打造5000兆瓦的超大型综合能源基地。
3: 煤炭与煤电联营更加注重与煤炭供给的紧密协同，与电网需求的灵活匹配。煤电与新能源联营以清洁高效煤电为调节，通过源网合储一体化、绿电直连、微电网等多维业态，更好服务双碳的战略目标。
1: 风电清洁低碳，但靠天吃饭；煤电供电稳，能兜底，却面临低碳转型压力。而这个项目则是让煤电和风电、光伏、储能一起组成一套新的供电体系。这套新模式重构了传统煤电的功能定位。2台在建的火电机组按20%深度调峰能力设计，用电高峰全力输出，用电低谷灵活降负荷。
2: 火电建成之后，它主要是用来新能源的这个发电，是起到一个对它的一个补充和调节作用。新能源如果是大发的情况下，我们火电就要压低负荷，新能源发不出来了，火电就要顶上去，起到整个火力发电的这个兜底和保供的作用。
1: 针对项目体量大、业态多、流程复杂的特点，永城市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在工程一线办公，靠前服务，全程破题，
4: 为项目推进、土地征钱、外部手续办理等多项重点难点工作，全力保障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打效。
1: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风光火储配新型综合能源示范基地，每年可产出60亿千瓦时绿色电力，减少碳排放370万吨。
4: 项目投产后，不仅能为永城地方产业沿链不链，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更对豫东地区构建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动煤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0: 在永城，煤电换角色做调节，在区域电网中承担大平衡；而在豫西的资源线渑池，能源转型则走出了另一条路，用绿电职工为产业降本赋能。接下来跟随记者去看一个典型的资源线如何实现绿电突围。
1: 这里是渑池县华能风光电储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进行风机底座的施工。这个项目将建成16台这样的大型风机，每个风机满负荷状态下，1个小时最多发电6250度。项目建成后，将为本地工业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绿电。
5: 这个风电项目的总容量是100兆瓦，年发电量可以达到2亿度，这个每年可以减少这个二氧化碳排放11.6万吨。
1: 三门峡渑池县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刚性，能源转型势在必行。当地选择就近盘活风光资源，总投资108亿元，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搭建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
5: 项目呢，目前已建成63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和70兆瓦的集中式光伏项目，目前正在建设2个风电的源网合储一体化项目。
1: 这里是风电配套的储能电站，风电产生的电能通过场内配电网就近供给周边企业，用不完的就会存进这些大充电宝，让清洁能源不出县城，精准赋能本地工业生产。
6: 我们现在大概一年是1亿度电左右，我们用这个绿电以后，每年能节省1000万余元左右，使我们的产品的这个价格更有竞争力。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绿证。在这个碳中和的这个大背景下呢，我们出口更加有优势。
1: 大项目推进靠机制托底，针对新能源项目审批环节多、建设周期紧的特点，渑池县健全制度机制，把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1: 河南“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目标明确了，路径怎么走？接下来我们走进豫东永城和豫西渑池，看两座资源型城市如何换掉旧动力，装上新。

0: 让破解项目难点堵点，
1: 联合组织了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电力等重点部门，开展联合研判、踏勘、审批，大幅压缩项目的前期手续办理实现，创新推进分期报批、分期供地、分期建设模式，保障项目压查推进提速增效。
0: 作为渑池县规模最大、业态最全、带动性最强的新能源标杆项目，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25亿度，覆盖县域三大产业园120多家企业。
2: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截至目前，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突破1亿千瓦，风光新能源装机超9000万千瓦，首次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永城的能源重塑、渑池的绿电突围勾勒出的不是孤立的项目建设图景，而是河南传统能源城市破旧立新、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从依赖煤炭资源兜底供养，到统筹风光火储、绿色赋能，豫东豫西两座资源型县城的蜕变，为全省能源结构优化、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写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新答卷。
4: 记者从省水利厅了解到，8月22号18时，漯河泥河洼蓄滞洪区退水结束，累计退水总量2.2亿立方米。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工作正全面展开。泥河洼蓄滞洪区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自8月13号20启用分洪，最大分洪流量2440立方米每秒，削洪率67.2%，历时近10天，安全转移群众4567名，保障了漯河、周口等重点城镇和京广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安全，缓解了下游省份防洪压力。
5: 河南各地农技人员聚焦灾后秋粮管护重点，开展精准技术指导。
6: 鄢陵县组织农技人员小分队进驻所有受灾乡镇，开展清沟排水、追肥促长、病虫防控，有序推进灾户恢复生产。针对连片种植区域，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合作社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科学设定飞行高度和母用药量，确保防治效率。
7: 还是有挺大的帮助的，像俺们今天都已经开始配药，都已经开始做好那个叶面防病。
6: 在周口郸城县玉米密植滴灌示范田，省农科院的专家团队正在查看雨后苗情，指导农户科学管理。
8: 这个追肥的形成苗状，在后期在精准调控的基础上，授粉和灌浆都非常高。
6: 针对当前高温高湿环境，专家提出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开展好一喷多促作业。
9: 当前我们在全省不同地方呢，都发现了这个南方锈病的孢子。结合当前我们河南省的这个一喷多促，将我们叶面肥、生长调节剂以及防治南方锈病的三唑类的药剂混合均匀以后呢，进行一次性喷施，实现这个灾后恢复。
6: 眼下下播花生正处于产量形成关键期，全省各级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科学指导田间管理，把灾害影响降到最低。
10: 如果说花生叶出现了一些发黄等脱肥的一个现象呢，可以在叶面喷施一些0.2%的磷酸二氢钾加1%的尿素，防止早衰。
6: 记者今天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灾后累计追肥682万亩，化除128万亩，病虫害防治3200多万亩次，全省累计组建应急队伍8680余支，落实抢险人员10.7万人，投入机具2.9万余台套，累计排涝351万亩。
11: 针对本轮暴雨，中原农险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开通绿色通道，简化查勘理赔流程，确保理赔款及时足额赔付到农户手中。
12: 俺的30多亩玉米、60多亩花生都淹了，以前都是自己扛，现在有了中原农险兜底。
13: 现在针对受灾较重的地块，我们正在查勘定损；针对过水后及时排涝的地块，后续会根据产量持续跟进理赔工作。
11: 中原农险河南省分公司借助天气风险管理系统，实时掌握省内降雨动态与移动趋势，为防汛减灾赢得了宝贵的提前量。 为压缩灾后恢复周期，降低灾害损失，中原农险实施防

0: 训救灾理赔管护一体推进，组建农技专项服务队，对各承保区域开展一对一田间技术指导，定制差异化灾后恢复方案。
1: 常态化开展田间的巡查、上门的农技指导以及气象预警推送等服务，同步做好养殖场区隐患排查、水淹圈舍的消杀防疫以及养殖业查勘理赔的工作，助力农户灾后快速复产。
2: 如何打通出海堵点，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怎么畅通成果转化渠道，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来看开封和鹤壁的实践。
3: 这里是河南盛虹丰化工有限公司，我身后的这11辆储罐罐车已经装满了甲醇钠、甲醇溶液，它们将运往连云港、京海运出口泰国及马来西亚。
4: 甲醇钠是医药、生物柴油等领域重要催化剂。开封这家化工企业甲醇钠产量虽居亚洲第一，但此前因监管流程严、申报环节多，海外市场拓展缓慢。
5: 每车货物单批通关需要3天左右，一旦产品指标出现小幅波动，还会产生订单的违约风险。
4: 针对企业出海堵点，开封海关建立报检单日清零机制，推行线上报审、云端审批、上门查验、分品类定制批次检验、证书云签发、预约查验等个性化方案，在做好安全监管的前提下，大幅压缩通关时长。
5: 整体通关时长压缩70%以上，增货成本降低10%，政策实施至今，东南亚出口订单同比上涨50%。
4: 目前，开封精细化工产业园近20家企业产品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开封海关、商务、工信等多部门建立产业链专属联络机制，定向推送政策，提升通关效率。
6: 开封海关及精细化工产业的加速出海为契机，持续深化一链一策海关帮扶机制，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模式，支持开封重点产业链群发展，助推开封外贸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
7: 这里是鹤壁市山城区中市小镇伊克多因中市现场，我手里的伊克多因原料就是通过身旁的这条敦橘中市线制备得来的。
4: 伊克多因是高端美妆的核心原料，此前合成技术仅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工艺不稳定，量产风险高，不敢贸然投产。中市小镇公共试验平台恰好填上了这个中间空白。
8: 目前经过3个月完成了伊克多因的工艺优化，我们的发酵产率提升了将近30%，生产成本也大幅的降低。
4: 山城区中市小镇生物制造中市基地是全国首批、河南唯一的工信部5星级生物制造中市能力建设平台。基地配备模块化柔性设备，可承接1000余种生物新材料、新技术的中市试验。
9: 依托标准化柔性生产线，中市孵化周期压缩至2到3个月。项目完成后，在后续的建厂量产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
4: 目前当地已建成4座专业化中市基地，围绕畅通成果转化渠道，山城区构建起科研加中市加产业加资本全链条服务模式，累计完成中市项目52项，孵化产业化项目15个。
10: 今年呢，我们又新建了3个中市基地，常态化的有8个到10个中市项目排队试验。我们聚焦成果转化和产业链延伸，重点培育美妆生物原料还有可降解新材料2个优势赛道，推动中市成功的项目快速产业化落地。
11: 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有支助农天团，育种专家蹲守田间，青年学子扎根小院，党组织串联育种、育人、服务全链条，把好品种、好技术送到农民家门口。
12: 今天取一下这个0到20厘米的土，下雨过后含水量比较高，咱们回去测一下这个土壤的含水量。
13: 连续降雨正好撞上玉米吐丝、大豆结荚的关键期，农大科技小院的学生们趁着雨停赶紧来地里看看。
12: 去年我们玉米收获期地里这个水没法及时排走，导致这个玉米大豆减产。那么今年呢，我们提前先把这个易积水地块挖通了一个排水沟，同时又针对雨后高发的这种倒伏呀、病虫害情况，我们做了一个防控方案。
13: 这番未雨绸缪在这轮降雨里初见成效，如今小院的试验田早已成了周边的样板田，不少农户合作社专程过来学技术、定种子。
14: 这个品种呢是抗倒伏、抗高温、抗干旱，一亩地基本上在1400斤以上。
15: 跟着农大种了2年呢，产量很稳定。
12: 看着大伙们愿意跟着种，我觉得天天泡在地里也值得了。作为一名青年党员，就是要把论文写在泥土里，接好老一辈的接力棒。
13: 良田稳产，既要精细化田间管护，更要硬核良种支撑。MY7

0: 三康农玉8009，玉农912，农大花108，一个个好品种是如何培育出来的？背后是学院育种团队几十年如一日的接力攻坚。
1: 每一个好种子是一代代育种人顶着风吹日晒选出来熬出来的。当年跟着老一辈南方育种，春节不能回家是常态，与天斗，与地斗，与牛斗，与老鼠斗，苦是真苦，但没人后退。现在看到地里种的都是我们培育出的玉米品种，特别有成就感。
0: 好品种育出来了，如何让更多年轻人扎进田野？学院党委把育人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从92岁高龄入党的玉米育种奠基人吴少奎，到常年追着农时跑的郭小麦郭天才，再到如今扎根科技小院的青年学子，老党员带新党员，老专家带年轻人，百名教授带着1000名学生，服务上万个村庄。
2: 育人先育心，我们带年轻人不只是教育种、教栽培技术，更要传着风、传初心，让他们到农田里摸爬滚打，尝尝老着的滋味，了解农民的需求，明白农业科研的根永远在农村，在农民那儿。
0: 如今农大农学院作物学 ESI 全球排名持续跃升，小麦玉米两熟高效生产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黄金粮 MY73 连续3年推广面积全国第一，累计超7000万亩，小麦玉米技术成果覆盖了中原1000万亩粮田。
3: 农学院党委始终坚持党建与农业教育、科研、服务三农深度融合，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带着全院师生往地里扎，把好品种、好技术实打实的送到农户家门口，多育一些懂农业、做农业、爱农民、爱农村的年轻人，当好中原粮仓的守护人，让老百姓的饭碗端得更稳、更踏实。
4: 除暑已至，暑气未消，河南多地深挖生态资源，推出新业态、新体验，清凉山水，激活暑期新消费。
5: 我现在就在玉溪大峡谷的漂流起点，马上就要
6: 逐浪飞瀑，体验210米的极限落差。
7: 玉溪大峡谷漂流全长6公里，穿越3道天然暗河，集岩洞、瀑布、峡谷于一体。今年暑期新增 NPC 互动、泼水狂欢等场景，让传统漂流焕发消费新活力。
8: 推出了我们的萤火虫音乐嘉年华、我们的万人打水仗等活动，客流呢对比往年同比增长20%左右。
7: 人气聚起来，消费链如何拉得更长？景区在大松潭瀑布旁打造林瀑咖啡馆，3层观景平台正对40米落差瀑布，将山水美景转化为消费新场景。
9: 刚漂流完下来，整个人特别懵，来这儿喝杯咖啡瞬间回血，这儿拍照也特别出片。
10: 我们咖啡厅主打林瀑观景、山水疗愈，高峰期我们一天能卖出2000杯咖啡。
7: 业态创新的同时，当地盘活闲置老民居，将传统夯土院落改造为精品民宿，发展民宿、农家乐等经营主体270余家。今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超225.9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9.23亿元。
11: 今年重点推进了5个文旅新场景建设，打造了6条研学线路、6条暑期特色旅游线路，力争全年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亿元。
7: 眼下，洛阳栾川县杨树坪村正值避暑旺季，全村600多间民宿预订火爆，
12: 非常非常凉快，住在人家农家，环境也好，吃的也好。
7: 杨树坪村曾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穷山村，随着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落地和旅游公路的贯通，村庄和景区深度联动，家家户户办起特色民宿，游客络绎不绝。
13: 我们村院现在有民宿宾馆48家，可同时接待游客1500余人次，年收入达500余万元。
7: 除了避暑，栾川县还打出康养牌。颐和源头的桃湾镇森林覆盖率高达87.9%，是天然的清凉氧吧。当地相继建成森林浴场、滨水步道等设施，让好风景变成康养好经济。
12: 河边去散散步，听着这个哗哗的流水声，空气也很清新，心情非常好。
14: 重点发展的是候鸟式康养，现在很多客人一住就是1-2周，回头率超过70%。
7: 目前栾川县已建成精品民宿354家，年综合收入达4.5亿元。从避暑纳凉到康养旅居，当地粮资源正加速转化为热经济。
15: 我们将大力提升特色民宿度假体验，加快构建康养旅居、食疗养生等多元业态体系，让游客走进栾川，爱上栾川。

0: 洛阳市偃师区人大代表郭慧波是一名村党支部书记，六年来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
1: 一大早，郭慧波就开始了他一天的走街串巷，到处走走看看，听听百姓意见，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工作习惯。
2: 首先是路，他就把所有的全村的大路小路都修得非常好，说晚上没有地方去，给郭子叔说，让他修个广场，所以俺们都能去跳广场舞了。
1: 戈当头村是全国有名的针织产业基地，近70%的村民从事针织产业。人居环境提升后，怎么改变村里支柱产业分散经营、规模小、销路窄的问题？郭慧波提出了针织加汉服加电商融合发展思路，打造共享直播间，对接金融机构，解决小企业卖不出货和带不来钱的问题。
3: 孵化小微企业，引进优质企业，让村民们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从过去的打零工变为进工坊拿工资。
1: 六年来，郭慧波带领村两委拆除22处违章建筑，淘汰落后养殖场，建设老年餐厅。戈当头村先后获评省级文明村、全国文明村镇。
3: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把老百姓的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地对待他们，这样大家才会更相信你，才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样的生活才更有奔头。
4: 记者今天从工信部等部门了解到，河南的郑州市、平顶山市、濮阳市入选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三个城市将根据自身在氢能应用上的特色，为建成全国领先的绿氢规模化生产与跨区域供应基地、中西部产业融通发展示范高地等提供坚实支撑。记者今天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河南获批全国首批网络交易经营主体身份信息数据回流试点省份。试点落地后，将有助于掌握全省网络交易主体信息，为基层摸清监管对象底数、加强常态化监管工作提供支撑。8月19号到20号，2026年中国大学生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游乐设施创意设计赛全国总决赛在郑州举行。作为今年被纳入国家级学科的竞赛，最终入围决赛的280项作品，通过创新性、可行性、安全性等维度的评定，选出1、2、3等奖。
1: 今天的述说中原，我们前往驻马店市泌阳县的白云山，探访一对千年夫妻银杏树。

0: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为伤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4: 就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今晚浓情开播。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现场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我是主持人樊华，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为大家视力健康保驾护航的超视力品牌体验官高月娥，欢迎大家。
1: 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众

敲山啊呀，更稀罕。我认了个干妈和妹妹，谁这是啊？亲生母女。

了钱再穿着给我妈扯了一件粗布衫，唱了红糖糖四也不四两半，又卖了一把块的两个碗，外带一包大青烟。我的好妹妹呀，见我的鞋穿烂，要记着给我走双新鞋穿。做鞋的东西买起杯，害得他买来了木梳镜子，木梳镜子镜子木梳表。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每周日晚8:37，咱们不见不散。

0: 哎，大家不赶快去布置新房，都在这儿弄啥嘞？
1: 干啥嘞？搬家。
0: 搬家？
1: 啊。
0: 哦，好，好，好，搬家。嗯，大家赶快去搬家，都去搬家，都去搬家。人家都搬新家了，那你往哪儿搬了呀？
1: 钥匙都发到咱手里了，还不能搬吗？
0: 钥匙发到手里，那房子就是你的了。
1: 那
0: 老板呀，咱家里需要房，我心里清楚啊。可是你想过没有啊？咱刘庄还有多少百姓还没有住上新房里呀？
1: 奈何呀，咱住那老屋整整住了

老伴儿呀。半个家虽是小事，不容小看。以小看大，见微知著，非等闲。内事繁罢，外事浅，家。

0: 搬，不把心放搬。
1: 你呀你呀，你总是有理呀你。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

0: 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八大桶，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无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无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

0: 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